0: 里面什么衣服呢？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摔跤穿的搭脸吗？
1: 哟呵，搭脸你都认识？
0: 穿这个说相声？
1: 对呀、啊，
0: 这行吗？
1: 今儿咱俩就穿上这个，好好给大伙儿说一段怎么样？
0: 你快打住吧，这个摔跤学问大，你懂摔跤吗？
1: 我不懂，我敢穿这儿跟你说吗？哎呀，
0: 同时大家考考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摔跤怎么回事？
1: 摔跤可能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
0: 你说，
1: 这算咱们国家的瑰宝了吧？
0: 当然。
1: 到现在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悠久。
1: 大伙儿可能最熟悉的一故事叫康熙擒鳌拜，
0: 韦小宝那阵儿的事、
1: 哎。里边用的就是摔跤手。
0: 对。
1: 在清朝。有专门的那叫扇扑营啊，
0: 摔跤手啊。
1: 建国以后，中国式摔跤也是全运会的比赛项目。
0: 当然了，
1: 真的，我们这讲究啊，手势两扇门，全凭脚迎人。
0: 具体的招数你懂吗？
1: 那叫大半的3600，是小半的如牛毛啊。
0: 说说好吗？
1: 比如说吧，啊，最简单，腿上有一功夫叫别子。
0: 招数
1: 就这别子，嗯，好几十种。
0: 都有什么别子？
1: 有支别子，
0: 还有
1: 揣别子，
0: 你瞧，
1: 搓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离腰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脖别子、背脖别子、上脖别子、翘脖别子、蹬脖别子、抱胳膊别、双头带别、双头门别、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勾的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反夹背别子、抱胳膊别是上下撤步别子。
0: 嘿，好，得嘞。听这意思，您对摔跤还是真了解。
1: 哎，那必须的嘛。
0: 大脸也都穿上了啊，咱俩都站大伙面前了。
1: 什么意思吧？
0: 练练吧。
1: 跟谁？
0: 我等不了了。啊、你让大伙看，就他这样，这他跟个风筝似的。我今儿我给你放了，来吧。
1: 我像什么你别管。
0: 来吧。
1: 就是你那意思说，同着各位，你想跟我摔一回？
0: 咱俩练练吧。
1: 那你要跟我摔没问题啊。但是首先我得跟你说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可得忍住了。
0: 我忍住什么呀？
1: 忍住了疼啊。
0: 我啊，跟你摔，
1: 对，
0: 我忍住了疼，
1: 那可不嘛。
0: 你可不要小瞧我，摔跤我也不陌生。提起摔跤，我正经磕头拜过师傅，
1: 真不错。提起摔跤，我正经收过徒弟，
0: 这不枪火吗？
1: 没有啊，
0: 我拜师傅，你收徒弟，
1: 啊，很正常啊。
0: 这么办吧，啊，你把你徒弟叫上来，我把我师傅请上来，咱四个人在这摔摔，怎么样？
1: 各位想瞧吗？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啊，都在这儿。来来，师傅，过来，站这儿，师傅。
1: 来了，徒弟。
2: 今儿还摔跤啊？
1: 摔呀、啊！
2: 啊，咱们跟谁来呀、
1: 啊？咱们跟他们来了。有信心吗？
2: 没问题，
0: 师傅。
1: 好嘞。啊，
2: 今儿你来。
0: 看那个了吗？
2: 好。
0: 啊，看那个了吗？就穿红衣服那个。
3: 怎么了？
0: 就摔这风筝，你行不行？
3: 就摔他。
0: 摔他行不行？
3: 没问题。
0: 行了啊，过来，站着。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都看着了，
1: 看着呢。
0: 咱四个人啊，谁先跟谁摔？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来，
1: 为了体现这个比赛的公平性，嗯，那我就得先挑了吧。
0: 你来吧。
1: 那今天我就要摔你，师傅。
0: 摔吧，
1: 说好了。
0: 摔吧。
1: 那行了，
0: 摔
1: 这样吧，徒弟，哎、你受累给我们当个裁判。
0: 来，
2: 说摔就摔，
1: 说练就练。
2: 当裁判。哎，
0: 你
2: 站。预备，开始。
0: 来。意思你
1: 话还没说完呢，
2: 不是还有事儿呢？
1: 对呀，啊，
2: 有事儿，
1: 那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哎啊，咱哥俩摔呢，你也瞧得出来，
3: 怎么样？
1: 是不是？我呢也不能太欺负你，所以一会儿你摔的时候，咱们手底下咱们稍微着拉着点，
3: 就是讲点礼貌。哎，
1: 把谁摔坏了也不合适。
3: 巧了啊，我这人摔跤啊，
1: 怎么着？
3: 不讲礼貌啊，上来就摔，
1: 上来就摔，
3: 没错，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说摔就摔，
1: 早说呀，
0: 摔吧你，真是，来。
2: 预备，哎，开始。
0: 哎，你怎么又喊停啊你啊？
1: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没错啊，
1: 说摔就摔。
3: 你卯劲摔，我有小名。
1: 叫什么呀？
3: 叫结实。
1: 这是你说的。
3: 没错，
1: 摔你。
0: 摔了啊！摔了啊！
2: 预备，不是等会儿啊？哎，你介绍一下啊？
0: 你怎么意思你？
2: 咱们这可不是比赛场地啊，地儿可小。
0: 是。哎，
2: 道边上喊停可撒手。我是裁判啊，喊停可撒手。哦，
1: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道边您一喊停，我们俩就撒手了。
2: 哎、对，
1: 明白了。
0: 注意安全。
2: 第一，哎，
0: 来了啊，
2: 来啊，预备，开始。
0: 师傅加油。
2: 哎、跟他转悠。敢想啊？
0: 你挺有想法，你想举他呀？哎
2: 呀，这就是好样的。
0: 师傅举他。
2: 哪儿？哎，哎，停！

0: 到这儿肯定我喊撒手没有？啊，撒手，听见没有？
1: 那我
0: 撒手就完了。
1: 我错了是吗？
0: 当然错了。
1: 那你这样我不明白啊。
0: 你
1: 给我举个例子。
0: 啊、你不，我得
1: 去吧，
0: 学着点啊。
1: 哎，得嘞，师傅。
0: 我给他炒个例子，怎么不是那句话怎么说？
2: 举个例子，你快说，
0: 举个例子，
2: 让他学学，
0: 看着啊，
1: 来吧，
0: 道边上，哎，喊停，撒手，重新再摔，就完了，没听说像你似的撒手，哎，你再这样别来了，哎、什么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0: 我说的我。就这一回啊！
2: 对，你说谁呀、啊？你过来，
3: 谁甭管、啊？
2: 就是啊，
0: 我这批着他呢。
3: 你给他举例子啊，又打我一顿，
2: 可不是，
0: 我这是为了让他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对不对？明白没有？
1: 没明白，
0: 他还不明白。
3: 我明白。
2: 对，你过来，我也明白了。里外里，我师傅挨了6下啊！你别当裁判了，就你这样的。
0: 我
2: 看你指挥这个意思，这个劲头，你会摔不会啊？你会摔不会、啊？
0: 我会摔不会
2: 啊？
0: 跟各位我不说这话啊，
2: 怎么着？
0: 跟你说我是摔人的，
2: 太好了啊！你瞧见我了吗？
0: 啊，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外号，
0: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水泥，你这个摔人的摔着我这个水泥好不好呢？
0: 我跟你来了，
2: 咱俩练一练。
0: 我跟你来了，
2: 好不好呢？
0: 得，我摔着你这。
2: 那现在开始，
0: 说练就练。
2: 来，
1: 这别喊好了，这
0: 别好了，别好了，
1: 这还喊好呢，这
0: 哎呀，这没有啊，
1: 对呀、
0: 啊，摔跤怎么踢上了？
1: 就是啊，
0: 哎，你等会儿吧，别美了，摔跤怎么踢上了？
2: 摔跤
3: 有踢啊，
2: 哎，你跟我说，摔跤有踢
0: 啊，摔跤是有踢，
2: 有踢
0: 怎么踢啊？
2: 有踢怎么踢？
0: 靴肚往下踢，
2: 靴肚往下踢
0: 啊？你往哪踢？
2: 他说我这靴肚
3: 今儿还踢矮了
0: 啊，
2: 这踢矮了，
0: 要踢高了呢？
2: 踢高
3: 你脑袋没了。哎，
0: 不，是这话吗？
2: 大是这话。
0: 你会踢是吗？
2: 我会踢。
0: 这么办得了。
2: 嗯，
0: 今儿当着朋友们给你个便宜。
2: 什么便宜？
0: 我把腿放这让你踢。
2: 然后呢？
0: 踢动了磕头拜师行不行？
2: 我踢坏了你就别找我，
0: 踏踏实实踢。
2: 好您了，
0: 白踢，
2: 拜拜好了。
0: 嘿，没劲儿啊，没劲儿。
2: 他说我没劲儿。
3: 使劲儿啊！
0: 使劲。
1: 你确实没什么劲儿，
2: 你给家发劲吧，你回不了家了。
0: 毛劲，别操这心。
2: 我给踢了啊！
0: 啊，毛劲。
2: 你有保险没有？我问问。
0: 我
2: 给踢了啊！
0: 甭管，
2: 你准备好啊！
0: 毛劲，
2: 嘿，
1: 哎呦，
0: 不是你这个，这还踢呢，没劲儿啊这个。
2: 他这说我没劲儿。
3: 不是你瞧我的吧？
2: 你踢啊？
3: 瞧师傅的。
2: 你踢，他说我没劲儿。
0: 毛劲，
2: 踢
3: 听我踢不行啊？
0: 啊？
3: 我能不能踢？
0: 能踢啊。
3: 白踢是吧？
0: 白踢。
3: 看我的，
2: 哎，不，师傅过来，
0: 这傻子怎么摔跤？你
2: 等会儿，你站好，你回来，站好了。你
0: 不是，
2: 你怎么把腿抬起来了？
0: 这叫抬腿吗？
2: 这叫什么？
0: 什么叫抬起来？
2: 你这个嘛，
0: 哎，这叫基本功，踢出盘跪过，我这叫盘腿，知道吗？哎，
3: 你别跟这儿盘呀、啊！
0: 不跟这儿盘，你躺下吗？
3: 我听你这意思
0: 啊？怎么了？
3: 你正经练过是吗？
0: 正经练过，
3: 那咱俩来了。
0: 干嘛？你跟我来、啊？
2: 敢跟我师傅摔吗？
1: 敢跟我徒弟摔吗？
0: 说练就练，
3: 说摔就摔。
2: 师傅摔他。
1: 哎，开始。摔！哎，找你。
2: 哎。
1: 师傅，
2: 看我，
1: 师傅长脸，
2: 师傅你别说，你别看你躺下了，哎，啊、你摔的还是真好。
3: 不是我躺下了，我怎么好啊？
2: 你起来的快，
3: 去你妈！
0: 这事儿怎么样？
2: 确实摔的好，
1: 确实好、哎，确实好。
0: 哎，好好摔，观众们照样欢迎。
1: 没错。
0: 哎，你像过去，北京有这个隆福寺、护国寺，
2: 嗯，
0: 包括天桥，都有很多老前辈。
2: 哦。
0: 比如说宝三先生、沈三先生，哎，那都了不得
2: 哦。
0: 哎，最关键的，他得有真功夫。
2: 哎呦，真功夫！
0: 你们俩还得练。
1: 哟，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今儿我们俩真想好好要跟您学这摔跤，您说我们应该怎么来？
2: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啊，
3: 这么着？
2: 怎么办？
3: 给我当沙包去吧。
2: 给你当沙包？别扛着，不是师傅，
3: 哎，
2: 不是，注意安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五说》。郭阳和郭亮是一对颇具特点的孪生兄弟，他们颇具都市生活气息的作品和接地气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振鹏、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音乐访谈》。
1: 抓住时事热点，剖析社会前沿，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小赵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小郭。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一对组合啊，是音乐组合。我们闲话少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音乐组合。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组合？说认识。
2: 没有。
1: 行了，二位来站好了吧。二位现在是国内当红的组合啊。
2: 对。
1: 那么我问一下二位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
3: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1: 二位是双胞胎。
3: 对。
1: 和你们俩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啊。看得出来二位的相似度啊，可以说这个达到了0.01%。
3: 谢谢。
1: 哎，不用谢了。来，咱们坐下聊吧，好吧？
2: 好。
1: 哎，来。那么二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二位不用这么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这是访谈节目
3: 啊，放松是吧？
1: 就像在家里一样。起来，二位。
2: 放松，
1: 别躺，也别躺。咱们这毕竟是节目啊。
3: 行，好。
1: 那么二位放松一点啊。二位这个现在是玩音乐哈。
3: 对。
1: 那么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梦想，我问一下您吧，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4: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玩音乐。
1: 哦，
4: 我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1: 哦，当警察呀。
4: 对，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1: 哦，哎，那没考上吗？
4: 差600多分。
1: 差600多分。
4: 对，
1: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这是。
4: 谢，
1: 那别谢了就。这位，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意思？
3: 没有梦想。
1: 祝你梦想成真。
3: 谢。
1: 这个二位是双胞胎是不是？
3: 没错。
1: 我跟您说，二位啊，这个二位不是双胞胎吗？
3: 没错。
1: 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叫你比我来猜，好不好？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二位商量一下，来，谁来比划？
4: 哎，是这样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
1: 行吧，
3: 商量好了。
1: 来，好，二位谁来比划？
4: 我来比划。
1: 好，那您呢？
3: 我来比划。
1: 好，那我来猜，我来猜呀，别都比划呀。
3: 我猜，
4: 那我来比划。
3: 来
1: ，OK， 好，来啊，
3: 来，
1: 好，来，您看一下题板。
4: 好，
3: 来，
1: 备，开始。
4: 穿针引线，
3: 穿针引线，
4: 耶。
1: 谢，别拉黑。
3: 错了吗？
1: 啊，废话，您别给说出来呀。
4: 不是不让说呀，
1: 你比我来猜，不是你说你来说，知道吗？
3: 对。
4: 那什么啊，我不让说话，您得比划让他来猜。
3: 哎呦，这太难了。
4: 那这有点难度，
1: 这有什么难度啊？这个，您来比划，
3: 看默契，看默契，
1: 来，主要看二位默契啊，双胞胎的默契。好，来啊，
3: 来啊。
4: 咱们过。平时啊，咱们过。啊，那过。不过，
1: 不是二位，等会儿，二位，咱别过了，行吗？再过咱这节目结束了，知道吗？
3: 哎，你好好的啊，
1: 来，李伟，来啊，
3: 这都看着呢，这都
1: 啊，
3: 都
1: 是对，来啊，
3: 有专家啊，
4: 好。平时开车的时候必须得就一到这口必须看到他才能走，有颜色的啊，
3: 过。哎呀，紧张了。
4: 我说咱您动动脑子成不成啊？
3: 二位
1: 真的啊，咱动动脑子。
3: 来
1: 看这个。
4: 好，这个
1: 来。
4: 动物。一个字。
3: 青蛙。
4: 一个字。啊，一个字。
3: 哎，
4: 这我一学。
3: 狗。
4: 耶。
1: 不是，我说，不是，赵峰老师，您带着纸没有，把咱俩捏出去行不行啊？
3: 不对是吧、
1: 啊、不对，来继续看这个啊，看这个啊，
4: 啊啊啊，他
5: 那个主持人
1: 不是刚才那个
5: 狗，
1: 五个字，
5: 主持人是狗。哎
6: 咬死你！
1: 哎哎，看我，看我来，二位，哎，看我，看这个，哎，好，这个，好，这个，你媳妇儿管我叫什么？
5: 宝贝儿，耶！怎么样？对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一家子什么人呀？这是。行，来来过吧，二位、哎、过吧，
5: 默契程度还行吧，
1: 还有你们这啊，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看、哎、
4: 好嘞，
1: 跟你们这长相成正比啊。
5: 对，
1: 行了，咱说说音乐的事吧。
4: 好、
5: 哎、应该说音
1: 乐，好吧，说音乐的事。
4: 好， 好，
1: 那么二位，您现在对现在音乐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咱们国内的音乐，
4: 我觉得现在很多歌都在瞎写
1: 歌词，
4: 尤其是歌词。
1: 哦
4: 啊，
1: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啊，有一首春节里，我就不说是谁的歌了啊。
1: 继续
4: 啊，对啊，有一首春天里，我觉得这个词都是废话啊，
1: 说一说。
4: 那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啊，
4: 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春天里。
1: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4: 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啊？
4: 夏天死怎么办？啊，对不对？
5: 对，
4: 你放到来年开春，那就不新鲜了。
1: 哎，好了好了，不要不要。这是废话、
4: 啊。好了好了，
1: 咱别说这个问题了哈，
4: 对不对？
1: 有点血腥啊，有点血腥。
5: 哎哎，
1: 您坐吧。哎，我问问您，
5: 嗯，
1: 您二位的音乐是在哪儿学的呀？
5: 啊，要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出国留学。
1: 哦、出国留学啊、
5: 在艺术的殿堂，当时是在意大利，我们哥俩
1: 意大利
5: 留学啊。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
1: 是是是，
5: 意大利的市区住不起，我们住的是郊区，在意大利的回龙观。当时我们俩，哎呦，苦极了，租地下室。吃那个烤冷面、烤面筋，哎呦，哎呦，真是
4: 不刷酱都跟人打，
5: 真是特别难受。
1: 您说这意大利回龙观，我们坐13号线是不是也能到？我们，
5: 对对，昌平线，昌平线，对对对
4: 对、
5: 哎、
4: 对，
5: 我们就在特别苦、啊。
1: 那二位在意大利学习音乐，现在应该会一些什么意大利的名曲吧？
5: 当然了，当时我们演奏很著名的一个剧院叫什么来着？歌尼戏剧院，当时我们
1: 歌尼戏剧院，悉尼歌剧院，
5: 悉尼歌剧院，
1: 对，
5: 我们演奏了一首《我的太阳》，嚯，震惊意大利！
1: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您二位也来了啊，
5: 嗯、
1: 那您今天各位能鼓鼓掌，他们来一遍这个《我的太阳》，好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好。对，我当时就演奏的这个。
1: 哦，好好好，
5: 我当时不是这样，我那跟小平房似的那个。
1: 哦，
5: 知道吗？
1: 那您呢？您是主唱吗？
4: 怎么说呢，其实实话实说啊，各位，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当时你们编导也没有跟我提这个要求，是吧、
1: 哦、
4: 也没有加费用，所以说你说我录你们这一个节目30块钱，我再唱一
1: 首歌多少钱
4: 啊，不是特别划算，是吧？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层次的应该像傅玉龙这样的，他你问问他应该。
1: 他还没你拿得高呢啊，
5: 唱吧，一会儿
1: 你就唱吧，
5: 13号线、啊、没车了，赶紧唱吧、
4: 啊、
5: 是，
4: 哎呦，那赶紧的，哎哎啊，一首《我的太阳》献给大家。

0: 在七色的光彩，
1: 我们
2: 来，别他来，来，
0: 别他，别他，
3: 七色光，
2: 看了啊！我跟您说啊，
4: 嗯，
2: 您要说您穿着开裆裤唱这歌，我不说什么。这我的太阳是这歌吗？
1: 哦，这错了错了，那个
2: 我说
1: 太紧，会的太多，流出来了。
4: 你怎么搞的？
1: 我再来，我的太阳是吧？
2: 开始。

0: 什么意思呀、啊，二位？您也过来吧，您也过来吧啊！您都谈起心都糟践，知道吧？来，
1: 这个主持人啊，我不是说没有内涵，
0: 不是怎么星星连太阳都没有了？
1: 不明白吗？啊，让潘老师给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这里头
0: 不，那您给解释一下。
2: 没错呀、啊，意大利民歌吗？啊，意大利那边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星星啊。
3: 你听听，
2: 没错
1: 吧？
2: 没错，
1: 哎，没毛病，没毛病。
0: 你也住回龙观吧，我估计。行了，咱也甭唱歌了，好不好？哎，咱们呀，哎呦，说实话，不愿意让你们坐沙发，都脏了沙发。来，坐吧，来，坐吧啊。行了，二位，哎，咱们聊聊原创音乐吧。哎，
1: 应该聊原创，
0: 好不好？嗯，原创音乐现在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1: 太好了，嗯，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呢演奏了一首呢原创音乐，叫《深秋》，是吧？
0: 不是，好像暖冬。
1: 不是，那个立夏，
0: 不是叫清明哈、
1: 啊，不是开春，反正四季啊，对四季，哎，这叫四季。
0: 啊，你们这歌有谱没有？
1: 真的，当然特别的精彩。但是这首歌呢，实话实说啊，还不够成熟。哦，确实是，因为呢是一首小 demo， 当时这首四季创作出来之后，哎呦，有一个洗浴中心约我们俩出去表演去，30万的高价呀，真的给了我30万，哇，我们哥俩不去。为什么呀？他们不懂音乐，真的真正懂音乐的朋友在现场，对不对？哎呦，我觉得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这个风格呢是 blues， 这个 blues 爵士蓝调的音乐，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鼓掌，因为真正好的音乐是需要您用耳朵聆听的，而不是需要您的掌声。
0: 那您看这样，二位，我也很激动啊。
1: 好，
0: 那您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首《四季》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这个越战越勇啊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样啊。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所谓的配合不用您鼓掌，用您的耳朵静静地聆听我们带来这首《四季》。谢谢大家，
0: 听着就很美、啊、
1: Music，
3: 掌声热烈点，掌声大哥这会儿真正砸掉四季，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掌声热烈，让我的小老弟给大家整个小绝活来。
1: 差不多了吧，我们这节目啊，
0: 不是你们这，哎，我跟你说啊，
1: 干嘛？
0: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啊，还是在洗浴合适，
1: 是吗？
0: 真的。
4: 音乐，刚才谁放那么大声啊？来，1号、2号、3号小朋友，咱们向右转，来，咱们一起回家家，吃药药，洗白白，来，1、2、1。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振鹏、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音乐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相声愁绕口令是著名的传统贯口相声，贯口是评书相声的说工，将一段篇幅较长的说辞节奏明快的一气儿道出，似一串珠玉一贯到底儿，以起到渲染抒情、展示技巧乃至产生笑料的作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愁绕口令》。
1: 说相声的
2: 也有基本功，
1: 有啊，
2: 也得练功，基功。

0: 也讲究四门功课，
1: 对，
0: 坑蒙拐骗是吧？
1: 不对，
0: 这坑就不容易，
1: 不对，
0: 脸皮得厚。
1: 什么坑蒙拐骗
0: 啊？
1: 不是坑蒙拐骗，
0: 什么呀？
1: 说学逗唱。
0: 我改说学逗唱，
1: 哎，没改啊，
0: 啊，
1: 一起就是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哎，
0: 要说把这四门功课能掌握全面的，
1: 嗯，
0: 现在不多了。
1: 是啊，
0: 老的老是死的死，
1: 哎呦，
0: 幸亏我还健在，是吧？就得我这样老艺术家演这些个轻而易举，哎，没问题。
1: 拜拜，谢谢谢。
0: 这小么蛋的完了。不行，
1: 谁呀？小么大
0: 指着取笑出来的相声死。
1: 行了，
0: 没戏啊。
1: 行了，
0: 怎么了？
1: 说学逗唱你都会？
0: 都掌握呀。
1: 你知道说都有什么吗？
0: 还甭说我，就你都没听说过这内容。我告诉你吧，
1: 我愣没听说过。
0: 那还新鲜怎么着？
1: 告诉你，说的可太多了。
0: 你说一说，
1: 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意、打个灯谜，
0: 嗯，
1: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0: 这全能掌握。
1: 哎，
0: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
1: 嗯，
0: 这是同着亲爱的观众啊，咱们来蹦蹦蹦，
1: 来蹦蹦蹦，
0: 蹦一回，
1: 听着，
0: 来蹦啊，
1: 蹦不了这个，
0: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你看，
1: 换，
0: 别的能来
1: 啊，别的行，
0: 来蹦蹦蹦，蹦吧，
1: 我怕蹦下去这个，
0: 蹦啊，
1: 您再换一个，
0: 这也不行，
1: 您再换一个，
0: 憋死牛，
1: 我憋死了。
0: 全不会，合着您。
1: 您说的这个叫画左脸。
0: 什么叫左脸？
1: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0: 那你还会
1: 真正的绕口令？
0: 谁呀？
1: 我呀。
0: 会说绕口令
1: 啊？
0: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1: 啊？对
0: 啊，
1: 对。
0: 行，那你说一个吧。这有什么了？我也会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你说一个，我也会。
1: 我说一个，你也会。
0: 这还新鲜。
1: 不是瞧不起你，
0: 我还起不瞧你呢。
1: 你是中国人吗？
0: 怎么了？
1: 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不能够啊！
1: 我说一个，你听着，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简单的吧。
0: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派出所都去过，对不对？
1: 来这个，我许
0: 有什么不会的？
1: 行了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0: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1: 说吧，
0: 干嘛？
1: 过去了，说吧，
0: 啊，
1: 说呀。
0: 说吧，
1: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0: 说完了
1: 啊？
0: 说什么了？
1: 哎，我白说了，
0: 你再说一遍，声小，
1: 注意听啊！
0: 哎哎，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
0: 这叫绕口令
1: 啊！啊，
0: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1: 不是，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0: 拿这个绕嘴，
1: 对，
0: 听我的，
1: 你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南边哈，
1: 对，
0: 打南边来个白头的老胡。
1: 白头子老胡，
0: 应该呢。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1: 老猴啊，
0: 你说的老猴吗？
1: 老头，
0: 老头。
1: 哎，
0: 哦，这太快，你就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哎，
0: 行，换一个吧。
1: 完了，
0: 你不就这内容吗？
1: 好嘛，
0: 再换。
1: 我这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0: 来个老太太的，
1: 还得蹦呢。
0: 啊。
1: 不挨着啊，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0: 来个一家子吗？
1: 还得蹦呢，
0: 还得蹦。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嗯，
0: 蹦了。
1: 什么呀就蹦了？
0: 来不蹦的，
1: 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0: 哦，蹦白的。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儿，这不棍儿的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我招他了，
0: 不懂精神文明。
1: 行，
0: 你知道吗？老头儿，你上岁数应该喊老大爷。
1: 行了，
0: 对不对？
1: 你呀，
0: 和谐社会，你得做点贡献。
1: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
0: 现在任心
1: 说不上来这个，
0: 嗯，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说不上来。
1: 哎，
0: 这什么说不上来？
1: 说不上来，
0: 成心闹着玩儿，开玩笑。听着，
1: 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耶，
0: 这有什么了？这个，啊？那同期生都出来了，这
1: 呀呵，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那我们街坊
0: 这不新鲜呢，
1: 还真说上来了。
0: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红的红拐棒棍，
1: 有红胡子吗？
0: 打西边来个紫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紫的甭拐紫拐棒棍。
1: 嘿，哪那么多老头啊？
0: 不是老年人协会吗？
1: 好嘛，
0: 老头分会。
1: 行
0: 啊，
1: 这个是你蒙上来的。
0: 这有什么难？

0: 这哎，这是你蒙上来的，
1: 这叫蒙的。
0: 我再说一个你就说不上来了，
1: 你来个复杂的，
0: 你听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说我家有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院里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来这个，
1: 明儿见。
0: 哎，明儿见。啊，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1: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0: 什么约会？
1: 喝豆汁儿。
0: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
1: 说这个。
0: 哎。
1: 现在这么半天呢，
0: 嘿嘿，这难点儿，
1: 没关系，
0: 嗯，
1: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0: 嗯，
1: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大八斤，
0: 大八斤
1: 什么呀？
0: 八斤鸡。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十多斤鸡，
0: 鸡精啊，
1: 鸡精比味精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多少斤？
0: 八斤，
1: 八斤、
0: 啊。哎，
1: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0: 张家，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0: 后院，
1: 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0: 啊，
1: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0: 行了，
1: 张家院，
0: 您这来回飞机呀、
1: 啊？还怎么着？
0: 还有狗呢？
1: 把你给忘了。
0: 哎，把你给忘了。怎么说话呢？
1: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0: 您把话说全了。
1: 哎，还有狗了。
0: 哎，
1: 说他们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飞到我家后院里。哎、
0: 狗也飞呀、啊？好嘛，外星狗，
1: 不值钱就在这儿了。
0: 你说不上来，
1: 你这玩意儿没有跟你说这。
0: 你、啊、说不上来这。
1: 太容易了，这知道吗？
0: 哦、这
1: 还说我？
0: 嗯，
1: 我这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了，知道吗？
0: 哎呀，嚯！
1: 哎，
0: 哦，你说一个，我还说不上来，
1: 才知道啊。
0: 哼。哎呀，
1: 看不透啊！
0: 哎，
1: 今儿我跟你说一回，
0: 你说一个，我就能给你学上来。
1: 跟你那不一样，
0: 绝对比你好。
1: 你那肉嘴骨头牙说起来容易，
0: 什么乱？
1: 咱这需要道具伴奏就难了。
0: 什么呀？
1: 哎，我卷袖子，你学我干什么？
0: 一招一式，
1: 这都是有作用的，
0: 哎、
1: 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0: 跟你学的，
1: 手里得拿着道具
0: 啊、
1: 哦！你不拿东西，你学这干什么？
0: 我拿扇子。
1: 注意啊，
0: 嗯，
1: 先有过门，你听听，
0: 这还有过门。
1: 当然了。

0: 给50。
1: 50？
2: 那可不吗？
1: 好嘛，穷疯了这位。
2: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
1: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2: 呵，这都听说过。
1: 还是王派的。
2: 呵，我再来一段啊。嗯，来一段，你跟我学。
1: 不可能。
2: 怎么样？注意啊，
1: 绝对能学上来。
2: 绕嘴，绕嘴机了。
1: 这东西，哼，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1: 行了，
0: 不是你闹肚子是怎么的？
1: 行了，行了，
0: 什么动静这是？
1: 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0: 还上口了，
1: 这还绕嘴？
0: 怎么了？
1: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0: 你念不上来啊？
1: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0: 完了吗？
1: 完了，
0: 没完呢，
1: 还有啊？
0: 我说完了吗？后边还有词儿了。
1: 哦，你也是全的？
0: 讨厌，这不废话？哦、注意啊，别老搅和。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嗯，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28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这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这个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上的鞍铲行千里的，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了个，牛愁愁的犯牛愁，狗愁在外面那净吃屎呢，猪愁里边干那臭水沟，鸭子愁被来带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气，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闭关自守的，乌龟愁的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那个走的，虾米愁的空枪乱扎没有准头。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面楼子9丈9，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离城40到通州，通州道有66条胡同口，66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66岁刘老六，66岁刘老刘，66岁刘老头，老哥仨盖了那66间好高楼，在楼里头有66篓桂花油，在楼什么蒙着66匹罗缎绸，在绸什么绣着66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栽了那66棵檀木轴，在轴什么拴着66头大蒙牛，在牛什么驮着66个大马猴，六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的老哥仨到坐的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的，这条狗啊好眼熟，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梅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梅子，二的眼睛，二的鼻子，二的耳朵，二的口，二的麻将的二号挠头狮子狗。这两条狗抢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66间好高楼，撞洒了66篓桂花油，有了那66匹罗缎绸，脏了那66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66根檀木轴，砸惊了66头大蒙牛，砸跑了66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兜里头拿着个土坯头的，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

走，六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老哥仨呢又看到鸡奔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奔那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那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俩打发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凤反凤缝粉红袄，女粉红反凤凤缝袄粉红。出前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那自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紫色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他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苏胡子。山前住着个严远远，山后头住着个严远远，俩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缘，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眼。山前住着个崔粗腿，山后头住着个崔腿粗，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

鬼货。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这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呢，递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递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他摘下喇叭打了递了塔嘛。

0: 那滴滴答答吹喇叭，闲来没事儿出城西，珠穆朗林有高低，一个二二二一的一个一呀，一二三三二一那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的二二一。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个数一个数接着七压管，他接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你来这个，
1: 来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愁绕口令》。这个段子呢，要求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字正腔圆，在极快的节奏中清晰吐字，还能把民俗典故与语言技巧融为一体，可以说难度很高。您听着是不是特过瘾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合说的群口相声《传谣》。
1: 我认识您。
2: 认识我
1: 啊？
2: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2: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2: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您啊。
2: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呐。
2: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2: 是吗？
1: 哎，
2: 好好好好好好，
1: 真喜欢你们。
2: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2: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2: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2: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2: 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2: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2: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2: 谁呀？
1: 造谣啊你？
2: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2: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2: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2: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2: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2: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2: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2: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2: 你都认识谁呀？
1: 这个耀文。
2: 侯耀文。
1: 哎，对对对。
2: 你认识
1: 啊？认识。
2: 嗯嗯。
1: 傅宽。
2: 石傅宽。
1: 嗯
2: 嗯嗯。
1: 英培。
2: 高英培。
1: 宝华。
2: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人叫这不显得亲切吗？
2: 你得认识人家。
1: 认识啊，好朋友啊。
2: 这么问你吧
1: 啊，
2: 相声界

0: 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0: 啊，
1: 铁哥们儿。
0: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0: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0: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0: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0: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0: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0: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0: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你知道吧？
0: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0: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我告诉你，
0: 你别听，大声说，
1: 哎，
0: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0: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0: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你说，
1: 马季他呀、嗯，
0: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0: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这是
0: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0: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0: 嗯，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
0: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0: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0: 就是嘛。
1: 再说了，
0: 嗯，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0: 嗯，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0: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0: 哎，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0: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0: 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0: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0: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0: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0: 呦，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啊、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0: 不是，
1: 哎，别走，别走！
0: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1: 老头
2: 儿，哎，您好，您好，您
0: 又来一位自来熟。
2: 哎，
0: 啊，
2: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2: 今年八十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2: 不是、
0: 啊，
2: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0: 啊，
2: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2: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2: 什么话呀！
0: 啊，
2: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2: 啊！这不是吹牛啊！
0: 啊，
2: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2: 啊、
0: 不可能啊！
2: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2: 知道吗？
0: 怎么了？
2: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告诉你啊，
0: 别慢，别啊！你们这人全这个样，
2: 没有
0: 全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2: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儿了？
2: 马季他呀，
0: 啊，
2: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
2: 啊啊！马季他呀，
0: 啊，
2: 传出去
0: 不？你还说不说呢？
2: 说
0: 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2: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2: 昨天晚上
0: 啊，
2: 马季刚到家
0: 啊，
2: 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2: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2: 造谣，
0: 那
2: 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2: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
0: 啊，
2: 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0: 哟，
2: 知道一个敢喊仨。
0: 啊，
2: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2: 哎，
0: 你说他怎么回事？
2: 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2: 马季刚回到家
0: 啊，
2: 一不留神
0: 啊，
2: 噗
0: 啊，
2: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那这咸鸭
0: 蛋……行了，你别说了
2: 啊！
0: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2: 不是，没错啊，
0: 像话吗？
2: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2: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啊，当然了啊，
2: 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2: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0: 那那你甭说他了。
2: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0: 两头说。
2: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0: 怎么翻过来想？
2: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0: 是
2: 啊对不对？
0: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2: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2: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了你这
2: 是？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哎好，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0: 还在这工作呢？
1: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0: 我扫地来了，我还这是。
1: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0: 打听谁？
1: 马季，您认识吗？
0: 那小子我不认识。
1: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0: 啊，我就认识姜昆。
1: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0: 俩小子。
1: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0: 怎么了？
1: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子他不理我，
0: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1: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0: 马季，
1: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0: 认识。
1: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啊，
0: 别使劲儿。谱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啊，你觉悟不高。
0: 怎么了？
1: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0: 事儿大了又。
1: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1: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0: 行，这不大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呢？
0: 你看见他下了吗？
1: 我看见了。
0: 他下了个鹅蛋吗？
1: 下的是鹅蛋。
0: 不可能！
1: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0: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1: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0: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宋万昌看完，交给他儿子，说：“
5: 你看看人家。”
2: 宋万昌的儿子名叫三多，是宋万昌的次子，带在身边重点栽培。大儿子三余在老家，据说脑子不太灵光。三多用过于缓慢的速度看了孟梅的七条建议，抬起头时，眼神里反而多了一层呆相，好像那页纸上并没有一个字，全是锈，全都水银一样流到三多的脑子里了。宋万昌叹口长气说：“
5: 我两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你一个。”
2: 孟梅很尴尬，好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宋老板的兴趣仍然在儿子三多身上，他盯着憨憨笨笨的三多，自己先笑了，然后转脸对孟梅说：“
5: 我有时候希望他去吸毒、杀人放火、做革命党、耍流氓，可是没用，连这些他也做不了。”
2: 三多把那张纸朝桌上狠狠地一拍，起身走开了。宋万昌等三多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上后，仍然笑着，软绵绵地笑着说：“
5: 正是因为这家伙还会生气，我才没有灰心。哎，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变个样子。一个人还会生气，还会拂袖而去，就还有希望。你说是不是啊？”
2: 孟梅对这个话题有种莫名的紧张，搜肠刮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终于想起了一句：“
5: 咱们潮汕人常说老实终须在，用不着担心。”
2: 宋万昌脸上的忧虑在沉默中又增加了一层，等了等又说：“
5: 哎，大儿子三余更不成器，别说生气发火，吃屎都不知臭。”
2: 孟梅总感到这个话题怪怪的，急忙反过来问了宋万昌一个不相关的问题：“
6: 老兄好像对革命党并没有好感，
2: 宋万昌说，
5: 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和气生财，这党那党的我不关心。不过几次起义我可是没少出钱。
2: 孟梅先在心里把问题简化了，比如喜欢皇帝还是总统，喜欢军阀割据还是民主共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因为说到底他本人在政治上终究也是一个糊涂虫。
4: 隔了几天，宋万昌换掉平常常穿的西装，穿一身灰色长衫，戴一顶西式软呢帽，说要带孟梅去看一个好地方。到了才知道是一处潮汕人公墓，听说过，名叫义山亭。宋万昌直接进了大门，孟梅则留在门外，久久琢磨门口两侧的长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赴流水，想做座山，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进门后先是很讲究的大花圃，花势热烈，枝叶葳蕤，生机盎然的样子似乎远胜于外面的世界。宋万昌熟门熟路，回头朝孟梅一挥手，径直走向右侧的最深处。
2: 没多久就看见满眼是矮矮的山包，起伏的山包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包，一个挤一个，有些立着墓碑，有些只是一堆简朴的荒丘。大日头在上，竟觉得好冷。坟包边上有一条路，走了几百米，看见一大片房屋，除了潮汕常见的四点金、下山虎，还有西式别墅，虽然小了好几倍，但形制宛然，有模有样，足以乱真。有破旧不堪的，也有修缮一新的。一家一家离得很近，相互之间用一些松树或别的树隔开。风从看不见的山沟里吹过来，所有的树叶都向他们拍起了细碎的巴掌。

0: 路，始终不回头，也不说话，领着孟梅从类似乡间小巷的窄路上拐来拐去，直接走向气象超群的汾阳家城。厚重的木门上结着一张大大的蜘蛛网，中间挂着一只大肚子蜘蛛，静悄悄的，修成正果，功德圆满的样子。吱呀一声，宋万昌推门进去了，惊起一群红嘴黑翅的大野鸟。孟梅早就觉得浑身发冷，心跳砰砰，此时更是吓了个半死，几乎叫出声来。宋万昌也有点紧张，全身抖了一下，退后半步，停顿片刻，便放慢脚步，踩着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去。孟梅只好硬着头皮紧紧跟在后面，走进别墅。里面还算宽敞，明明亮亮，但阴气很重，没有任何家具和事物，没有丝毫生活的痕迹。破旧的窗帘在风中飘来飘去，发出吓人的声音。整个大厅内只有一样东西，一口硕大的棺材停在大厅中央，悬空挂在木架上，与别墅的墙体和门窗不同，棺材是半新的，油漆并非很旧，木头也完好无损。
1: 宋万昌回头问：“
0: 看懂了吧？”
1: 孟梅神情肃穆，心里明白，但摇了头。宋万昌说：“
0: 热带硬木，不怕虫蛀，能放好几百年。”
1: 孟梅明知故问：“
0: 里面有人吗？”
1: 宋万昌说：“
0: 当然有啊。墓主应该姓郭，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1: 孟梅问：“
0: 怎么就不入土为安呢？”
1: 宋万昌说：“
0: 临时寄放，以便将来移葬。”
1: 孟梅问：“
0: 移葬？移到哪儿啊？”
1: 宋万昌快快看一眼孟梅，反问：“
0: 还能是哪儿？”
1: 所有的答案，孟梅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不过等宋万昌一一说出时，他还是全身麻酥酥的，微微有点恶心，甚至还生出些厌世感。最后这一句反问，更是令他吃惊不小，打了个哆嗦。宋万昌说：“
0: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呐。”
1: 孟梅听出宋万昌声调酸苦，而自己只觉得阴森可怕。宋万昌点上雪茄，眼睛明显变得又红又湿，几乎要嚎啕大哭了。孟梅问：“
0: 油漆怎么还是半新的？”
1: 宋万昌用微弱的哭腔说：“
0: 我估计每年都要漆一遍的。”
1: 孟梅故意问：“
0: 这方向也有讲究吧？”
1: 宋万昌指了指棺木较高的一侧说：“
0: 当然有讲究，就是北边唐山的方向。”
1: 孟梅注视着棺木较高的那边，并尽可能看向更远处。宋万昌说：“
0: 哎，这就是咱们翻客的命。”
1: 孟梅看一眼宋万昌的半头白发，觉得他突然老了十岁，真的是翻客了。翻客这个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宋万昌。虽然穿着中式长衫，却是地地道道的翻客，老翻客。平生只剩下一件事

0: 情可做，回唐山去。这个念头的另一层意思是，不以为自己是番客，自己好像还在潮汕，并没有离开家乡半步。宋万昌说，
1: 我16岁下南洋，转眼就成白头翁了。
0: 孟梅说，
2: 你精神身体都还很好啊。
0: 宋万昌说，
1: 只要人在就是万幸，很多人死不见尸。
0: 孟梅想起了自己的揭阳姑。宋万昌说，
1: 你那揭阳姑也不用找了，如果还活着，不可能没有音信的。
0: 孟梅心想，哪怕装样子也得找找，给望之嫂子有个交代。宋万昌说，
1: 我阿公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孟梅觉得后背凉透了，说，
2: 咱们回吧。
0: 宋万昌缓缓掐灭雪茄，低声说，
1: 来鞠个躬。
0: 俩人先并排站好，向棺材鞠躬，尽可能郑重，连续鞠了3下。离开汾阳家城，再看那些刚才没有怎么重视的简陋的小坟包，虽然各安其位，沉静有余，却有一种鸟一样悬在空中的味道。一群悬在空中的鸟。把义山亭内的神宫庙、礼堂、牌楼等看过一遍，所有需要上香的地方还上了香。这么一圈下来，肚子也饿了。宋万昌带上孟梅去附近的潮菜馆吃饭。一进门，满眼都是蹲在长长的板凳上，捧着相同的大碗吃果条汤的食客，一半光着脚，一半穿着木屐，吃相放任，但又暗含克制，和在潮汕所见毫无二致。每一个人都像另一个自己，而自己倒像是假人了。孟梅心想，吃一碗果条汤再好不过了。但宋万昌执意拉他上了2楼。宋万昌说，
1: 咱们喝两杯吧。
0: 孟梅突然也想喝两杯了，舔了舔嘴唇。就这几个潮汕小菜，喝了几口酒，宋万昌老话重提，又说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用托孤一般的口吻说，
1: 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呀，没一个可堪大任的。
0: 孟梅心里开始紧张，好像接下来宋万昌会一口把他吃进肚里。宋万昌又喝下去一大口酒，说，
1: 不瞒你说，最近我试探过你好几次，事实证明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孟梅睁大眼睛看着宋万昌，想知道他是怎么试探自己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1集。
3: 宋万昌喝一口酒说，
4: 一次我把衣服故意忘在你房间，衣服里有钱包。第二天取回衣服，发现一分钱都没少，钱包连动都没动过。
3: 孟梅一脸惊讶，双眼突然睁大，额头有一堆抬头纹。宋万昌说，
4: 得罪得罪，我是先小人后君子。
3: 孟梅酒量一般，五六杯下去已经有些天旋地转了。
2: 你不应该那样试探我。
3: 孟梅心里很不高兴，但语气还算柔和。宋万昌说，
4: 哎呀，我也是万不得已。咱们这些做翻批的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人品呐。你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3: 孟梅眨了眨眼睛，主动喝了一大口酒，有一点认同并自罚的意思。宋万昌笑了笑又说，
4: 不瞒你说，你的生辰八字我也找人看过了。
3: 孟梅头皮猝然一紧，直喘粗气。宋万昌说，
4: 啊，长话短说，如果不嫌弃，做我的义子吧。
3: 孟梅早就想起了这两个字，义子。在潮汕，义父义子和结拜弟兄一样普遍，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义父，多一个父亲就多了一份疼爱和关切，多了一把保护伞，可以是名义上的，也可以更名换姓，成为事实上的儿子。做义子，不像入赘那样广受歧视，全无世故之余。义子和嫡子往往毫无区别。一旦收为义子，义字便成为多余。有时义子完全和嫡子一样享受荣誉，继承财产，甚至比嫡子还要有地位。但是孟梅也想起了另外两个字，西钱。自己是西钱幕下仅剩的儿子，做义子可以，但断断不能改姓。
4: 我不要求你改姓，
3: 宋万昌说。孟梅心里大惊，说不出半句话来。
4: 我不缺儿子，我缺的是一个能管事能持家的人。
3: 宋万昌紧盯着孟梅的眼睛大声说。孟梅只好说，
2: 宋老板，你恐怕太高看我了。
3: 宋万昌语气坚定地说，
4: 不，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绝不会看错人的。
3: 孟梅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只知道从礼节上说当然不能痛快接受，只好勉强开口，
2: 无功不受禄，我初来乍到一事无成。
3: 宋万昌马上说，
4: 我想好了，我打算把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成三份，你占六开，三余三多各两开，只有我每月有一份批银就可以。
3: 孟梅说，
5: 啊，不，这个礼物实在太大了。
3: 宋万昌说，
4: 不是礼物。
3: 孟梅看着宋万昌极度不安。宋万昌说，
4: 如果是礼物，有更合适的人。我16岁开始做苦力，然后又做了10几年水客，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家皮局，怎么可能随便当礼物送人呢？
3: 孟梅没点头也没摇头，但心里真的有了羞愧。宋万昌给自己和孟梅各添了酒，邀孟梅碰了杯，仰头喝干后才说，
4: 你不必多虑，这是最好的安排，一举三得。第一，保证万昌批局能延续下去。第二，两个犬子跟着你有福可享。第三，我会潮汕养老，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
3: 孟梅变得有些冷静了，实心实意地说，
5: 还是再放放，从长计议。
3: 宋万昌神情悲戚，眼神发直，久久地盯着孟梅的眼睛。
4: 你在担心我的两个儿子吧？
3: 孟梅慌忙说，
5: 啊，不，这倒不是。
3: 宋万昌说，
4: 两个儿子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的。
3: 孟梅说，
5: 啊，我有别的担心。
3: 宋万昌生气地问，
4: 你担心什么？
3: 孟梅低下头久久不说话。宋万昌再三问，孟梅才说，
5: 说实话，我担心生死有命，寿险无多，辜负了先生的重托。
3: 宋万昌一听笑了，说
4: 别忘了，我找人看过你的生辰八字。
3: 孟梅打了个哆嗦，瞪大眼睛等宋万昌说下去。宋万昌却不说了，只说，
4: 吉人自有天相。
3: 孟梅说，
5: 人呢，谁都不敢说，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3: 宋万昌连续呸了好几声，说，
4: 哎呀，你别胡说，别胡说。
3: 孟梅不再追问生辰八字的事，是因为橄榄蛋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心很虚，不敢多问。不过，吉人自有天相这几个字已经够让他开心几天了。
2: 当晚，孟梅一夜没睡着，把所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两位客死他乡的祖父，90高龄的声称不敢死的阿嬷，哥哥郑富生，嫂子望之，甚至女儿乃坑。乃坑14岁了，翻过年就该出花园了，出了花园就得说媒嫁人，一份拿得出的嫁妆是必不可少的。乃坑如果是孟梅的亲生女儿倒也不要紧，可人家是西后的骨肉，可以想象到时候多少人会等着看笑话。前不久西后刚刚嫁过一个女儿，嫁妆是全厅面，首先是金银首饰、梳妆台、敏床、皮箱，其次是厅堂、卧室、灶间，甚至厕所所需要的一切家当，圆桌、古椅、成双的交椅、碗桶、脚桶、马桶等等，还有一个从小养大的丫鬟。所有这些嫁妆仅仅是凑够数量倒也罢了，关键是每一样东西其贵贱又有天壤之别。就算是一份大打折扣的嫁妆，对如今的西钱来说都要砸锅卖铁。但是只要同意做宋万昌的义子，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3: 前半夜是一个想法，后半夜又是一个想法。 一阵很坚定，一阵又很犹豫。两种想法像两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一阵你赢了，一阵他赢了。到最后，孟梅的身体似乎仅仅是战场，被两个敌人的四只脚踩得稀巴烂。后半夜，孟梅听到了噎狐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仔细听，又不是噎狐的声音，是不熟悉的一种声音，心里就陡然冒出几句话来：一邦之音，徒令人悲，魂如有失，行何以知？
4: 孟梅干脆不睡了，轻声下楼，走出披局，走在月光下的三聘街上，左看右看，看见的都是唐山建筑和汉字招牌，闻见的都是潮汕滋味。路上碰见好几只野猫，他试着用潮汕话和他们对话，野猫们仿佛听得懂。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孟梅想起了橄榄蛋的忠告，可是他顽固地认为他并没有离开祖地。自从那天上了岸，直到今天都没有体会到远离祖地的感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暹罗比祖地更像祖地，暹罗甚至是双倍的祖地。孟梅离开三聘街，一直向前走，心里痒痒的。后来发现了一块农田，很空旷，农田外面又是城市。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心里为什么发痒。他站稳，双手护嘴，向远方吼了起来。
3: 嫂子望之交给孟梅的那页纸是半残的披风，没信也没封底，右上角残缺，残缺的部分是披局或水客的印章，盖在披风的右上角，印章的文字应该是披局或者水客的名号和门牌号，倒是还剩下两个字，仙金。汇款人只有姓没有名，外付龙银15元查收。这些字的下方只有四个字：赵游仙记。赵字较大，游字较小，仙字也较大，记字最大，占了两个字的位置。收批人是赵应时，我儿。收批人地址还算详细，街邑西门外草衙门。赵应时正是孟梅的姑丈，姑丈和姑母生下望之嫂子没多久就下南洋了，算起来已经超过30年了。万昌的水客和职员把这页残封传来传去，有的一看就摇头说很难很难，有的却说不难不难。难的理由是30几年了，物是人非，变化太大。不难的理由是收批人的地址其实比寄批人的地址更管用，因为潮汕人在南洋通常以血缘、姓氏或籍贯为纽带，抱团生活，大分散，小集中，关系可能比在唐山时更为紧密，顺藤摸瓜一定不难找到。另外，30年前的批局并不多，就那么几家，如果当年的老批脚和老水客还在，就算没有书面记录，有人或许 还有些印象。披教和水客的看家本领，除了认路，便是记人，熟记记批人的姓名、住址和收批人的状况。
2: 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和别处的水客多有联系，都答应给孟梅帮忙。几天后，果然有了线索，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水客给了个地址：沙拉五里草衙门。沙拉五里离曼谷200里路，老水客十分肯定地说，那里有一个村子，也叫草衙门，村里都是赵姓华人，而且都是异族之后。刚好年近节到，正是番客们集中寄新年批的阶段，也是各家批局生意最好的时节。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免不了要大量花钱，年关到来之前，偿还一年中积攒的旧债，制裁新衣，购买茶果酒馔等年货。过年期间，燃烛焚香，人情往来，过从道喜，延请戏班，诸如此类，是一年中最要命的一笔开支，与亲情维系、脸面维持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有压岁钱和红包，长辈、晚辈、佣工、下人、亲戚、邻居、朋友相互祝福道喜，不能只凭一张嘴，一人一个红包是少不了的。潮汕向来人多地少，女人孩子留在家中守土种地，照顾老人，祭神念佛，男人几乎都下了南洋。一个村子里至少半数家庭长期依赖批款生活，银溪村则更多，没有批款就要断顿停灶的人口恐怕有七八成。孟梅还记得，每年的年尾，银溪村的村民几乎什么都不干，天天引颈而望，只等批脚用尖嗓子吆喝着进村，有些还会直接去批局打问是否收到了印制喜庆、批水丰盈的新年批，会把银溪村突然变成两个世界，热乎乎的一个世界，冷冰冰的一个世界。
3: 孟梅记得自己家从来没收到过新年批，阿妈每月都能收到一份批银，腊月的一份数额更大，但不是新年批。阿妈的批银是西后的公司寄的，往往只有钱数，并没有只言片语，是公事公办的味道，甚至是施舍的味道。以阿妈这样的年龄，同龄人大多不在了，西后的海外后人对她应该没什么记忆，只知道是一位老寿星、老前辈，只要还有一口气，逐月寄给100两银子，已算仁至义尽。而新年批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亲人寄来的，儿子、父亲、哥哥、弟弟等等，是特制的批封，图案喜庆，除了银还有信，信比平常更长、更唠叨、更面面俱到、更动感情，有尽可能齐全的问候，有尽可能细致的只嫌少不嫌多的体恤，含着那个人的体温，带着那个人的笑容。
2: 近来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已经各显其能，四处去揽收新年批，孟梅也以水客的名义出门了，她的方向是100公里外的沙拉五里草衙门。孟梅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斗笠，肩上斜挎披带，腰上系着水布，后座上夹着长杆雨伞，是水客和批脚的标准行头。这样的行头之所以必要、不可或缺，有一个重要意图，
5: 明确告诉别人，我是水客或劈脚，不要打我的歪主意。在潮汕，神仙和水客都是没人敢轻慢的。敬神的钱物、庙里的贡品、水客和劈脚身上的银两，连最没有德行的盗匪都不生妄想。偶有所犯，一旦被抓住，量刑极重，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就算轻饶，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而在海外，尤其在暹罗、石勒、马来这些满地华人的地方，洋水客们同样受到尊敬和保护，情形如一。
3: 这一路，孟梅走走停停，很难加快速度。除了收批血批，见了寺庙，总要进去拜一拜。暹罗的寺庙比潮汕还要多，既然供奉着同一个佛祖，心里自然觉得亲切，进去上上香、磕磕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水客这身行头似乎显得有些随意，前几次发现不那么受欢迎，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看到寺庙里有租衣服的服务，本地人也会租衣服、租鞋，换掉原来的短裤、背心或拖鞋，孟梅才明白自己的行头可能有问题。果然，租了衣服进去后，就不再有冷眼了。每次遇到邮局，孟梅也会进去给自己寄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信封和明信片是在曼谷就买好的，在当地贴上邮票寄出去就可以了。收信地址是曼谷石龙军路万昌批局，收信人是郑梦梅。另外还准备了一本册页，每到一个邮局就盖一个戳，这是梦梅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收集邮戳，并不是向什么人学来的，纯粹是突发奇想，满足对邮票和邮戳的偏爱。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2集。孟梅第四天才到大城府，在大城府多待了2天，看了著名的佛影壁和佛祖的右脚印。一面石墙上站着一个人，像是从石墙深处刚走出来，外面的风吹起衣角，看上去真的像佛陀。据说越心诚看得越真切，孟梅觉得自己可能是最心诚的，因为那股风同样吹在了自己的脸上。自己和佛陀在一瞬间竟有了神奇的一致性，然后仿佛就开悟了，再看周围的一切，包括看自己，都和原来不同。佛祖的右脚印是从别处的一块石头上拓下来的，完全像真人的脚印，有点肥胖，细皮嫩肉，五个脚趾像五只幼鸟一样紧挨在一起，很孩子气，天真极了。孟梅想，从一只脚印认识佛祖，似乎比通过背诵经文更方便。
3: 第8天才到了沙拉五里，孟梅身上的银子已经令他出脚迈步都有些吃力了。刚刚到沙拉五里，就在路上巧遇了另一个水客，陆丰人，名叫阿祥，是大城一家批局的水客。孟梅向他打听草衙门，他一听就知道，说：“
2: 啊，在草西县，我去过。”
3: 阿祥还说：“共有3个草衙门，唐山的莆田和潮州，暹罗的草西各有一个草衙门。草衙门不是衙门，是村子，3处的人都姓赵。据说，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从莆田的草衙门出发，南下到了潮州，在街邑定居下来，没有另起村名，还叫草衙门。这个男人的小老婆当时没有同行，因为他有孕在身。等儿子长到3、4岁的时候，小老婆带着儿子南下找到潮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男人，后来只好下南洋，在沙拉五里的草西居住下来。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渐渐也繁衍成一个村子，名字还叫草衙门。一直过了200-300年，一个街邑草衙门的人和一个草西草衙门的人偶然相遇，说来说去竟是同一家人。街邑草衙门的始祖和草西草衙门的始祖是父子关系，和各自村里的一些传说高度吻合，离开莆田的时间也对得上。区别只是草西草衙门一直生活在明代，除了万历皇帝，不知道后来的任何皇帝，男人也从来不留辫子。阿祥说：“
2: 别去草衙门。”
3: 孟梅问：“
2: 为什么？”
3: 阿祥说：“
2: 草衙门人在唐山没亲戚，从来不祭批。”
3: 孟梅很失望，也有些不相信。
2: “真的，不骗你。”
3: 孟梅说：“
2: 不要紧，我不是为了收批。 我要打听一个人。
3: 阿祥问：“
2: 打听什么人呢？”
3: 孟梅把姑丈姑母的情况讲给阿祥。阿祥说：“
2: 啊，三个草衙门之间，只是互相知道，没有来往。”
3: 孟梅说：“
2: 哦，还是去看看吧。”
3: 阿祥便带着孟梅直接去了草衙门。
2: 村口有寨门，门顶上的三个汉字楷书正是草衙门。然后朝村里走，左边是很大的水塘，右边是排列整齐的院落。接近村中央，最先看见的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祠堂，门上挂着天水旧家的匾，大致看上去和潮汕一带的家祠相似。门上有匾，匾的内容总是郡望，少有例外。这个习惯应该和迁徙紧密相关，越是走向远方的人，对根越是敏感，越要记住自己来自何方。潮汕的黄姓人一定要挂江夏旧家的匾，而湖北黄氏则没有必要。潮汕的郑姓人一定要挂荥阳世家的匾，而河南郑氏肯定用不着。天水旧家在潮汕八邑的村庄里偶有所见，据说赵、杨、梁、庄、纪、秦、公、姬等姓氏一般来自甘肃天水。

0: 无论甘肃、陕西、河南，还是湖南、湖北、山东，潮汕百姓通通称之为中原。
1: 祠堂门内坐着几位男性老者，地上铺着大大的草席，他们全都席地而坐，都是屈膝侧坐的姿势。面前也没有潮州那边必不可少的茶具。阿祥向他们先作了揖，说：“
0: 我们是唐山来的。”
1: 孟梅已经知道，作揖是暹罗最重要的礼节。老人们看上去也像暹罗老人，又说不清哪里像。不过，孟梅禁不住想起了佛祖的脚印。
2: 唐山哪儿啊？
1: 一位豁牙的老人问。
0: 啊，潮州草衙门。
1: 孟梅抢先说。说话的那位老人露出豁牙老人特有的憨厚笑容，说：“
2: 我猜着了。”
1: 孟梅问：“
0: 有没有潮州那边的人住在这儿啊？”
1: 那位老人摇头说：“
2: 没有。”
1: 孟梅蹲下来问：“
0: 没有潮州人在这落户吗？”
1: 老人摇头说：“
2: 没有，没有。”
1: 这个老人证实了阿祥事先的介绍，草衙门人早就入了暹罗籍，但所有男丁都必须学习汉语，会说中国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暹罗名字，一个以赵为姓氏的中国名字。
0: 孟梅和阿祥进祠堂里草草看了两眼，正厅两侧有一副门帘，帘宇浅近但很有趣，书法也是中上水平。暹罗新岁月，天水旧门庭。孟梅心里微微一亮，立即也凑出一帘，有信心压过对方。衙门无草，犹睹秦衣服，暹罗有人，未改汉威仪。
1: 孟梅把这副帘小声讲给阿祥，阿祥用力竖起大拇指说：“
0: 写下来留给他们。”
1: 孟梅正在得意中，便从披带里找出纸笔，把自己的帘写下来留在桌上。
0: 之后两人又去村里转了转，接连看见北帝庙、天后宫、关帝庙、伯公庙，又看见金灿灿的暹罗氏尖顶寺庙，唯独没有三山国王庙。三山指潮州那边的名山、金山、独山，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可见草西草衙门的确不是来自潮汕，但的确来自唐山。北帝被称作神头佛尾，神和佛原来是有区别的，佛祖为先，其次才是神。北帝是佛之尾，神之首。孟梅和阿祥在每一间庙里烧了香，磕了头，途中试着和村民说唐山话，有人能听懂，更多的人听不懂。见到的人多了，渐渐明白眼前的这些唐山人有完全不同的眼风。与世无争，了无颜良态。了无颜良态是孟梅一路上想说又说不出的感受，此刻竟然脱口而出。
1: 和阿祥互换地址，挥手作别后，孟梅顺原路返回曼谷。回去的路上，孟梅对是否接受批举的事情突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可以肯定，宋万昌是值得信赖的，他回家养老心切，不可阻挡，担心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尤其是批举，毁于两个儿子之手，也是事出有因，值得尊重，愿意把60%的产业交给孟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让孟梅

0: 在他离开之后，足以掌控局面，不至于被两个儿子架空。但是，孟梅自己的确也不能干指头站言，否则他会心有不安。再说，橄榄蛋的忠告的确不能忽略。孟梅在天地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必须和宋万昌再深谈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要。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1: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郑秀文的老歌《值得》。

刚刚呢是一首郑秀文的《值得》，这首歌是她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为她赢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值得》或许可以说是郑秀文迄今为止传唱度最广泛的一首普通话歌曲。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这首值得里有一种敢爱敢为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郑秀文的另一首歌，叫舍得。

刚刚是一首张学友的放逐。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杜秋娘的作品，叫金缕衣。这是唐代一首极具盛名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他的语言浅显却意蕴悠长，他以惜时为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读者。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刚刚是一首许茹芸的《泪海》，这首歌出自她1996年的同名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许茹芸开始大量的运用独特的鼻腔共鸣和气音，把原本可能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唱出了一种空灵迷蒙的美感。乐评人和大众把他的这种举重若轻的独特唱法称为云式唱腔。那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李健的《不知不觉》。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凯芹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歌词以为何世界这么大，只想跟你结伴行开篇，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无奈。李克勤以他标志性的醇厚声线，把歌曲当中记上以后不知怎么去解的情感纠葛演绎得克制又充满张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高音，唱出了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同心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的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刚刚的那首歌是张宇的《一言难尽》。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独白，它精准地描绘了当爱情走到尽头时，那种既无法挽回又无法释怀的复杂心境。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蔡依林的歌《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席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她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 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跟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到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旁边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他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虎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到点儿咱们再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 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开，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儿啊，他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那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又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儿去。他们押这姑娘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着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有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

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刚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我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了，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这一拳我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这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着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这胳膊肘，使劲往起一端，嗨，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哟，小子，他这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且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的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

0: 倒把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儿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做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她是她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件闲事。"你从哪儿来？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孙家，没听说过，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拧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里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住了，俩胳膊往前面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那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 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说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呀，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了吧，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起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在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这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这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着一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这一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着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作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个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抱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祥符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祥符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祥符县，一见了祥符县的正堂，跟祥符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祥符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祥符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儿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祥符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有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那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这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他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哦，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哦，包公一听，这叫王元，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其精神可嘉。但是
是牵头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

0: 那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削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源。就是子面大害，也没有立即释放。说你呢，虽然说是在这暴打不平，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有责任的话，先不能把你放走，暂时把这王源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源就羁押在这里头了。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儿，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儿，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面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源还在这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哎，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哇，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除了一害。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哦。这个王源在哪呢？这王源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哦，这王源长得什么样？呵，这王源是条汉子，跟您说，嘿，紫脸膛，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和脚下蹬着那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紫脸膛，有胡子吗？有胡子，短胡子。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他也不走，他很伏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您去看看，走吧。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说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呀。他是叫王源吗？”赵虎说：“是叫王源。”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源。”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源，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就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您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 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了。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阁下，请问尊姓大名？”“我姓王，叫王源。”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是啊。”“您从哪儿来？”“我从江西。”江西什么地方？九江。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展雄飞说：“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哦，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哎，惭愧，惭愧。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 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呐？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呐，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吧？”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儿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儿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明国法懂事理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展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您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 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戴，现在您给您戴，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倒在东京汴梁城华山庙办的头一件事儿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义士，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瞎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指使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这个五弟呀，他这个人生性个性特强，他一听到这个御猫的封号，他就甚为不平，所以愤愤然。离开了陷空岛，要到东京汴梁找这御猫来跟他比武较量。他要争一个到是鼠高还是猫高。其实，御封御猫乃是皇帝赐的封号，跟展雄飞本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这个兄弟呢，就非要到这里来找展雄飞，要跟他比武较量，分个高下。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倒在东京汴梁闹出这么多的事端。包大人， 您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包公说：“卢义士，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需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他如果说就是来找展昭，两个人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高低，要看一个御猫和鼠到底谁厉害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二是这个白玉堂倒在东京汴梁之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封府纪检留刀，且作为罢论。我不怪罪他，因为他是为一个被去含冤的严查散来鸣冤来了。那么在皇宫里边杀了太监，这个事情可就不是小事了。皇上知道了这个事，责成我要破这个案子，要缉拿白玉堂。而现在白玉堂就在东京汴梁，今天我听你一说，你的二弟、三弟、四弟同时都到了东京汴梁。卢义士，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呢？卢芳说：“包大人，这个事情我这么想的，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明天我就到东京汴梁大街上去，我想方设法寻找这几个弟兄。”包公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你到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几个弟兄吗？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往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京剧《徐策跑城》这出戏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我林家园把

话来，三天七本人和马，雪娇雪魁

忙去见君，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身万岁准了我的本，君思君来臣思臣，万岁不准我。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李金泉在京剧《李逵探母》这出戏中成功地塑造了李母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此剧中的精彩演唱。李逵由袁世海扮演，李金泉扮演李母。
1: 天娘儿，
2: 老娘，
1: 你
2: 老娘，
1: 你相思为娘啊，
2: 也想杀孩儿了啊，
1: 老娘。我那天牛孩儿哪有不幸，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
2: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孩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啊。我5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呢吗？妈，您拿手，在这儿，在这儿呢。您摸摸，您摸摸，在这儿，在这儿。妈，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我唱什么？打花八成带，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

0: 娘，老娘，老娘！
1: 哎呀，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演唱的京剧《李逵探母》，接下来请听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观看看冬日的年纪条，望三娘的老冬人下世道，只留下这一个表。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裘盛戎是裘派创始人，也是继金少山之后影响最大的京剧名角儿。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他表演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接下来请听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出家人，
2: 你们
1: 哪里去？
2: 问教回府，
1: 只恐你来迟。去也不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藿香的叶片有一股沁人的草木香气，它既是餐桌上提鲜的妙物，又是守护健康的良材。这株陪伴中国人千年的解暑老友，藏着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从民间偏方到传世名方，从日常食疗到临床调理，藿香为何能成为跨越千年的解暑良药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芳香解暑用藿香。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藿香啊，大家并不陌生，很多人从小都用过一个名方，叫藿香正气散。所以说，藿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常见的。 在东汉时期，有个叫杨福的写了一本书叫《异物志》，在书中提到了藿香。他是这样说的：藿香交趾有之，这个交趾是一个地名，应该说是现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而我们国家现如今种植藿香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两南两广，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当然在北方也有少数的地区有藿香的种植。在古代，因为中医中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现代医学的引入，人们得了病都要用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中药、对于小偏方、民间的验方都要掌握一些，每个地区有一定差异性，但是每个人在日常患了病都要靠自己来解决。所以说中药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那么藿香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

0: 我们从一个传说来了解。据传说啊，在一个深山的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兄妹二人，
1: 哥哥与妹妹互相相依为命。
0: 这哥哥到了结婚年龄，娶妻还未生子的时候从军了，就是入伍当兵了，家里就剩姑嫂二人，料理家务，种田织布，过着一个非常祥和的生活。可是有一年夏天，这嫂子突然感觉头晕、恶心、
1: 鼻塞、
0: 流涕、浑身酸懒，觉得很不舒服。这小胡子一看，说：“嫂子，你不用着急，我知道，在咱们后山上有一种草药可以治这病，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等着，我给你采来，来治疗你这个现在的这些症状。”第二天一走，这小姑子就上山了，背着一个小背篓去采药，应该很快的事。可是到了中午，这个小姑子还没回来，这嫂子非常着急啊，说这半天过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左盼右盼，终于这小姑子回来了，可是一进门就瘫软在地上。这嫂子一看，脸色煞白，头上冒汗，问你怎么了？这小姑子说：“我被蛇咬了。”说咬在哪儿了？脚面。这嫂子赶紧把她鞋袜脱了以后，发现脚面有两排蛇的牙印儿，于是赶紧俯下身准备吸毒。这小姑子说了：“嫂子，你别吸了，你看我这个毒液已发，现在浑身都不舒服，已经无法挽回了，你赶紧把我背篓里的药吃了，治你现在的病。”这嫂子非常惊慌，就喊来附近的邻居，想救这小姑子的生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小姑子被蛇咬，毒性大发，去世了。这嫂子悲痛欲绝啊，跟乡亲们料理完她的后事儿，这时候想起来背篓里还有她采的药，为了能够了却小姑子的心愿，赶紧煮了吃了。自己的病好了，可是怀念小姑子的救命之恩，于是把这个草就取名为藿香，而这个藿香也就由此在民间流行开来。后来中医学家、中药学家在应用这个藿香的过程中，觉得它毕竟是一种草药，所以加了一个草字头，就是现如今我们今天要讲的藿香。那么藿香在中医人眼里，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在现如今，藿香也有两种，一种叫石牌广藿香，还一个叫海南广藿香，两种作用是一样的，只是石牌广藿香枝条比较窄、比较小，而且有一些皱褶，颜色以黄色和灰褐色为主，而这个海南广藿香枝条比较大，表面比较光滑，也没什么皱褶，以棕色和紫色为主。它们两个的作用都是芳香解暑的作用。《本草纲目》中怎么论述这个藿香的呢？我们来看《本草纲目》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脾胃吐逆为要药。什么意思啊？中医讲的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当脾胃功能不好了，就会出现恶心呕吐，用藿香治疗，疗效非常好。而张元素对藿香论述 认为他气候味薄。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藿香气候味儿是薄的，味儿是清香的。为什么说张元素他完善了中医的中药里边的升降浮沉，君臣佐使，寒热温凉呢？他是又提出了药有味儿厚的，味儿薄的。比如说黄连，它气是厚的，为什么？黄连它是治下焦的，而且它确实吃起来那非常之苦。所以有人说了，我的命运比黄连还苦，就这意思啊，用它比喻啊。而味儿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薄荷有一种清香的凉意，它是辛凉解表的一个药。所以气味在中医临床当中也要经常去参考。有的病人就不能用那味儿重的，比如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给小孩开药，你就不能开太苦的，你就不能用味儿重的，用那些花啊草啊树皮啊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些患者才能接受。而对于成年人可能更考虑病情，他接受能力强啊。对于老年人敏感度比较高的人，也要开一些味道比较好的。气味的问题也是患者依从性好与坏的很重要的方面。所以经常有的病人上我那门诊，经常说一句话，这药苦不苦啊？

0: 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开的药患者的依从性才能好。那么临床中医用藿香治疗哪些疾病呢？首先我们从医案中了解这个藿香是如何治疗疾病的。第一个医案来自于
1: 清宫医案集成，
0: 是一个食滞的医案。食，饮食的食，滞就是停留的意思。在嘉庆19年的一天，御医傅仁宁给三阿哥的格格他的女儿治疗疾病，一号脉，脉是什么脉啊？弦滑的。中医一共有28种脉，很多咱们的老百姓对中医号脉非常好奇，确实通过中医的号脉来了解病情的轻重、缓急和发展的趋势。这个傅大夫一号脉说，这个格格脉是弦滑的，那一定有痛症，肚子疼。第二个滑脉，圆滑的意思，现在说职场上有的人特别圆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脉象跳的有点滑，出现以后马上就没了。这种圆滑的感觉中医认为是有水饮内停，所以这御医判断说这个人一定有以下几个症状，是什么？胸膈满闷，食欲不振，偶尔会有恶心，想吐，大便偏稀。所以给他判断是什么？内有水饮，外感风凉了，里边有食滞，那怎么办啊？就开了10几味中药。方子的名字叫什么呢？正气化饮汤，大概有这样一些中药：藿香、苍术、苏梗、赤苓、生姜、大腐皮、枳壳、半夏、厚朴、陈皮等等。打头的第一味就是藿香，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药药，所以在这里边作为君药出现了，又可以治疗他恶心呕吐，又可以化解他食滞祛湿，还有止泻的作用。那这里边我想说还有一味药跟大家也做个科普，赤茯苓，红颜色的茯苓。一般我们现在在临床开的中药开的茯苓都是白茯苓比较多，茯苓类似于一种菌，黑乎乎的一大团，最外边是什么？叫茯苓皮，是健脾利尿的。我在治疗肝硬化腹水的时候经常用到茯苓皮。再往里边是什么？赤茯苓。再往里边白茯苓。这赤茯苓白茯苓都有健脾利湿的作用，肾湿。最核心的部分叫茯神，可以治疗失眠。所以一个这个类似于菌类的这种中药出现了4味治疗不同的疾病。第二我想说的是姜在这里边，脾胃疾病也经常用到姜，它有温中散寒止吐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开完了，这格格吃完3副这个病就好了。实际推断这个病，御医认为他是先有食滞，但是古代用了一个名叫痰饮。其实在那个年代痰饮跟食滞有的医生是把它等同起来，现在我们分得很清，外有风凉，感受了风寒之邪，所以说他的病因病机就这么来的。饮食不当，甭管是什么原因，吃的多了，吃了凉的东西多了，还是吃肉食多了，造成了食滞，外边又着了凉了，所以用藿香来治疗脾胃造成的疾病，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医案也是来自于
1: 清宫医案集成，
0: 说有一年三个御医给皇帝诊病，

0: 发现这个皇帝呢，也有一个水饮内停，外感风凉之邪了。这些病的原因和判断是来自于号脉，也就是说切脉。脉是什么？出现了弦跟滑，还有浮脉。浮脉就是一按脉象，马上就感觉这个脉浮在表面，这是什么？外感。
1: 之邪造成的弦脉，刚才咱们说了，一定有痛症，而这个滑脉一定有水饮内停，所以这个皇帝有什么症状呢？头疼、眩晕、身倦、肢乏，有时候有点恶心呕吐，大便也偏稀，所以脉证相符。 给开了一个方子，疏解化饮汤，又是十几味中药，还是藿香、剑曲、枳壳、半夏，还有薄荷、防风、荆芥、陈皮、野菊花，还有厚朴、砂仁等等。这个方子既可以有消食导滞的，剑曲啊、陈皮啊，还可以有。
0: 疏解外邪的祛风解表之药，而这些药主要有荆芥、防风，还有薄荷。那藿香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一举两得的作用。第一，它可以外解暑热之邪，它又解表作用；第二，它又有和中、芳香解暑、化湿的作用。 所以内外兼治，在这里边就起到了很好的脾胃疾病造成的用药内外兼修的一种效果。藿香用完了以后，加上其他的药，有理气的，有健脾的，有止吐的，有解表的，这个病吃完三副好了。那这里边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就是荆芥有疏风解表的作用，加上防风。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风能胜湿”，什么意思啊？就是湿，一定要理解成水气太重，水饮内停，这都是湿。但是要想化湿，严重的水饮通过利尿排出体外，治疗那些浮肿啊、腹水啊。 都是用利尿的方法，但是外表的湿，比较轻的湿，用疏风解表的作用，效果非常好。风能胜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常识：当你洗完衣服，当然现在有洗衣机了，可以脱水，可以烘干。但过去那衣服都要晾在室外。
0: 有太阳的时候，衣服干得快；还一个呢，刮风的时候，在风口上晾衣服，那一定衣服干得很快，水分蒸发就比没风的时候要快得多。而中医用自然观察的一些现象来治疗疾病，所以用风能胜湿的方法，就把这个水饮内停。 又外感的风凉，通过解表祛风的方法，改善了症状，把湿气又从外表肌肤给利掉了。所以中医很多东西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总结的一些经验，应用到治疗疾病上。在2015年夏季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看什么病啊？ 他说：“我最近这两天头晕、恶心、乏力、鼻塞、流鼻涕，有点轻度的发烧，而且关键鼻音很重。别人一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感冒了。中医认为的感冒分了三种：第一种，风寒感冒，多见于冬季；第二种，风热感冒，多见于一年四季。” 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风寒感冒，恶寒重，发热轻，当然还有其他症状。风热感冒，发热重，恶寒轻。而这个暑湿感冒是中医特有的，认为夏天三个月这种感冒受暑湿之气影响造成的，所以出现了暑湿感冒。而这种暑湿感冒的最大的特点，病程比较长，中医认为叫缠绵难愈，所以夏天的感冒不太容易治，病程比较长，这是它的特点。所以这个病人我再一号脉，不用说了，就是一个暑湿感冒，舌苔白腻微黄，脉是弦滑的。那辨证暑湿感冒，芳香解暑祛湿，用了什么药呢？因为有些患者他不愿意吃汤药，这个男士他也觉得汤药治大病用之吧，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吃点汤药吧，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藿香正气，当时开的是软胶囊，时代发展藿香正气散发展到今天，也改良了一种剂型，使患者更容易接受。但我们说的这个方子叫说一说藿香正气散它的来源。藿香正气散它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宋代北宋时期官方颁布的第一本中医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现存的中药的名方有多少种呢？788种。而这个方子，每个方子都有治疗的不同的疾病，而藿香正气散就在这里产生了它的组方。藿香正气散的组成是有哪些呢？我们来看，藿香正气散的组方有藿香、茯苓、大腐皮、紫苏。有的书籍介绍不是紫苏，是紫苏叶，当然我认为紫苏叶可能是更正确一些。还有白芷、橘皮、桔梗、白术、厚朴、生半夏、甘草等。功能主治，它是解暑祛湿，多用于外感暑湿引起的发热、胸闷、腹胀、吐泻。这个方子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那中医怎么看这个藿香呢？在临床治疗这么多疾病，那中医对它的认知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多年生草本植物，在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当然主要用于脾胃的疾病。清末民国之初的一位医家叫张山雷，他写了一本书《本草正义》，他怎么论述这个藿香的呢？他认为这个藿香是辛温而甘，就是性味它是辛温而甘的，就是偏热的，气味俱清，善能快脾利气。快脾就是健脾舒脾的意思，利气就是有理气的作用，可以这么理解。开胃宽中，止霍乱呕吐，暑邪滞闷，
1: 香甜不峻，
0: 清和之品。说这个药啊很平和，又可以治疗霍乱吐泻，又可以解暑，并且它味道还容易接受，不是很苦，味道也不是很浓烈，所以属于清和之品。而在《滇南本草》地方一个本草的书籍中介绍了一种

但是作用基本一致，都有芳香化浊、和胃止吐、去暑解表的作用。那从中国药典中，我们来了解藿香到底有哪些功效的呢？藿香性味与归经：辛、微温，归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芳香化浊、和中止呕、发表解暑，用于湿浊中阻、顽皮呕吐、暑湿表症、湿温初起、发热倦怠、胸闷不舒、寒湿痹暑、腹痛吐泻、鼻渊头痛。这里要解释一个鼻渊，就是鼻窦炎，鼻部出现不适，甚至是黄涕，而且有鼻音，有时候出现疼痛，就是现代医学说的鼻窦炎。那我们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藿香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抗病毒、抗真菌、抗钩端螺旋体，它有这几种作用，所以按现在说就有消炎的作用，还有抗病毒的作用。那民间其实用藿香有一些小偏方也是不错的，比如说用藿香佩兰各5到10克来煮水喝，可以芳香化湿，有解暑的作用。对于暑天的一些身体不适，又没到了暑湿感冒的热伤风的程度，就可以用它，因为三伏天很热，可以用它。还有其他的季节也可以用。还有一个，用藿香、佩兰加上薄荷，各5克煮水喝。那加了一个薄荷有什么作用呢？辛凉解表，疏散风热，作用更好。所以有一些热象比较重的，用这个方子，虽然是小偏方，但是很安全，当然还需要辨证论治。那说了藿香有这么多药用价值，那它的食疗价值有什么呢？我们来看，它富含有铁，可以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富含有钙，对于骨骼发育非常好，还有富含有维生素 A， 有明目的作用，还有碳水化合物，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大脑的发育和大脑的思考，营养的来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了长夏，我们说为什么用藿香来养生呢？因为中医认为，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长夏是对应人体的脾的。中土的脾是后天之本，到了冬天是养肾。那这个长夏的季节是脾胃疾病最多，什么原因呢？夏天的这3个月，由于防暑降温，很多人寒凉饮食吃的比较多，再加上室内现在开空调的人也非常之多，就是内外结寒，所以中医认为的脾胃是最怕寒凉伤脾胃，所以这个季节就容易出现脾胃受寒，出现腹泻。在临床上，儿童有一个病名叫秋季腹泻，其实也在长夏这个季节就开始发病了。而中医认为这个脾胃又是后天之本，人体的营养的来源。那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好，会造成我们营养的缺乏，小孩会影响他的发育。从这点来说，养护好脾胃，就是让营养的能得到充分的补充，让营养能够消化吸收利用好。所以这个季节我们主张还是把脾胃养好，而这个季节又是多雨的季节，多雨就产生了外湿，如果内里头脾胃功能下降，就产生了内湿，内外皆湿，

0: 用芳香化湿解暑的藿香去养生，就属于正当防卫了。现在科学研究，藿香对于消化系统疾病、调理胃肠功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用藿香来进行食疗养生。它主要的作用有哪几项呢？第一个，芳香化浊，健脾化湿。刚才咱们说了，外湿内湿高发的季节，用它芳香化浊，浊气不正之气，也就是说，污浊之气跟季节有关，跟每个人的饮食也有关。再一个，芳香避秽，和中止呕。夏天有人食欲不好，出现恶心、厌食的时候，用藿香来煮水喝，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疗的方法。还有第三个，辛温化湿，发表解暑。对于暑湿一些感冒，已经有这苗头了，可以用它来治疗暑湿感冒的初期，或者预防这个季节容易感冒或者腹泻，也可以用它来作为养生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那任何药物、任何食物，其实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那什么人不适合用这藿香呢？阴虚火旺的人，就是说有热象的人少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是偏温热的。那什么是阴虚？阴虚火旺最主要的表现，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加心里都觉得特别热，这时候最好不用。当没有热的时候，以寒症为主的，那用藿香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介绍一个食疗的菜谱，藿香汤。这藿香汤有4味中药：藿香、竹茹、生姜和甘草。这个方子来自于哪本书呢？出自于《备急千金药方》，唐代孙思邈，距今1000多年了。它可以治疗什么疾病呢？就是
1: 毒气、
0: 吐泻、腹胀、恶心、呕吐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毒气体，人出现了一些疾病，或者为了预防用了一些，比如说一氧化碳中毒，有的人会出现头晕恶心，用藿香也可以治疗，当然预防也可以用。所以从这点来说，藿香的使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和在百姓中的知名度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总结一下，藿香到底有哪些好处呢？芳香解暑，用藿香，和中止呕，疗胃肠，暑湿感冒，正气散，治愈腹泻，保安康，药师同源，人人爱，千古传承有名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芳香解暑用藿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以往啊，咱们提到战场，印象中呢，总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在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之后，当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角再次审视战场的时候，战场却呈现出一片光点密布的景象。这样的景象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战场新变化呢？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王明志，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无人机带来的战场新变化。
1: 当地时间5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5月10日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各型无人机被广泛投入实战，成为双方对抗的关键装备。2025年8月，一架乌军米-24武装直升机低空飞过战场，下方的田野里波光粼粼。2025年11月，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乌克兰的田野里布满了密集的丝状反光物体。12月拍摄的一段视频中，地面战场仿佛成了盘丝洞。这些东西正是俄乌双方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大量使用的光纤遥控型无人机遗留下的光纤。一段视频中，乌克兰的鸟类甚至已经开始用光纤搭建自己的鸟巢。自2024年出现在俄乌战场上之后，这种不受电子干扰、可稳定回传清晰视频图像的新型制导方式，在俄乌前线部队中广受欢迎。如今，光纤无人机几乎已经成为俄乌双方无人机部队最依赖的武器。一名乌克兰光纤线轴制造商称，与包覆硅胶的商用光纤不同，为了降低重量，光纤无人机使用的是裸光纤。生产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绕线，如果绕线不均匀或者绕得太紧，就会前功尽弃。俄军的光纤无人机使用统一采购的预绕线轴，而乌军的无人机生产商零散而杂乱，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标准，还常常受突然停电的影响，导致乌军前线部队常常收到不合格的光纤无人机。
4: 在刚刚过去的俄乌冲突的第四年当中，我们对前线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武器呢，莫过于光纤遥控型无人机。光纤无人机它的广泛使用，为现代战争的作战模式带来了哪些新的冲击呢？杜先生，您的观点？
5: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词叫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无法降解的塑料袋在这个田地里边到处飞扬。目前呢，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也出现了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这种光纤导线，而且分布很密集。我看有的视频中显示，士兵在田地中行走，脚上缠满了光纤。之前在战场上的主力选手，像坦克、步战车，包括其他制式武器装备，目前呢基本上被弃用，说明呢传统的武器装备一旦在战场上露面，被光纤制导无人机盯住以后，摧毁概率非常大，所以这个销毁比对于双方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按照双方统计，美国也统计过，说目前俄乌冲突中前线士兵伤亡60%到80%是由无人机造成，这里边有大量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而且很多画面显示，在光纤制导无人机面前，士兵无处可躲，即使是躲进洞穴，躲进其他建筑物，也会被光纤制导无人机通过双向数据传导进行杀伤。所以这种无人机在战场行动中对作战行动的冲击效果非常明显。
4: 我们看到在战场之上呢，其实双方都在使用光线无人机，虽然说都在使用，但是他们使用的规模呢却不尽相同。这种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差距对之后的作战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如何分析？王先生您的观点。
6: 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的使用量已经是很大了，那么它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中间采用的是供应链分散化，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大量的生产出来，采用的是这种全民生产的这种模式。这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同时伴生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组合起来的这种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某种程度上它的飞行性能就出现一定的这个差异，有的重有的轻，那么在组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它的这种动力平衡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在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就影响到它的一些这个飞行性能，这是从它的标准的角度，同时品质也没办法有效地进行这个控制。这种情况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出现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战场上的具体的使用。
4: 我们说尽管光纤无人机呢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俄乌战场的主要的武器，不过受制于光纤的长度，目前双方的光纤无人机它作战范围呢，我们观察到大多在十几公里到二十多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对于纵深目标，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如何进行操控呢？
1: 2025年6月1日，四个驻扎有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和预警机的俄军机场突然遭到小型无人机袭击。当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称，其策划实施的蛛网行动取得成功。美国媒体根据视频和卫星照片判读，俄军此次共损失四架图22M3和七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此次遇袭的俄军机场距俄乌双方接触线有数百至数千公里远，早已超出常规的小型无人机遥控距离。据悉，此次行动中，乌军使用的黄蜂四旋翼无人机配备了俄罗斯本地移动网络供应商的 SIM 卡，通过当地移动网络回传视频信号。除了由后方的飞手远程控制之外，还借助了 AduPilot 自动驾驶软件进行辅助控制，从而克服了不可避免的网络延迟和信号丢失。俄军无人机则借助深受乌军依赖的美国星链系统拓展自身活动范围。据乌克兰军事网站2026年1月15日报道，乌军防空部队首次在坠毁的俄军 BM-35 无人机上发现了星链卫星通信天线。
4: 好，过去一年的俄乌冲突当中呢，最惊人的无人机奇袭，那么肯定要数乌军在2025年6月1号发动的蛛网行动。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当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呢，在距离乌克兰国界线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地方发动无人机蜂群式的袭击，而无人机的控制呢，由人工加上自动方式进行。那么关于这次行动，两位怎么看？杜先生，
5: 这次行动的打击范围和打击目标跟以往相比有特别大的差距。这次袭击行动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呢，是在无人机的制导和使用方面，大量的俄罗斯境内的手机卡包括其他的一些通信设施被使用。从这点上看呢，大量的民用装备被军用，这是混合战争的一种迹象，所以给俄方也提了个醒，无论是军事目标、民事目标中间的界限目前呢正在快速消失。第二是 AI 技术，乌方的无人机之前在乌克兰境内搞试验，针对图22M轰炸机的模型进行过这个校正，就是无人机只要存储模型，只要存储着影像就可以自动识别，所以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并不是把所有的地面作战平台来进行这个无差别的攻击，而是优先选择高价值目标，像 A50 预警机、图22M战略轰炸机。另外在蜂群攻击方面，乌克兰通过使用卡车，然后在统一遥控之下，大量的无人机快速穿越屏障发起蜂群攻击，这样对方的侦察、预警、拦截各种系统的效能都会处于过载状态。所以这次2025年6月1号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 AD 到 BD 的攻击，而是加装了 AI、加装了民用系统、加装了其他保障因素的无人机集群攻击作战。
4: 那么对于乌方这次行动，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6: 除了杜先生讲的这几点之外呢，我认为在组织实施上 特种渗透攻击是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乌军介绍了一个情况，他说在此之前，美国曾经邀请这个乌克兰的军官到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进行参观，带他看了一圈这个基地之后啊，他就向这个乌克兰军官来炫耀美国人的基地防御体系。乌克兰的这个军官他是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他说我的人渗透到这个基地周围10千米的这个位置，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派4个战斗小组就可以把你的基地摧毁掉。当时美国的军官这个听到之后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但是可以看到在去年6月份发动的这一袭击，实际上就是把他那一次的这个行动付诸实施了。所以在未来的作战的这个时候，这种无人机抵近攻击它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渗透到对方的这个境内，因为无人机要想飞那么远的距离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被对手发现拦截。但是抵近攻击的时候对手很难有反应的这个时间，
7: 就达成突然性了，
6: 就是在基地旁边展开这个攻击。所以隐蔽渗透可能是在未来这种无人机发动这种突然攻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手段，这一点呢必须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7: 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场上这个无人机的各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民用技术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军事化的应用，因为我们看到在冲突的初期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实际上它是民用转军用，而在这一方面呢，民用技术军事化应用方面呢，星链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在俄乌冲突当中被军事化应用的民用技术之一，它早就是乌军最依赖的指挥通信系统。那乌克兰媒体就认为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更难被干扰，获得的回传图像呢延迟更低，分辨率却更高，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先生，
6: 星链互联网终端那么装在这个飞机上以后，它带来的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带宽比较宽，所以它可以这个实时的上传和下载这种控制指令以及这个侦察视频指令，同时这种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因为它的抗干扰能力主要是跟它的这种性能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在时域、频域、空域和能域这个方面呢，它都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干扰这个能力。在星链互联网的这个终端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人们发现俄罗斯通过技术手段去破解相应的一些终端，拥有了使用美国的星链互联网终端的这种情况，它就可以比较精准的对这乌克兰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这人在回路进行控制，攻击的这个准确性也大幅的这个提高，所以乌克兰方面就感到面临这样的一种新的问题之后，它很难去应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新情况，这实际上就是战争过程中间利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在和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廉价的平台进行组合，效能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7: 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也很头疼啊，自己原来倚重的星链呢现在被俄罗斯所用，在您看来这个星链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如何能攻破星链？
5: 光纤制造的无人机由于封闭信号传递不法进行干扰，但是星链系统由于是天际通信，目前干扰的手段相对较多。对星链卫星的信号，它一般是 KU 波段和 KA 波段，这两个波段覆盖范围很宽。如果在特定目标重要区域内进行同频干扰，这样呢，这个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地面终端都无法收到信息，所以可以大量制造盲区。总之呢，在天上的星链不可能用导弹一个个打下来，但是通过干扰系统可以让它的信号被截断。另外呢，通过对地面目标GPS 信号的干扰也能够让睁着眼的星链无法找到目标，所以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星链的作战效能。
7: 好，在光纤无人机布满前线，卫星通信和 AI 等远程操控手段日臻成熟的同时呢，俄乌双方面临的反无人机的压力事实上是越来越大。在传统的反制手段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呢，用魔法去打败魔法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那么接下来这个短片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俄乌双方所使用的典型的拦截型的无人机。
1: 拍摄于2025年2月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俄军士兵手持一架拥有两组 X 型机翼的无人机，对准空中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在一阵滴滴声后，无人机呼啸着窜入空中。镜头中 XE 无人机精准撞落了空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士兵激动地击掌庆祝。画面中出现的 XE 无人机就是俄军首款投入量产的拦截型无人机圣诞树，它的最大飞行速度高达250公里每小时。两对 X 型机翼并不是可动的， 无人机的机动全靠四个电机之间调整推力实现，圣诞树的制导由机器视觉算法实现，士兵只需将其对准敌机大致方向，圣诞树就会自行锁定目标，从而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圣诞树没有安装炸药，全靠自身动能撞落敌机，可击中最远3公里、最高2公里的目标。无独有偶，乌军在2025年广泛使用的毒刺拦截型无人机同样配备了 X 型机翼，由四个电机带动螺旋桨驱动，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43公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有效射程达25公里。但是毒刺并非发射后不管型无人机，需由飞手依靠回传图像手动控制。它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俄军的天珠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至2025年12月，毒刺已成功拦截超过3000架天珠葵二无人机。在短期内集中交货时，乌军每天接收超过1500架此类拦截型无人机。然而，只有最顶尖的飞手才能执行这种高难度任务。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在一家乌军无人机培训机构的5200名学员中，只有几十人通过了拦截型无人机的考核。俄军无人机也在想尽办法反制乌军的拦截，比如在天珠葵二上安装空空导弹或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者加装前后摄像头，利用机器视觉算法来规避拦截。
4: 俄军的圣诞树和乌军的毒刺拦截型无人机，这类无人机今后是不是可以成为反无人机的主力型号之一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6: 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进行拦截啊，实际上一直是防空系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小，雷达有效反射面也比较小，那么在空中它运行的轨迹也是很难的预测的。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可以机动性比较好，针对无人机来袭的这个方向，可能变化比较迅速，这种情况它可以主动的出击。同时拦截型无人机本身它作为一个无人机，成本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拦截手段。它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解决一个提高效率的这个问题呢，就必须要精准的去识别目标，那么通过预先的学习，让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这个无人机。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已经成为分层拦截中间比较靠前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后呢，再用这种不同的火力系统和电子干扰系统进行结合，对无人机进行分层拦截。
4: 乌军拦截型无人机和俄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之间的螺旋斗法，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机空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行，您的观点？
5: 的确，目前的无人机在俄乌冲突双方大量使用，像新型号、新原理、新能力的无人机不断呈现，主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视，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的杀伤能力、杀伤范围，在全世界正在被高度关注。目前看呢，双方除了光纤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之外呢，无人机的平台化必须要高度关注。那目前俄罗斯搞了个叫天珠葵五号，这个天珠葵五号本身就是台小无人机，而且可以由苏两五攻击机携带。关键是天珠葵五号它自身还携带R-73空对空导弹，所以这款无人机居然成了一种能够空战的无人机。那如果今后加装不同武器，无人机的平台作用逐渐发挥，既可以有人机形成配合关系，同时还可以对空作战、对地作战、对海作战，好像成了全能选手。所以下一步呢，无人机的空战包括与这个无人艇、地面无人车以及水下 UUV 四位一体的无人装备联合作战，很有可能是大趋势。而且现在如果技术角度去看，还有这个跨界无人机，在水面它就是无人艇，然后通过气动控制又可以起飞，在低空飞行，所以今后很难分辨一种无人机它到底是无人机还是无人艇还是无人机艇，所以这种混合变形也会对无人装备的混合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4: 所以听上去呢，这个无人机已经能够干过去有人机干的很多的事情了啊，既可以在空中呢发射导弹来打空战，也可以带小型的这个炸弹进行对地的一个攻击。所以无人机现在的这个
7: 个所谓的这个空战啊，王先生您怎么看？在未来无人机会不会在空中进行更多类似这样的空战？
6: 其实在这个以往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人们在夺取制空权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把对手的空中力量消灭在地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这个理论的认为需要通过空战的形式来夺取制空权，这是历史上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就原来可能人们认为高价值的这些目标，类似于像敌人的指挥所、敌人的雷达站、敌人的大型的空军基地，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高价值的目标。但是未来的这个无人机，由于成为战争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很有可能这个无人机的组装厂、无人机的生产线，那才是真正的夺取制空权的至关重要的目标。那么战争实践证明，可能这个把对手的这个空中力量压在地面，才是一种最重要的或者说效率最高的方式。夺取制空权的方式在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变化。那么真正在空中无人机跟无人机进行格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必不可少，但是呢可能是效率并不太高的一种方式。
3: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郑秀文的老歌《值得》。

刚刚呢是一首郑秀文的《值得》，这首歌是他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为他赢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值得》或许可以说是郑秀文迄今为止传唱度最广泛的一首普通话歌曲。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这首值得里有一种敢爱敢为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郑秀文的另一首歌，叫舍得。

刚刚是一首张学友的《放逐》。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杜秋娘的作品，叫《金缕衣》。这是唐代一首极具盛名、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它的语言浅显，却意韵悠长。它以惜时为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读者。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刚刚是一首许茹芸的《泪海》，这首歌出自她1996年的同名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许茹芸开始大量的运用独特的鼻腔共鸣和气音，把原本可能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唱出了一种空灵迷蒙的美感。乐评人和大众把他的这种举重若轻的独特唱法称为云式唱腔。那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李健的《不知不觉》。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凯芹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歌词以为何世界这么大，只想跟你结伴行开篇，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无奈。李克勤以他标志性的醇厚声线，把歌曲当中记上以后不知怎么去解的情感纠葛演绎得克制又充满张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高音，唱出了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同心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的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

刚刚的那首歌是张宇的《一言难尽》。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独白，它精准地描绘了当爱情走到尽头时，那种既无法挽回又无法释怀的复杂心境。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蔡依林的歌《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0: 这些小建议是用几天时间陆陆续续想起来的，晚上用小楷写在一张信笺上，次日早晨交给宋万昌。宋万昌看完，交给他儿子，说：“
3: 你看看人家。”
0: 宋万昌的儿子名叫三多，是宋万昌的次子，带在身边重点栽培。大儿子三余在老家，据说脑子不太灵光。三多用过于缓慢的速度看了孟梅的七条建议，抬起头时，眼神里反而多了一层呆相，好像那页纸上并没有一个字，全是锈，全都水银一样流到三多的脑子里了。宋万昌叹口长气说：“
3: 我两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你一个。”
0: 孟梅很尴尬，好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宋老板的兴趣仍然在儿子三多身上，他盯着憨憨笨笨的三多，自己先笑了，然后转脸对孟梅说：“
3: 我有时候希望他去吸毒、杀人放火、做革命党、耍流氓，可是没用，连这些他也做不了。”
0: 三多把那张纸朝桌上狠狠地一拍，起身走开了。宋万昌等三多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上后，仍然笑着，软绵绵地笑着说：“
3: 正是因为这家伙还会生气，我才没有灰心。哎，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变个样子。一个人还会生气，还会拂袖而去，就还有希望。你说是不是啊？”
0: 孟梅对这个话题有种莫名的紧张，搜肠刮肚，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终于想起了一句：“
3: 咱们潮汕人常说老实终须在，用不着担心。”
0: 宋万昌脸上的忧虑在沉默中又增加了一层，等了等又说：“
3: 哎，大儿子三余更不成器，别说生气发火，吃屎都不知臭。”
0: 孟梅总感到这个话题怪怪的，急忙反过来问了宋万昌一个不相关的问题：“
4: 老兄好像对革命党并没有好感。”
0: 宋万昌说：“
3: 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和气生财，这党那党的我不关心。不过几次起义我可是没少出钱。”
0: 孟梅先在心里把问题简化了，比如喜欢皇帝还是总统，喜欢军阀割据还是民主共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因为说到底他本人在政治上终究也是一个糊涂虫。
2: 隔了几天，宋万昌换掉平常常穿的西装，穿一身灰色长衫，戴一顶西式

0: 软泥帽，说要带孟梅去看一个好地方。到了才知道是一处潮汕人公墓，听说过，名叫义山亭。宋万昌直接进了大门，孟梅则留在门外，久久琢磨门口两侧的长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赴流水，想做座山，无归唐山，终老骨头归义山。进门后，先是很讲究的大花圃，花式热烈，枝叶葳蕤，生机盎然的样子似乎远胜于外面的世界。宋万昌熟门熟路，回头朝孟梅一挥手，径直走向右侧的最深处。
1: 没多久，就看见满眼是矮矮的山包，起伏的山包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包，一个挤一个，有些立着墓碑，有些只是一堆简朴的荒丘。大日头在上，竟觉得好冷。坟包边上有一条路，走了几百米，看见一大片房屋，除了潮汕常见的四点金、下山虎，还有西式别墅，虽然小了好几倍，但形制宛然，有模有样，足以乱真。有破旧不堪的，也有修缮一新的。一家一家离得很近，相互之间用一些松树或别的树隔开，风从看不见的山沟里吹过来，所有的树叶都向他们拍起了细碎的巴掌。一座一看就知道没少下血本的别墅门上挂着匾，比常见的匾小一圈，汾阳家城四个大字，却是地道的、绝无浮烟的篆书。大老远就看得清，比例不弱，结体不俗。别墅的红砖外墙明显被风化了，墙皮全部脱落，门窗半开半合。
0: 宋万昌只是走路，始终不回头，也不说话，领着孟梅从类似乡间小巷的窄路上拐来拐去，直接走向气象超群的汾阳家城。厚重的木门上结着一张大大的蜘蛛网，中间挂着一只大肚子蜘蛛，静悄悄的，修成正果，功德圆满的样子。吱呀一声，宋万昌推门进去了，惊起一群红嘴黑翅的大野鸟。孟梅早就觉得浑身发冷，心跳砰砰，此时更是吓了个半死，几乎叫出声来。宋万昌也有点紧张，全身抖了一下，退后半步，停顿片刻，便放慢脚步，踩着半人高的杂草走进去。孟梅只好硬着头皮紧紧跟在后面走进别墅。里面还算宽敞，明明亮亮，但阴气很重，没有任何家具和事物，没有丝毫生活的痕迹。破旧的窗帘在风中飘来飘去，发出吓人的声音。整个大厅内只有一样东西，一口硕大的棺材停在大厅中央，悬空挂在木架上。与别墅的墙体和门窗不同，棺材是半新的，油漆并非很旧，木头也完好无损。
1: 宋万昌回头问：“
0: 看懂了吧？”
1: 孟梅神情肃穆，心里明白，但摇了头。宋万昌说：“
0: 热带硬木，不怕虫蛀，能放好几百年。”
1: 孟梅明知故问：“
0: 里面

0: 有人吗？
1: 宋万昌说，
0: 当然有啊，墓主应该姓郭，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1: 孟梅问，
0: 怎么就不入土为安呢？
1: 宋万昌说，
0: 临时寄放，以便将来移葬。
1: 孟梅问，
0: 移葬？移到哪儿啊？
1: 宋万昌快快看一眼孟梅，反问，
0: 还能是哪儿？
1: 所有的答案孟梅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不过等宋万昌一一说出时，他还是全身麻酥酥的，微微有点恶心，甚至还生出些厌世。

0: 几乎要嚎啕大哭了。孟梅问，
1: 油漆怎么还是半新的？
0: 宋万成用微弱的哭腔说，
2: 我估计每年都要漆一遍的。
0: 孟梅故意问，
1: 这方向也有讲究吧？
0: 宋万昌指了指棺木较高的一侧说，
2: 当然有讲究，就是北边唐山的方向。
0: 孟梅注视着棺木较高的那边，并尽可能看向更远处。宋万昌说，
2: 哎，这就是咱们翻客的命。
0: 孟梅看一眼宋万昌的半头白发，觉得他突然老了十岁，真的是翻客了。翻客这个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宋万昌。虽然穿着中式长衫，却是地地道道的翻客，老翻客。平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回唐山去。这个念头的另一层意思是，不以为自己是翻客，自己好像还在潮汕，并没有离开家乡半步。宋万昌说，
2: 我16岁下南洋，转眼就成白头翁了。
0: 孟梅说，
1: 你精神身体都还很好啊。
0: 宋万昌说，
2: 只要人在就是万幸，很多人死不见尸。
0: 孟梅想起了自己的接阳姑。宋万昌说，
2: 你那接阳姑也不用找了，如果还活着，不可能没有音信的。
0: 孟梅心想，哪怕装样子也得找找，给望之嫂子有个交代。宋万昌说，
2: 我阿公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孟梅觉得后背凉透了，说，
1: 咱们回吧。
0: 宋万昌缓缓掐灭雪茄，低声说，
2: 来鞠个躬。
0: 俩人先并排站好，向棺材鞠躬，尽可能郑重，连续鞠了3下。离开汾阳家城，再看那些刚才没有怎么重视的简陋的小坟包，虽然各安其位，沉静有余，却有一种鸟一样悬在空中的味道。一群悬在空中的鸟。把义山亭内的神宫庙、礼堂、牌楼等看过一遍，所有需要上香的地方还上了香。这么一圈下来，肚子也饿了。宋万昌带上孟梅去附近的潮菜馆吃饭。一进门，满眼都是蹲在长长的板凳上，捧着相同的大碗吃果条汤的食客，一半光着脚，一半穿着木屐，吃相放任但又暗含克制，和在潮汕所见毫无二致。每一个人都像另一个自己，而自己倒像是假人了。孟梅心想，吃一碗果条汤再好不过了，但宋万昌执意拉他上了2楼。宋万昌说，
2: 咱们喝两杯吧。
0: 孟梅突然也想喝两杯了，舔了舔嘴唇。就这几个潮汕小菜，喝了几口酒，宋万昌老话重提，又说起了自己的2个儿子。

0: 用托孤一般的口吻说：
1: 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呀，没一个可堪大任的。
0: 孟梅心里开始紧张，好像接下来宋万昌会一口把他吃进肚里。宋万昌又喝下去一大口酒说：
1: 哎，不瞒你说，最近我试探过你好几次，事实证明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孟梅睁大眼睛看着宋万昌，想知道他是怎么试探自己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1集。
3: 宋万昌喝一口酒说，
4: 一次我把衣服故意忘在你房间，衣服里有钱包，第二天取回衣服，发现一分钱都没少，钱包连动都没动过。
3: 孟梅一脸惊讶，双眼突然睁大，额头有一堆抬头纹。宋万昌说，
4: 得罪得罪，我是先小人后君子。
3: 孟梅酒量一般，5-6杯下去已经有些天旋地转了。
4: 你不应该那样试探我。
3: 孟梅心里很不高兴，但语气还算柔和。宋万昌说，
4: 哎呀，我也是万不得已，咱们这些做翻批的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人品呐。你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3: 孟梅眨了眨眼睛，主动喝了一大口酒，有一点认同并自罚的意思。宋万昌笑了笑又说，
4: 不瞒你说，你的生辰八字我也找人看过了。
3: 孟梅头皮猝然一紧，直喘粗气。宋万昌说，
4: 啊，长话短说，如果不嫌弃，做我的义子吧。
3: 孟梅早就想起了这两个字，义子。在潮汕，义父义子和结拜弟兄一样普遍，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义父，多一个父亲就多了一份疼爱和关切，多了一把保护伞，可以是名义上的，也可以更名换姓，成为事实上的儿子。做义子，不像入赘那样广受歧视，全无世故之余。义子和嫡子往往毫无区别。一旦收为义子，义字便成为多余。有时义子完全和嫡子一样享受荣誉，继承财产，

0: 甚至比嫡子还要有地位。但是孟梅也想起了另外两个字，西钱。自己是西钱穆夏仅剩的儿子，做义子可以，但断断不能改姓。
1: 我不要求你改姓，
0: 宋万昌说。孟梅心里大惊，说不出半句话来。
1: 我不缺儿子，我缺的是一个能管事能持家的人。
0: 宋万昌紧盯着孟梅的眼睛大声说。孟梅只好说，
2: 宋老板，你恐怕太高看我了。
0: 宋万昌语气坚定地说，
1: 不，我相信我的眼睛，我绝不会看错人的。
0: 孟梅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只知道从礼节上说当然不能痛快接受，只好勉强开口，
2: 无功不受禄，我初来乍到一事无成。
0: 宋万昌马上说，
1: 我想好了，我打算把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成三份，你占六开，三余三多各两开，只有我每月有一份批银就可以。
0: 孟梅说，
2: 啊，不，这个礼物实在太大了。
0: 宋万昌说，
1: 不是礼物。
0: 孟梅看着宋万昌极度不安。宋万昌说，
1: 如果是礼物，有更合适的人。我16岁开始做苦力，然后又做了10几年水客，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家皮局，怎么可能随便当礼物送人呢？
0: 孟梅没点头也没摇头，但心里真的有了羞愧。宋万昌给自己和孟梅各添了酒，邀孟梅碰了杯，仰头喝干后才说，
1: 哎，你不必多虑，这是最好的安排，一举三得。第一，保证万昌批局能延续下去。第二，两个犬子跟着你有福可享。第三，我回潮汕养老，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
0: 孟梅变得有些冷静了，实心实意地说，
2: 还是再放放，从长计议。
0: 宋万昌神情悲戚，眼神发直，久久地盯着孟梅的眼睛。
1: 你在担心我的两个儿子吧？
0: 孟梅慌忙说，
2: 啊，不，这倒不是。
0: 宋万昌说，
1: 两个儿子，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的。
0: 孟梅说，
2: 啊，我有别的担心。
0: 宋万昌生气地问，
1: 你担心什么？
0: 孟梅低下头久久不说话。宋万昌再三问，孟梅才说，
2: 说实话，我担心生死有命，寿险无多，辜负了先生的重托。
0: 宋万昌一听笑了，说，
1: 别忘了，我找人看过你的生辰八字。
0: 孟梅打了个哆嗦，瞪大眼睛等宋万昌说下去，宋万昌却不说了，只说，
1: 吉人自有天相。
0: 孟梅说，
2: 人呢，谁都不敢说，过了今天还有明天。
0: 宋万昌连续呸了好几声，说，
1: 哎呀，别胡说，别胡说。
0: 孟梅不再追问生辰八字的事，是因为橄榄蛋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心很虚，不敢多问。不过吉人自有天相这几个字已经够让他开心几天了。
2: 当晚孟梅一夜没睡着，把所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两位客死他乡的祖父，90高龄的声称不敢死的阿嬷，哥哥郑富生，嫂子望之，甚至女儿乃坑。乃坑14岁了， 翻过年就该出花园了，出了花园就得说媒嫁人，一份拿得出的嫁妆是必不可少的。奶坑如果是孟梅的亲生女儿倒也不要紧，可人家是西后的骨肉，可以想象到时候多少人会等着看笑话。前不久，西后刚

0: 古椅、成双的胶椅、碗桶、脚桶、马桶等等，还有一个从小养大的丫鬟。所有这些嫁妆，仅仅是凑够数量倒也罢了，关键是每一样东西其贵贱又有天壤之别。就算是一份大打折扣的嫁妆，对如今的惜钱来说，都要砸锅卖铁。但是，只要同意做宋万昌的义子，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1: 前半夜是一个想法，后半夜又是一个想法，一阵很坚定，一阵又很犹豫。两种想法

0: 梦梅听到了噎壶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仔细听，又不是噎壶的声音，是不熟悉的一种声音，心里就陡然冒出几句话来：一帮之音，徒令人悲，魂如有失，行何以知？
1: 孟梅干脆不睡了，轻声下楼，走出披局，走在月光下的三片街上，左看右看，看见的都是唐山建筑和汉字招牌，闻见的都是潮汕滋味。路上碰见好几只野猫，他试着用潮汕话和他们对话，野猫们仿佛听得懂。唯一的办法是远离祖地，否则不是短命就是残废。孟梅想起了橄榄蛋的忠告，可是他顽固地认为他并没有离开祖地。自从那天上了岸，直到今天都没有体会到远离祖地的感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暹罗比祖地更像祖地，暹罗甚至是双倍的祖地。孟梅离开三品街，一直向前走，心里痒痒的。后来发现了一块农田，很空旷，农田外面又是城市。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心里为什么发痒。他站稳，双手护嘴，向远方吼了起来。
0: 嫂子望之交给孟梅的那页纸是半残的披风，没信，也没封底，右上角残缺，残缺的部分是披局或水客的印章，盖在披风的右上角。印章的文字应该是披局或者水客的名号和门牌号，倒是还剩下两个字，仙金。汇款人只有姓没有名，外付龙银15元查收。这些字的下方只有四个字：赵游仙记。赵字较大，游字较小，仙字也较大，记字最大，占了两个字的位置。收批人是赵应时，我儿。收批人地址还算详细，街邑西门外草衙门。赵应时正是孟梅的姑丈，姑丈和姑母生下望之嫂子没多久就下南洋了，算起来已经超过30年了。万昌的水客和职员把这页残封传来传去，有的一看就摇头说很难很难，有的却说不难不难。难的理由是30几年了，物是人非，变化太大。不难的理由是收批人的地址其实比寄批人的地址更管用，因为潮汕人在南洋通常以血缘、姓氏或籍贯为纽带，抱团生活，大分散小集中，关系可能比在唐山时更为紧密，顺藤摸瓜一定不难找到。另外30年前的批局并不多，就那么几家，如果当年的老批脚和老水客还在，就算没有书面记录，有人或许还有些印象。批脚和水客的看家本领除了认路，便是记人，熟记寄批人的姓名、住址和收批人的状况。
1: 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和别处的水客多有联系，都答应给孟梅帮忙。几天后果然

0: 才有了线索，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水客给了个地址：沙拉五里草衙门。沙拉五里离曼谷200里路，老水客十分肯定地说，那里有一个村子，也叫草衙门，村里都是赵姓华人，而且都是异族之后。刚好年近节到，正是帆客们集中寄新年批的阶段，也是各家批局生意最好的时节。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免不了要大量花钱，年关到来之前，偿还一年中积攒的旧债，制裁新衣，购买茶果酒馔等年货。过年期间，燃烛焚香，人情往来，过从道喜，延请戏班，诸如此类，是一年中最要命的一笔开支，与亲情维系、脸面维持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有压岁钱和红包，长辈、晚辈、佣工、下人、亲戚、邻居、朋友，相互祝福道喜，不能只凭一张嘴，一人一个红包是少不了的。潮汕向来人多地少，女人孩子留在家中守土种地，照顾老人，祭神念佛，男人几乎都下了南洋。一个村子里至少半数家庭长期依赖批款生活，银溪村则更多，没有批款就要断顿停灶的人口恐怕有七八成。孟梅还记得，每年的年尾，银溪村的村民几乎什么都不干，天天引颈而望，只等批脚用尖嗓子吆喝着进村，有些还会直接去批局打问，是否收到了印制喜庆、批水丰盈的新年批，会把银溪村突然变成两个世界，热乎乎的一个世界，冷冰冰的一个世界。
1: 孟梅记得，自己家从来没收到过新年批。阿嬷每月都能收到一份批银，腊月的一份数额更大，但不是新年批。阿嬷的批银是息后的公司给的，往往只有钱数，并没有只言片语，是公事公办的味道，甚至是施舍的味道。以阿嬷这样的年龄，同龄人大多不在了，息后的海外后人对他应该没什么记忆，只知道是一位老寿星、老前辈，只要还有一口气，逐月寄给100两银子，已算仁至义尽。而新年批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亲人寄来的，儿子、父亲、哥哥、弟弟等等，是特制的披风，图案喜庆，除了银还有信，信比平常更长、更唠叨、更面面俱到、更动感情，有尽可能齐全的问候，有尽可能细致的只嫌少不嫌多的体恤，含着那个人的体温，带着那个人的笑容。
0: 近来，万昌的十几个水客已经各显其能，四处去揽收新年批。孟梅也以水客的名义出门了，她的方向是100公里外的沙拉五里草衙门。孟梅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斗笠，肩上斜挎披带，腰上系着水布，后座上夹着长杆雨伞。是水客和批脚的标准行头。这样的行头之所以必要、不可或缺，有一个重要意图，明确告诉别人，我是水客或批脚，不要打我的歪主意。在潮汕，神仙和水客都是没人敢轻慢的。敬神的钱物、庙里的贡品、水客和批脚身上的银两，连最没有德性的盗匪都不生妄想，偶有所犯， 一旦被抓住，量刑极重，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就算轻饶，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而在海外，尤其在暹罗、石勒、马来这些满地华人的地方，洋水客们同样受到尊敬和保护，情形如一。
1: 这一路，孟梅走走停停，很难加快速度。除了收批血批，见了寺庙，总要进去拜一拜。暹罗的寺庙比潮汕还要多，既然供奉着同一个佛祖，心里自然觉得亲切，进去上上香、磕磕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水客这身行头似乎显得有些随意，前几次发现不那么受欢迎，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看到寺庙里有租衣服的服务，本地人也会租衣服、租鞋，换掉原来的短裤、背心或拖鞋，孟梅才明白自己的行头可能有问题。果然，租了衣服进去后，就不再有冷眼了。每次遇到邮局，孟梅也会进去给自己寄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信封和明信片是在曼谷就买好的，在当地贴上邮票寄出去就可以了。收信地址是曼谷石龙军路万昌批局，收信人是郑梦梅。另外还准备了一本册页，每到一个邮局就盖一个戳，这是梦梅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收集邮戳，并不是向什么人学来的，纯粹是突发奇想，满足对邮票和邮戳的偏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2集。孟梅第四天才到大城府，在大城府多待了2天，看了著名的佛影壁和佛祖的右脚印。一面石墙上站着一个人，像是从石墙深处刚走出来，外面的风吹起衣角，看上去真的像佛陀。据说越心诚看得越真切，孟梅觉得自己可能是最心诚的，因为那股风同样吹在了自己的脸上。自己和佛陀在一瞬间竟有了神奇的一致性，然后仿佛就开悟了。再看周围的一切，包括看自己，都和原来不同。佛祖的右脚印是从别处的一块石头上拓下来的，完全像真人的脚印，有点肥胖，细皮嫩肉，五个脚趾像五只幼鸟一样紧挨在一起，很孩子气，天真极了。孟梅想，从一只脚印认识佛祖，似乎比通过背诵经文更方便。
3: 第8天。

0: 才到了沙拉五里。孟梅身上的银子已经令她出脚迈步都有些吃力了。刚刚到沙拉五里，就在路上巧遇了另一个水客，陆丰人，名叫阿祥，是大城一家批局的水客。孟梅向他打听草衙门，他一听就知道，说：“
1: 啊，在草溪县，我去过。”
0: 阿祥还说，共有三个草衙门：唐山的莆田和潮州，暹罗的草溪各有一个草衙门。草衙门不是衙门，是村子，三处的人都姓赵。据说，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从莆田的草衙门出发，南下到了潮州，在街驿定居下来，没有另起村名，还叫草衙门。这个男人的小老婆当时没有同行，因为他有孕在身。等儿子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小老婆带着儿子南下找到潮州，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男人，后来只好下南洋，在沙拉五里的草溪居住下来。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渐渐也繁衍成一个村子，名字还叫草衙门。一直过了二三百年，一个街驿草衙门的人和一个草溪草衙门的人偶然相遇，说来说去竟是同一家人。街驿草衙门的始祖和草溪草衙门的始祖是父子关系，和各自村里的一些传说高度吻合，离开莆田的时间也对得上。区别只是草溪草衙门一直生活在明代，除了万历皇帝，不知道后来的任何皇帝，男人也从来不留辫子。阿祥说：“
1: 别去草衙门。”
0: 孟梅问：“
1: 为什么？”
0: 阿祥说：“
1: 草衙门人在唐山没亲戚，从来不祭批。”
0: 孟梅很失望，也有些不相信。
1: “真的？不骗你。”
0: 孟梅说：“
1: 啊，不要紧，我不是为了收批，我要打听一个人。”
0: 阿祥问：“
1: 打听什么人呢？”
0: 孟梅把姑丈姑母的情况讲给阿祥。阿祥说：“
1: 啊，三个草衙门之间只是互相知道，没有来往。”
0: 孟梅说：“
1: 还是去看看吧。”
0: 阿祥便带着孟梅直接去了草衙门。
1: 村口有寨门，门顶上的三个汉字楷书正是草衙门。然后朝村里走，左边是很大的水塘，右边是排列整齐的院落。接近村中央，最先看见的是一座中等规模的祠堂，门上挂着天水旧家的匾，大致看上去和潮汕一带的家祠相似。门上有匾，匾的内容总是郡望，少有例外。这个习惯应该和迁徙紧密相关，越是走向远方的人，对根越是敏感，越要记住自己来自何方。潮汕的黄姓人一定要挂江夏旧家的匾，而湖北黄氏则没有必要。潮汕的郑姓人一定要挂荥阳世家的匾，而河南郑氏肯定用不着。天水旧家在潮汕八邑的村庄里偶有所见，据说赵、杨、梁、庄、纪、秦、公、姬等姓氏一般来自甘肃天水。无论甘肃、陕西、河南还是湖南、湖北、山东，潮汕百姓通通称之为中原。
0: 祠堂门内坐着几位男性老者，地上铺着大大的草席，他们全都席地而坐，都是屈膝侧坐的姿势。面

0: 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坐的姿势，面前。一位豁牙的老人问：“
1: 啊，潮州草衙门。”
0: 孟梅抢先说。说话的那位老人露出豁牙老人特有的憨厚笑容，说：“
2: 我猜着了。”
0: 孟梅问：“
1: 有没有潮州那边的人住在这儿啊？”
0: 那位老人摇头说：“
2: 没有。”
0: 孟梅蹲下来问：“
1: 没有潮州人在这落户吗？”
0: 老人摇头说：“
2: 没有，没有。”
0: 这个老人证实了阿祥事先的介绍，草衙门人早就入了暹罗籍，但所有男丁都必须学习汉语，会说中国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暹罗名字，一个以赵为姓氏的中国名字。
3: 孟梅和阿祥进祠堂里草草看了两眼，正厅两侧有一副门帘，帘语浅近但很有趣，书法也是中上水平。暹罗新岁月，天水旧门庭。孟梅心里微微一亮，立即也凑出一帘，有信心压过对方。衙门无草，有堵秦衣服，暹罗有人，未改汉威仪。
0: 孟梅把这副帘小声讲给阿祥，阿祥用力竖起大拇指说：“
1: 写下来留给他们。”
0: 孟梅正在得意中，便从披带里找出纸笔，把自己的帘写下来留在桌上。
3: 之后两人又去村里转了转，接连看见北帝庙、天后宫、关帝庙、伯公庙，又看见金灿灿的暹罗氏尖顶寺庙，唯独没有三山国王庙。三山指潮州那边的名山、金山、独山，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可见草西草衙门的确不是来自潮汕，但的确来自唐山。北帝被称作神头佛尾，神和佛原来是有区别的，佛祖为先，其次才是神。北帝是佛之尾，神之首。孟梅和阿祥在每一间庙里烧了香，磕了头，途中试着和村民说唐山话，有人能听懂，更多的人听不懂。见到的人多了，渐渐明白眼前的这些唐山人有完全不同的眼风。与世无争，了无颜良态。了无颜良态是孟梅一路上想说又说不出的感受，此刻竟然脱口而出。
0: 和阿祥互换地址，挥手作别后，孟梅顺原路返回曼谷。回去的路上，孟梅对是否接受批举的事情突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可以肯定，宋万昌是值得信赖的，他回家养老心切，不可阻挡，担心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尤其是批举，毁于两个儿子之手，也是事出有因，值得尊重。愿意把60%的产业交给孟梅，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让孟梅在他离开之后足以掌控局面，不至于被两个儿子架空。但是孟梅自己的确也不能干指头站言，否则他会心有不安。再说橄榄蛋的忠告的确不能忽略。孟梅在天地间 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0: 必须和宋万昌再深谈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要。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1: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炎热，出汗多，我们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缺水，可能发生中暑，所以提示大家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定时补水。此外，注意不要喝冰水，也不要一次性大量喝水，容易增加心脏负担。补水要记住四个字：少量多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通过血液指标来判断血管健康状况？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名医点通为您降血脂支招。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1: 健康专家号，
10: 一张体检血液检测报告单，标注着上升或下降的箭头，这是很多朋友熟悉的画面。刘女士的报告单就是如此，让我们来听听她出现了什么问题。
12: 刘女士今年40岁，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有点高，高密度脂蛋白略有点低。其实前两年体检她的甘油三酯就有点高，但是她觉得高的不多，也就没太上心，想着控制一下饮食就好了。但是这次体检高密度脂蛋白低了，刘女士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高血脂啊。刘女士的母亲有冠心病，所以她也担心自己如果患上了高血脂会引发心脏疾病。但是对于目前的情况，刘女士暂时还不想用药。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呢？
10: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自己的血脂问题。那么体检报告单上异常的血脂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下面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10: 欢迎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我们一起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血脂的内容。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胡荣医生，同时也是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
10: 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刘女士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偏低。哎，这组合指标我们来问问胡主任哈，在生活中是不是常见？那么请胡主任讲讲您门诊当中因为血脂异常来就诊的病例，他们是具体因为什么情况走进您的门诊呢？
13: 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血脂化验单至少是要查四项的。我们先说这四项里边都包括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因为不学医嘛，这四项也不太好记大家只要记住三个都是跟胆固醇有关系的。一个呢是甘油三酯，就是甘油三酯我们正常值是 1.7， 它如果高的不多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你比如就 2.0 2.1 2.2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高的，比如说到了4以上啊，或者是 4.5 以上，那么就是还是要重视了。甘油三酯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甘油三酯和饮食关系比较大啊，所以呢你要对比一下你的化验单。如果你的化验单历年啊，比如我对比了三年，我或者是三次的这个不同时间有一段间隔时间的三次化验单都是甘油三酯特别高，你可能一般来说啊，这种可能是跟你的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啊。如果假如说你前两次的甘油三酯都基本上没那么高啊，或者就是高一点儿啊，原来比如说我 2.0 啊，那我现在一下变成4了5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的一个因素就是饮食的影响的因素。因为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啊，就是甘油三酯它跟饮食特别有关系。
10: 嗯，就是甘油三酯可能是跟我们前两天吃的东西有关。
13: 对，是。我们一般血脂化验呢还是要求要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啊。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头天吃了一个火锅，油特别大，吃的特嗨啊，虽然也是8小时，但是呢如果有的人他对甘油三酯代谢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会影响到你血脂水平。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对比跟你以前，如果差异特别大，你自己再反省一下啊，看看啊你自己头一天是不是吃了这个好吃的了。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头一星期吃的东西，比如他连着几天都是吃那种自助餐，扶着墙进扶着墙出的那种程度啊，然后或者连着几天吃火锅啊，吃那种 种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啊，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那如果不是这种影响的啊，就是说他确实就是化验之前一个星期没有饮食因素的干预，也比较清淡饮食，也确实是8小时的空腹，那么甘油三酯高呢，我们要分析几个问题。一个呢，要同时看看他血糖的问题。有的人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其实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嘛，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他也会甘油三酯会比较高。那你把血糖控制好了，他甘油三酯其实有的自动就能降下来啊。但是这种一般来说基本上也都是在4以内的啊，就比如 2.7 2.8 3.2 3.3 就是这种程度的，你要先看看你本身有没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是不是控制特别不好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爱喝酒的啊，其实就是那酒是粮食的精华嘛，它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嘛啊，它每天都要小酌一杯，每次都要2-3两的啊，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你把酒戒了也能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平时爱吃这种主食啊，淀粉呀，然后又不爱动会儿的，你看比如像这个人他高密又偏低一点儿啊，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有的人你就是一过来你稍微问问他，你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人平时就是要么就是爱喝酒，要么就是爱吃那种甜食啊，然后吃完了又不爱动会儿。因为高密我们是希望越高越好，越爱运动的人高密容易高啊，不爱运动的人的高密也偏低啊。然后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那就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就回去再回去往上倒吧，看看你父母是不是甘油三酯也高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10: 这是甘油三酯的问题。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刘女士，她是这两个指标同时出现异常，一个是甘油三酯高，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低。
13: 对对，
10: 就是我们老记不住啊，我们老百姓就喜欢记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13: 就是大家
10: 就是坏胆固醇
13: 啊。你就记，大家记着，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0: 啊。
13: 这个高和低都指的是胆固醇啊。你甘油三酯肯定是要希望能够在正常范围内。然后呢，我们胆固醇就是我就教大家记一下，我们血脂化验单最基础的一定是要有4项的啊。有的人只查2项，那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血脂这个化验单4项里边，甘油三酯它是唯一长的，你看那字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它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啊，跟我们刚才说了，跟你这个吃的这种热量，爱不爱动，有没有肥胖啊，或者喝酒啊，血糖控制不好啊，一般吃好吃的呀，油大的呀，跟这些有关系。然后就是胆固醇，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应该降的低一点。那么低是低的越低越好，因为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堵血

0: 管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个呢是帮助把血管里面的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灭活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了，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所以呢后面这三个都是跟胆固醇相关的，如果这三项如果你记不住，你其实只记一个低密度就行了，那两项你都可以不用记啊，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而且这个低密度刚才提到了，它是和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它和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形成和血管狭窄是最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一条呢，甘油三酯如果特别高啊，比如刚才我说的高于四、高于五了，甚至有的人六七八九十、十二、二十都有，你看正常值是1.7嘛，
1: 嗯，
0: 有的人可以到六到八。到十几，那都超过8倍、10倍了，还有的人翻着翻着到20几的，啊，那
2: 是不是也很危险啊？
0: 那就乳糜血，它容易那个得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甘油三酯如果超过四、超过五了，我们首先要干预甘油三酯，当然还要去除你饮食的影响嘛，啊，这样的人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首先干预甘油三酯，啊，那么甘油三酯呢？是相对来讲啊，它和你的生活习惯是最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的每次查都是七呀八呀九呀，那也跟遗传是有关系的啊。首先你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容易把甘油三酯降下来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你降甘油三酯第一个呢就是各种高热量的食物啊你都不要吃了啊，油大的呀啊，然后这种酒啊啊，甜食主食啊，这种都不要吃了。然后还有呢，通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降甘油三酯的一个办法啊。那么我以前呢也是知道一个人，那甘油三酯，其实那个人平时的甘油三酯就基本上是2.2啊2.3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是可以不用太干预的，因为我们刚才说2.2 2.3，因为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坏胆固醇嘛啊，他其实不用特别干预。结果呢他们单位中午的餐改成自助餐了，免费，这个人又特别好吃，特别爱吃，而且北方人特别爱吃主食，除了吃那些各种的肉以外，最后还要加一碗面，那碗面呢还要加点辣子油，加一勺不够不带劲，还要加两勺，每天都要吃得很饱，然后那甘油三酯就一下就变成十几了。我说你得饮食控制，管住嘴。然后呢他会说，哎呀，我前两天这个就是吃的稍微有点多啊，你这个不准，不承认吧，一般好多人都会病忌医嘛，他就是有的人说你问有没有糖尿病，没糖尿病，就血糖高点，其实都吃上降糖药了，他也不承认他有糖尿病。这个人也是，然后我说你这个甘油三酯挺高的，我说你这个高热量的啊东西都不能吃了，然后酒也不能喝了，然后这种每天就吃7分饱就行了，尤其是主食。

0: 我说你去锻炼去，每天呢你要不然就是减少进餐，你要不然呢就是减少量，你就反正每天就只能吃个七成饱，然后去锻炼。然后他害怕了，我说你这个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那也是要死人的。然后说那个害怕了，然后就这回第二次听话了，然后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他同时又吃了药了，血脂就降下来了，就是甘油三酯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呢，后来看降得不错，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保持住啊，管住嘴，然后不许吃那些那种高油的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说行，慢慢的，然后药也停了。他其实就整个生活方式全改了，就原来的饮食习惯全变了。后来然后他就慢慢又开始跑步，跑步和游泳他每个礼拜都能有3到5次，就坚持的不错，然后药也不用吃了。为什么这个人能不吃药？其实是因为他前两年的化验单他基础的甘油三酯并没有那么高，他就是胃口极好的，然后就把自己给吃成那样。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胡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甘油三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过多，特别是脂肪吃的过多，运动过少。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其实还是可以逆转的，甚至也可以停药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没有说到这里面的总胆固醇，哎，感觉他用了个总字嘛，是不是所有的都包括？那为什么还要分着分别来说呢？那总胆固醇又代表什么呢？
0: 总胆固醇里面包括了高密度，包括了低密度，还有极低密度啊，还有小儿密，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的啊。那么总胆固醇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高密是越高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要把血里面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降的主要关注的是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下来，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导致我们长斑块，导致我们斑块狭窄的成分，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低密度。那总胆固醇呢，它也是作为一个指标，因为它分成了好几个成分，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哎，那顺便我也问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是总胆固醇正常，然后高密度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胆固醇也高，但是好像都是就是大概是有的体检是过线，有的体检是就是在线下，反正基本上都是在上线徘徊，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高密度胆固醇啊，其实跟几个因素是有关系的，第一跟遗传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父母的血脂化验，有任何一方遗传给你的，有任何一方，如果你的父母有任何一方高密高，估计你可能也会高密高啊。高密度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系。第二个呢，女性在有雌激素水平的时候，一般高密会高啊。你比如你同样啊，两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月经规律的40岁的女性和男性，你两份化验单啊来比，一般来说女性的化验单里面的高密会高于男性啊，这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女性有一个雌激素的保护啊，雌激素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负担啊，每个月要来月经啊，要生儿育女啊，但是确实也给我们女性啊，包括从血脂啊，从血压啊，容易让就是让女性至少在绝经前不太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这个也说明一方面高密高，它清除胆固醇的能力就很强，而且呢女性呢她的低密相对在绝经前低密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不容易高，所以你拿一份化验单来讲，大多数情况咱排除了遗传因素啊等等这种激素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在45岁之前女性的血脂水平整体来讲是会比男性要好，但是女性到绝经以后高密容易往下走，低密容易往上走啊，所以女性呢在绝经以后到60岁，她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急起直追，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和男性持平了啊，所以女性呢基本上刚才我们说了高密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一个是跟激素有关系，还有一个第三个和运动有关系啊。那么目前呢升高高密的这个药物你比如因为有的人就会问，哎，你说高密这么好，是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那我就是这么低，你能不能给我吃点药给它升上去，

0: 以往发明了很多的专门升高密的药物都失败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因素来升高高密的目前没有专门的药物啊。我们说失败了是什么意思？它能把高密升上去，但是升上高密以后呢，我们不能光看指标，我们还要观察这个药物用上去以后把指标提上去了，但是你的心血管事件是不是要降下来。因为我们最关注的不是你光把指标升上去，你确实得减少了心梗，减少了冠心病，这才有意义嘛。就是前几年啊，专注于升高高密的药物有，但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发现，虽然高密升上去了，但是对临床事件就是没减少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些药就不能进入临床，就淘汰了。所以目前呢，升高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这几年前的一个老病人，在我这儿也是看了十几年了。这个病人特别有意思，这个病人是做完支架的，然后也是挺听话的啊，吃着他汀呢。然后我就发现他的化验单，血脂化验单，他冬天和夏天的高密差的就比较多。哎，他到冬天的时候，他这个高密我们正常值一般要1.0以上，啊，他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以下，啊，就是什么0.8、0.9。哎，到夏天的时候，他的高密就能升到1.1，啊，有的时候1.0几，有的时候能到1.1。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个冬天和夏天这高密怎么差这么多呢？然后其实呢，通过跟这个病人聊天，我就知道他呢，夏天的时候只要天气一暖和，他们家住颐和园旁边，他就围着这个昆明湖走一大圈，而且走的还挺快。他说冬天了太冷了，我实在不愿意走，所以他冬天运动就少啊。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运动能够升高高密。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好胆固醇、坏胆固醇，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要的这四样，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血脂报告中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关注吗？
0: 先关注这四项，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低密吧。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个血脂四项里边唯一不画箭头的。你看我们的化验单里面啊，其实现在就是关注自己健康的，他慢慢都能找出点规律来，他都知道那个化验单上有画向上箭头的，那就是不好，我就得注意一下啊。但是这个低密，无论你是，除非你高的特别多才会画箭头，一般来说它很少画箭头，但是越是不画箭头我们越要注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首先强调了一个低密呢，它是

0: 啊，这个胆固醇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呢后面没，基本上没有箭头，但它后边那个括号里边会写一大堆字儿，啊，有的人看了这堆字儿，他就特别紧张，因为他这堆字儿里边就写着，没有危险因素啊，小于3.4，有危险因素小于2.6，如果是啊有这个心血管风险高，叫极高危人群，应该小于1.8，超高危人群小于1.4。其实他这么写是代表了你自己去对号去，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组，你就应该是控制在小于多少。有的人他看不懂，他就说极高危，我是极高危吗？然后我就得问啊，你到底都有哪些情况啊？那有的人问完了你，他就不是极高危。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高危、极高危和超高危啊。那么对于这种中高危的人群，就是指你比如说你要是有高血压，就是合并1到2个危险因素啊，你就比如说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或者是你有抽烟，这些都叫危险因素。就是啊，如果你有高血压合并1个危险因素就叫中危了，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是要2到3个以上的危险因素啊，就叫中危以上。中高危以上的人群低密应该控制在小于2.6。啊，它这些危险什么意思？就是说危险程度就是指的你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或者说你容易得冠心病、脑梗的风险。那你如果是个低危的还好啊，那你就不用那么紧张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危以上的，就是你低密要小于2.6。那什么叫极高危呢？就是你已经明确诊断了你是冠心病了。啊，或者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你以前得过心梗1年以上的，你就叫极高危。极高危呢，你就应该控制在1.8以内。那如果是超高危，超高危就是指你又有冠心病又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最近这1年内你刚放的支架，或者你最近1年内刚得的心梗，这就叫超高危。超高危就要控制在1.4以内。那什么意思呀？你这说半天我没听懂。那有病人你跟他讲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到底是哪一类呀？啊，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告诉他，来，这个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我可能就要从病史到一堆，我都要问你一堆，我才能判断你到底是哪一类。为什么不同的人要列出这种不同的危险程度，然后你这个指标还不一样？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比如您的血管已经是狭窄了，啊，放支架了，啊，狭窄70%以上了，您这血管里边流的原来都是黄河水，全是泥汤子，那泥汤子你下水道天天流泥汤呢，每2天你下水道就得堵啊。那你已经放支架了，那你这个就不能流泥汤子了，自来水都不行，里边也是有杂质的，我们就希望你这个里面流的是纯净水，那我就要把你的低密给你降到小于1.4。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可能你血管没有明显的狭窄，但是呢你已经啊有危险因素了， 你以后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高，那你也不能流黄河水了，那你可能就要流点自来水，那你的低密可能比如叫你要降到2.6以内啊。所以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低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种人群，有一类人群他的低密不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刚才我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那些人，他容易甘油三酯高，他低密反而不高。但是这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就是我们在血脂四项以外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这小而密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他那个总体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那么高，但是他里边这种小而密的就是那种淤泥，我拿淤泥来比喻吧，淤泥的占的比例比较高。你整体的这个坏胆固醇虽然不高，但是你那个里边的淤泥，就是那种小而密的胆固醇水平就比较高。那种淤泥是不是特别容易扒在那血管壁上？那这种人也是要吃他汀的。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即使你低密看着不是那么高，我们仍然也是要建议啊，要吃他汀，会可能就会给你查一个小而密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了解就是高密越高越好，低密越低越好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听医生的，是吧？
0: 对，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冠心病，没有脑梗，没有糖尿病，你自己看看，刚才按照我们那个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但是一般来说啊，40岁以上的人群，我是建议啊，50岁以上的女性，40岁以上的男性，或者55岁以上的吧，女性55岁怎么也都绝经了。我是觉得最好低密还是能在2.6以内。你因为你

0: 你年龄增加，我刚才说就是个危险因素嘛。你年龄增加，你脸上的皱纹肯定一天比一天的深。你们家的下水道用10年估计就得换，您这都用了55年了，你怎么也得让这个水干净一点儿。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些病，我是最好能控制在2.6以内。但是如果你有这些病了，你不知道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你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这是刚才我说了血脂四项，我还提了一个小儿密的，还有一个就是脂蛋白小 A。脂蛋白小 A 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标。脂蛋白小 A 呢，它一方面是容易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促进炎症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不仅和血脂、血糖、血压传统的危险因素有关系，也和低度炎症有关系。这种低度炎症呢，不仅容易让斑块不稳定，也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特别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有一个叫 LP 括号小 A 啊，这就叫我们叫脂蛋白小 A 啊，它不仅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促进炎症，还有促进血栓的作用。所以这个呢，我们建议在指南里面也明确提到，人这一辈子你至少要查一次这个脂蛋白小 A。 因为有一些基层医院他查这个，有的时候那个试剂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差异会比较大啊，建议还是去稍微这个查的比较准的啊，这种医院一定要查一个这个脂蛋白小 A。 这个脂蛋白小 A 呢，受遗传影响特别大啊，就是它跟饮食跟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比如说甘油三酯，我们刚才说了跟饮食跟运动特别有关系，低密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有关系，但是呢你管住嘴也是能有一点点作用的。高密你运动也是能升高的，这三个就是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通过饮食加运动都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只不过是程度强和弱的而已。但这脂蛋白小 A 完全跟管住嘴迈开腿没用，它就是跟遗传有关系。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要一辈子至少查一次。而且呢，刚才我们说了，它不仅是促动脉粥样硬化，血脂的问题，还有促炎的问题，还有促血栓的问题。还有呢，脂蛋白小 A 高的人有1/5还容易合并主动脉瓣钙化、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心脏里面有2房2室，每个房室交接的地方都有4个阀门，这个阀门呢，它只负责让血只往一个方向流，不能逆流。而且这个门呢，你还要关得严，然后关能关得上，打开呢又能打得全开。有的人这个阀门就是关能关得上，打都打不开。比如像主动脉瓣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阀门之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部分主动脉瓣它会有钙化，打就打不开了，就容易主动脉瓣狭窄。那这个血射不出去了，就会有心绞痛啊，或者是头晕啊，就会有这样的症状。脂蛋白小 A 升高的人有20%的几率还会容易合并这个主动脉瓣的这个狭窄，所以这个呢也是建议查的时候可以查一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哈，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全记住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然后有问题我们好好的听医生的话就好。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高血脂形成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那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但也有人会说好像不是吧，好像我吃的也不多啊，但为什么我的血脂还高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自身这个代谢的问题呢？
0: 我们还是要分开来讲啊，一个是甘油三酯，还有一个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呢，少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如果你的甘油三酯经常都是7呀8呀，这种你怎么管住嘴迈开腿都降不下来的那种啊，那种就跟遗传有关系。然后呢，如果不是那么高，你比如说你基础的可能没那么高，最近胡吃海塞的，那就是高起来了，那就管住嘴迈开腿是有用的。然后也可以，如果太高了，经常高于4到5了，我们建议是用一点药的。那胆固醇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提到，也是第一是和遗传有关系，第二呢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呢，胆固醇这个物质它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物质啊，我们的一些激素还有一些我们的细胞膜的成分 里面都需要胆固醇，所以它不是说完全没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物质呢，第一，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用的，我们自身也是能合成的。血里面的胆固醇是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呢是你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身能够合成的。有的人他为什么胆固醇水平那么高，那就是多数情况还是你自身合成的大大的超过了你需要的，那就这就是基因问题了啊。所以如果这个胆固醇呢，我们说低密度还是那个我们重点谈的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如果坏胆固醇高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是要控制饮食的，但一般来说控制饮食对降低这个坏胆固醇有作用，基本上啊，我说的是一个大概的数，基本上也就占到20%的作用啊。就是你管住嘴，除非这个人简直就是他都天天都吃那种动物内脏啊海鲜呀、啊，他不吃别的，那你管住嘴可能能降得多点，大多数人你管住嘴能降个20%的这个坏胆固醇，然后大多数还是靠你自身合成的。那有的人也会问，为什么有的人吃素他胆固醇水平还是挺高的啊？就有的素食者胆固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我们说呢，人体它本身也有一个自身的平衡啊。如果你完全不吃胆固醇的食物，我们自身的合成会加速，会增加啊，它会增加合成。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完全不吃胆固醇，因为我们说呢，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成分。完全吃素的人，他又会让他的代谢呢合成的会更多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见得完全素食的他胆固醇就不高，不是说他不认真吃素，是因为他本身的胆固醇合成的就超过他需要的。然后还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瘦子他就是血脂不高，有的人瘦子他说我这吃的也不多，然后怎么胆固醇还这么高啊，那就是他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他胆固醇合成的超过他需要的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饮食上呢，我们说如果你胆固醇水平很高的话，饮食上要适当注意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海鲜呀、这些你要少吃，但不是绝对不吃，因为你绝对不吃胆固醇的话，你自身合成又会增加啊。而且呢，我们对于饮食这方面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饮食要平衡啊。你完全不吃胆固醇，完全有的人就是鸡蛋只吃个蛋清，一点蛋黄都不吃，其实我们说胆固醇还是要适当的，就是不要太严格的限制，太严格的限制你合成又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要搞一个平衡。主要的如果真的是过高的话，就比如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人群它的介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降到2.6就行了，有的人要降到1.8，如果你比这个值高很多的话，尤其是就是对于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你比如2.6，你比2.6高很多的话，饮食控制可能能降个20%，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靠药物啊来抑制减少你的合成。
2: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过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重视，虽然我们没什么感觉哈，但是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医生，请医生帮我们来调整，看看是用药还是怎么样，要调到一个合适的。虽然低密度胆固醇的指标没有箭头，实际上它是相当于分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箭头，所以我们不要没看到箭头就觉得没事，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哈。
0: 对，
2: 然后我们再看回到刚才的案例哈，刘女士。他母亲是有冠心病的，那么他这种情况是算有高血脂的家族史吗？
0: 这个要看，就是说他母亲是不是真正的确诊冠心病，因为有些基层的医院他看他只要有胸闷就给他写个冠心病，或者他心电图有点 STT 改变就给他写个冠心病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明确的冠心病，我们说的明确的冠心病是比如他得过心梗啊，或者说他有典型的我们大夫心内科医生确认的典型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做过冠脉造影血管狭窄50%，或者是得过心梗放过支架，这是明确的冠心病啊。第二呢，要看他母亲的冠心病是不是早发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一般男性55岁之前，女性65岁之前啊，明确的啊诊断的冠心病对他是有遗传的。如果他妈妈80岁的诊断的冠心病，那就是老了嘛，就是他岁数太大了，他跟年龄相关的对他的遗传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2: 那我们再说针对这些有家族史的人群，那我们除了关注血脂哈，那么还建议他们关注哪些这个健康指标呢？
0: 动脉张硬化呢，它跟很多的传统危险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血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我们说的，比如血压，长期血压的增高呢，它不仅会造成心脑肾的损害，也会造成血管的损害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动脉张硬化斑块要形成呢，第一呢，血里面够脏，血里面的这个黄河水啊，天天都是流沙子流泥巴，它就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了，导致斑块啊，你得有这个原料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要完整啊，如果你血管壁很完整的话，因为我们的血管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膜，内膜呢，它一个一个的内膜细胞排列起来，它中间是有缝隙的啊，那如果你这个城墙夸倒了一块儿，那你即使胆固醇水平没那么高，它也容易在这个倒的这个地方更多的沉积下来，所以这个内膜要完整。那什么情况下血管内膜容易不完整？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就相当于你血压老是那么高，就相当于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击你这个血管内膜，那你再结实的这个墙，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它也能冲出个坑来啊，也容易让血管内膜不完整，就容易更容易形成动脉张硬化啊。那么还有呢一些比如像抽烟啊，它也是容易损伤血管内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一些这种低度的炎症啊，比如包括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呀，长期的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都会造成这种低度的炎症，也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那么这种都是造成内膜不完整，也容易导致动脉张硬化的加速进展。还有就是血糖啊，我们说了血脂、血压、血糖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糖尿病。容易造成，尤其容易造成大血管和微血管都容易造成动脉张硬化的进展，而且糖尿病的病人经常容易得了心梗，自己都不知道啊，就症状很不典型啊。那刚才抽烟我们也说了啊，然后还有肥胖，生活不规律，这种当然包括高尿酸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就是年龄，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老化啊，都容易让这个动脉张硬化持续的进展。
2: 嗯，那确实，因为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很多人就是没有感觉。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异常只是高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不管它。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血脂轻度异常的，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不干预不理它，是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0: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分两步嘛，那甘油三酯刚才我说了，如果假如你高的不多还好啊，那如果你要经常四啊五呀以上那么高，一个是容易造成急性的胰腺炎，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它其实是我们坏胆固醇的一个帮凶。那么在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张硬化，这个胆固醇就指的是这个坏胆固醇。那如果你坏胆固醇控制好了，你甘油三酯仍然是高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动脉张硬化的一个帮凶啊，那么也是要控制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坏胆固醇，那你也是你不管它，那就血管动脉张硬化斑块进展，慢慢等血管堵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干预有点晚啊。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代偿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我们经常说血脂呢是个沉默的杀手，血管狭窄50%你都有可能是完全没症状的，就是你管腔横截面已经窄了50%了啊。那么经常都是血管狭窄70%才会出现一走路就胸闷啊，一上楼就胸闷，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缺血的症状。而且呢，一般血管狭窄超过70%也是我们放支架的一个指征。 我倒是觉得呢，不要等到它狭窄70%了，或者狭窄了50%了，你再去干预它。谁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全身的血管能够畅通一些、光滑一些、血流充沛一些啊？肯定不能等这个血管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狭窄了，我再去干预。那脸上长皱纹，你还知道要抹点油，好看不好看的，其实它也不影响你走路，也不影响你活动。但是你这个血管要狭窄了，或者是说，甭管它是有不稳定斑块还是狭窄超过70%，它影响的是你的生活质量。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看。

0: 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高血脂的危害，正确降血脂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们都知道高血脂对健康不利，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高血脂呢？接下来民意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名医一点通，
0: 那我们就来问问降血脂的问题，就是降血脂这件事儿。因为刚才胡主任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严格控制，我们身体还会合成一些胆固醇，所以那就是说我单纯的去少吃肉、少吃油也不好使啊。那我到底怎么降血脂呢？如果说我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药物干预的程度，那我在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我该怎么做呢？
3: 我们还是分两部分啊，降甘油三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少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甘油三酯的降低其实就是控制总热量啊，你把这些总热量控制下来了，你甘油三酯基本上，除非你是有遗传因素啊，再加上运动啊，基本上能降下来啊。所以就是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比如像什么火锅啊，啊这种自助餐呀，啊还有你控制的进食的量啊，其实吃个八成饱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高脂的、高热量的啊，这种点心呀、啊、糖分高的呀、主食啊、淀粉类的东西，真的是少吃。还有一个酒啊，酒就别喝了，你把酒戒了，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你运动，甘油三酯基本上能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有的人他就是遗传，那我这么控制下来了，我甘油三酯还是五六七八九那么高，那就该吃药了。啊，我们也有相应的啊降甘油三酯的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胆固醇的。降胆固醇主要我们指的是降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胆固醇啊，它其实跟饮食的关系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强啊，可能饮食可能也就只占个20%的作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胆固醇的，你血里面的胆固醇呢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你嘴里吃进去的，还有一个你自身合成的啊。你如果太压制一方了，就是就跟跷跷板一样，你太压制一方了，你可能合成反而有的时候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个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动物内脏里边含胆固醇是非常高的啊，就那些下水那些东西就不要吃了，什么脑花啊、什么肝脏啊、啊肚啊，那些真的都是含胆固醇水平太高的。然后海鲜里面的像那个蟹黄啊、螃蟹那个就不要吃了啊。然后虾呢也控制一些，我们啊章鱼里边含胆固醇也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动物内脏、海鲜我们都建议少吃。但是海里面的深海鱼我们是建议吃的，因为深海鱼里面含不饱和脂肪酸啊比较高。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能够升高高密啊。然后很多人问到鸡蛋的问题。鸡蛋呢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啊，你尤其是这个坏胆固醇比较高的话，每天一个鸡蛋还是可以的。因为蛋黄里边大家其实虽然含有胆固醇高一些，但是它也有那个卵磷脂，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呢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啊，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吃两三个以上的，那么你就是以蛋清为主啊，一个完整的鸡蛋可以加一点蛋清，这是可以的。我们呢也不建议就是一点胆固醇的东西都不碰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胆固醇也是我们身体合成的必须的原料之一。但是呢它太高了确实又容易造成我们动脉张硬化，所以饮食控制呢适当。然后如果你饮食控制完了以后，你低密度胆固醇仍然和你的这个需要达的标准，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2.6 1.8 1.4，和这个距离仍然是比较高啊，那么建议呢要加上降胆固醇的药。降胆固醇的药呢我们分几大类啊，证据最多的 他汀类的

药物，他汀类的药物呢，它实际上是叫胆固醇合成的一个限速酶啊，就是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他汀类的药物是抑制你胆固醇合成的啊。那么为什么说呢？首选还是他汀，而且呢，我们他汀也是证据最多。第一，它能明确降低胆固醇；第二呢，它能够改善心血管病的预后。这个呢是应该已经有三四十年的证据，而且呢是有十几万人的证据啊。这个他汀呢，它最早的一个研究呢，比如像其实他汀的一级预防有很多个研究，我就以这个朱比特研究为例的话，这个研究呢，它也是入选了接近两万人啊。这两万人呢都是没有冠心病的人群。它的低密呢基本上就是三点几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一组呢给他吃他汀，一组呢就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表做的是完全一样的，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完全是随机的，就跟那个我们抽个签，你是抽到了 A 还是抽到了 B， 抽到了 A 我就给你吃他汀，抽到了 B 我就给你吃淀粉片。然后观察了两到三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间都是有随访的，每个人你张三比如说你吃了第二年的时候得了心梗了，李四吃到第三年的时候得了脑梗了，我都给你们记录下来啊。然后等研究结束的时候我接盲看看，哎，假设 A 是吃他汀的，吃他汀这组和没吃吃淀粉片这组，看看这两组人群哪组发生心血管事件得心梗得脑梗的人少，那如果两组都一样，那就说明这个药没用，跟淀粉片效果一样。那如果有一组少，我们看哪一组少。研究结束的时候呢，就发现吃他汀这组它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减少得脑梗和心梗的事件。我记不太清那数，好像是减少20%。那就说明吃他汀不仅能降胆固醇，而且呢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而且呢他入选的这些人群全都是没有得过冠心病没有得过脑梗的这些人群。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这个呢，它就是说明就是完全在随机双盲的这种状态下，我来判断这个药它是不是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它不是说我们家邻居张三啊，张大爷吃了这个药没得心梗，或者说他吃了这个药他觉得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药？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啊，它是这种上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且不是一个实验两个实验，它是很多个实验。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中华医学会的血脂指南啊，就是所有国家的血脂指南里面都建议预防心脑血管啊这个堵塞首选的就是他汀啊，所以它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第一类，如果你吃他汀降不下来，达不了标，我们还有第二个药，也是口服药物，就是叫伊哲迈布。这个药物呢，它是抑制你肠道吸收胆固醇的。这个伊哲迈布这类的药呢，基本上能够把你的这个胆固醇能够降低20%左右，跟你那个饮食控制的效果差不多。他汀呢，我们分中等强度的和这种高强度的，中等强度呢基本上能够降低30%就把你这个坏胆固醇，高强度的能够降低40%-50%啊，这是不同的药，这是两种口服的药物。那还有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打针的药物。打针的药物呢，它的机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固醇你要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了啊，就是给它消灭掉啊，那么这个针呢，它实际上我们本身人体有这种能力，就是我有一辆小推车，我就出入肝脏和血液，我不停的特别勤劳这个小推车，我到血里面把这个坏胆固醇给装到车上，然后我给拽到这个肝脏，我去给它杀死，然后把这个卸了以后，我再出去去运这个坏胆固醇。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机制。第三类这个药呢，就是打针的这个药呢，它分两种。我们人体里边还有一个物质，这种呢就是像一个像一个强盗吧啊，或者是像一个无赖，像一个赖皮，他就坐在这个车上，他让你这个车没法出去运东西啊。这个我们叫 PCSK9， 就是这个赖皮啊，这个赖皮呢或者这个坏蛋，他就坐在这车上，让你这车没法出去运东西，这也是我们人体里边的一个物质。这种打针的药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把这个赖皮给捆上，我就给你捆上。

0: PCSK9 这种叫单克隆抗体啊，就相当于把这个赖皮给它捆上啊。然后还有一种物质呢，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生成，我们叫小干扰 RNA，从基因层面了，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出生。这个半年打一次啊，这就是这两种机制，这两种药物基本上也是能够降个50%到60%啊。那么目前所有的证据呢，还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的这后面的这几类药物啊。所有的实验，因为他汀刚才我说的，它证据是最丰富的，而且是最充分的。我这个伊折迈布能不能用？我是在也是他做研究，也是啊，一定是因为我他汀已经有证据了，我做了一个临床实验，一定是在他汀的基础上，这个坏胆醇降不下来。我一组人给吃伊折迈布，就是肠道。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的一组不吃，看看这个吃这个伊折迈布的能不能把胆固醇降下来，能不能减少时间。这打针的这个呢，也是在他汀的基础上，也是你必须，因为你不给人吃他汀不合伦理，明确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一群人胆固醇都高，而且他汀呢是能降胆固醇，也能够减少人家得心梗、脑梗的事件，你不给人吃就不符合伦理，你这实验就没法做。所以呢，所有的实验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然后我，比如我新有了一个这个打针的这个药，一组呢打针，一组不给他打针，或者一组打针，因为他要双盲嘛，一组打针，一组给他打点那个蒸馏水儿，然后最后也是揭盲，因为所有的西药都是要上万人的这种临床实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才能上市呢。所以所有的证据呢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这些药物。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降胆固醇，首选的仍然是应用他汀，他汀降不下来，我们才选后面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药。
1: 那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各种降胆固醇的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事情，用哪个药，咱们一定要听医生的。那但是在生活中哈，我们自己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降这个血脂，我们哪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刚才。胡准是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还有什么蟹黄啊这类的东西，
0: 螃
1: 是
0: 蟹呀、
1: 这
0: 海
1: 些我们
0: 鲜
1: 是
0: 呀、
1: 尽量，
0: 鱿鱼呀，
1: 鱿鱼这样是尽量不吃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对我们降血脂有益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的？
0: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选尽量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因为你要总要有油脂的摄入吧，你这个油脂的这种摄入，尽量还是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你说靠吃什么东西，我能把胆固醇降下来，真的是没有，所以胆固醇的降低，我刚才说了，你控制摄入只能起到20%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好多人的低密度胆固醇基本上都是3呀4呀，还有的人有家族史的，那他就是6、7、8、9、10了，这种坏胆固醇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你说我靠吃食物我来把胆固醇就这坏胆固醇降下来？应该说没有，你只能是减少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呢，我们说你比如像我们说这种深海的鱼里面含有这种，不管是 DHA 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IPE 啊，它其实就深海鱼油嘛，深海鱼油更多的其实还是降甘油三酯，它对胆固醇的作用很有限，很有限。所以说，你说你要说吃什么食物来降胆固醇，几乎没有啊，有一种。我想起来了一种红曲，就是这个也是发酵的一种东西啊，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做的，一种红曲米发酵啊，这个做成的。但是呢，这种红曲米发酵做成的这种东西，我们有一种药的成分，就是我们中国的特产，叫血脂康。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其实是这种红曲啊发酵出来的。但是经研究，血脂康里面的成分它含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降胆醇的成分就是洛伐他汀，仍然也是他
1: 还
0: 汀。
1: 是他汀，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高血脂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管住嘴，迈开腿，拥有良好的作息，控制好血脂，守护血管健康。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0: 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腹泻拖到最后肛门还需要手术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被我们忽视的肛周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0: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什么是悦己消费？是为自己买一束花，学一堂兴趣课，还是奔赴一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养老新观察聚焦悦己消费学。生活当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可能给牙齿带来大麻烦，健康专题节目当中牙医要特别提醒您小心他们也伤牙。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7: 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听众朋友，如今一种新的消费观念正在悄然兴起，它不为别人的眼光，也不为家庭的必须，而是单纯的为了让自己高兴，让生活更有滋味，它就是悦己消费。那这种消费方式啊，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退休人群同样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选择。最近呢，我们就在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全新打造的乐龄街老友路上，就遇到了几位正在逛展看表演的叔叔阿姨，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
14: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5: 我看见刚才体验这个架子，啊，第一次体验吗？
16: 是第一次
15: 啊。您觉得感受怎么样？
16: 很兴奋吧，就是那个过去没有敲过，看别人敲听的，就是我是老年以后学钢琴的，退休以后学的。
15: 啊，退休以后学的
16: 啊。我们学的是即兴伴奏。
15: 哦，
16: 即兴伴奏就是唱歌，就我们两个好朋友，他唱歌，我给他伴奏。
15: 哦，很厉害啊。那你以后想让他去尝试一下其他乐器吗？
16: 肯定想的了，我们老年伴学也很多学的，手风琴啊，还有什么黑管啊、长笛啊都有的，但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都很想
15: 学。对，现在有时间了。
13: 退休将近10年的于阿姨在上海老年大学学习即兴伴奏，这次在老博会乐龄街老友路当中看到了更多样的乐器，她都想体验一番。那同样来自上海老年大学的杨叔叔是管乐团的班长，他和团员们来到了老友星光台进行表演。
1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7: 今年63岁。
15: 您这个既是什么乐器？
17: 长笛。
15: 长笛，那您学长笛学多久了？
17: 我上学的时候就吹，后来退休以后认真的又从头学了一下。
15: 啊，就是上学的时候会吹，但是
17: 吹得不好，
15: 可能后来就把这个落下了。
17: 对。
15: 然后退休之后又把它
17: 退休以后又重新跟专业的老师学的啊。
15: 那现在您是管乐团？
17: 我们管乐团，我们长笛有10个人，我们今天来了6位，有几位正好出去旅游了，没有来啊。
15: 啊，今天是专门来这表演的。
17: 对对对对。退休以后吹吹长笛蛮好的，锻炼身体，然后愉悦心情，也同时对自己的这个识谱能力啊，音乐素养有很大的提高。
15: 啊，那您平时除了在老年大学的一些活动之外，除了咱们今天老博会的这个活动以外，还有没有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表演？
17: 哦，我们参加的活动很多，我们到其他的一些什么养老院呢，包括一些其他的展会，我们也会参与的。
15: 您之后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想尝试的乐器吗？还是说？
17: 我还会吹吹管。还会吹笛子。
15: 哦，你这多才多艺啊。
17: 对，还喜欢唱歌
15: 啊。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对于退休生活的一些想象和计划？
17: 我觉得退休生活呢，就是要跟上时代嘛，学习新知识，适应人工智能的时代，然后学乐器呢，就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头脑手指都灵活，然后这样能够学习东西能够更快一点。
13: 从零基础到产生兴趣，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次真实的体验。上海老博会的这条乐龄街老友路，以热爱生活、老有所乐、老有所秀为核心定位，全方位的覆盖活力长者音乐、社交、美学、休闲、才艺、学习的全维度精神文化需求，打造新时代银发文娱全新形态。这也正是悦己消费在退休人群当中的一次生动呈现。那我们继续拿乐器举例子吧。在现场，除了像于阿姨、杨叔叔这样有一定音乐基础的人士，还有很多从来都没有碰过乐器的叔叔阿姨，他们试过之后也会萌生继续学习的想法。老年之声主持人贺超也忍不住上手体验，他选择的第一件乐器是智能扬琴。
18: 扬琴是吗？
19: 对，
18: 我能试试吗？
19: 嗯，可以。
18: 您带着我的麦哈，但是我什么都不会敲。
19: 来来来，
18: 可能会让您很难受。
19: 对对，你刚手摁都行。
18: 啊，手摁就可以啊。
19: 对对对，对对
18: 对，对。您给我弹个夕阳红。
19: 好。
18: 最美不过夕阳红。
20: 为你忧愁中。
21: 哎，可以可以，让我学习，让我学习，让我学习 啊！
19: 咪咪咪来来咪咪，这是咪咪咪咪来来来哆哆
21: 啊！
19: 咪咪咪发咪来咪来，
21: 记不住，我先试试感觉。
19: 你随便弹，还要打击乐。
21: 哦。
19: 咪咪嗦啦哆啦嗦咪，天气预报
21: 啊，天气预报，对。
19: 哆咪来咪来哆哆。
21: 我想问问，如果我是个新手，我买的这个东西，我多久可以敲到您这个水平？
19: 你敲我的水平呢，可不能马上就能达到，但是你5分钟能教会你一首曲子。
21: 那您这个上面也得标一个导人民法斯拉西啊。
19: 我们有那个小标记
21: 啊，
19: 一二三四五都是标记。
21: 对啊，您这个现在是对我来说是盲敲啊，
19: 就这么一位置。你看，嗦嗦啦嗦来，
21: 导人民法斯拉西在哪儿啊？
19: 导人民法。
21: 啊，知道了。
19: 来咪，哎，这个双法不要，哆来咪发。对了，你这个曲，所有的曲都在这里。你看，
21: 嗯，
19: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哆来咪。
13: 体验完智能扬琴这类打击乐器，贺超又体验了一款弹拨乐器——智能吉他。
22: OK， 好，我连上软件了，给您顺便点首歌出来，《海阔天空》。
21: 可以。
22: 好嘞，好，我教您怎么弹。它是这样的，侧面有灯光，您用一手看前面。按住以后啊，拨下去，
21: 啊，就指这个，
22: 哎，对，
21: 这些都不用按是吗？
22: 都不用。好，然后它就有伴奏了，只是那边太大声
21: 了。按几个手指？
22: 按
21: 一个就
22: 好了。
21: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来，
22: 哎呀，一、二，对，然后一、二，哎，非常快。一、二，一，钢琴哦，就可以唱歌了。啊，
19: 我们连续飘过。为着冷酷的电声波将云峰，
22: 对，
21: 还要看着跟着节奏走，
22: 对，
21: 对，
22: 跟着节奏走，手是固定的节奏。
19: 二三四，原谅我这一生把地方匆匆爱自由，
22: 用手拨一下就好。
19: 哦，摇尾巴，
21: 只弹一次就够了，是吧？
22: 对 对，
21: 等到下次不是一直连续弹，明白了，明白了。
19: 老师一教我就学会了，可以自由的弹唱。有这样一把吉他陪伴着我的日常的生活，我觉得会特别的有乐趣。很多人觉得学乐器可能有点难，其实一点也不难。这些智能乐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学个琴很容易。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一个老年人买了这把琴，多久可以唱会一首歌，很炫，在人前表演？
22: 哎，我们品牌的 slogan 就叫做3分钟就能上手弹唱。
19: 对，
22: 无论是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3分钟之内用我们的吉他。
21: 3分钟就可以啊？
22: 3分钟就可以。
19: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适应一键扫，就刚才我们扫到的。原谅我这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
22: 对，
19: 然后下面
22: 跟着灯光走，然后呢，右手打出节奏，就可以弹出伴奏了。
19: 别流泪伤，别流泪伤，虽然都破衣，哪怕会有一天只你共我。
13: 哎，这智能吉他操作简单，容易上手，还特别适应各个年龄段的娱乐场景。那节目编导于畅也在现场同吉他培训师黄汉展开了交流。
23: 黄老师哈，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老博会吗？
24: 对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老博会。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一次在老博会上能看到的一些跟我们家有点类似或者是别家的智能类乐器产品，应该也都是在今年才陆续的登上我们老博会。
23: 那这次的一些智能产品和我们的普通产品有什么区别吗？
24: 这一次我们在老博会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尤其是在我们周边啊，像一些钢琴类的、萨克斯类的等等，这呢属于传统乐器的范畴。那我们带过来的是智能乐器，包括我们的智能和弦、智能的 solo 以及灯光指引等等这些功能，糅合在了我们传统乐器的这个底子上。所以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好学，让我们的热爱音乐的中老年人，他们可以不用再经过很长或者是很繁琐的学习，也能够马上上手去玩自己喜欢的音乐。
23: 就咱们的这个智能乐器，它为什么可以更容易上手？它是比普通的乐器做了什么简化吗？
24: 其实中老年人他们会喜欢的乐器啊，大多数可能包括像

0: 萨克斯这种吹奏类的乐器，它吹的是旋律，那再到可能是键盘类的乐器，它可以去演奏一些和弦啊、solo 啊等等。那我们的乐器其实是把通过我们的一些设计，让我们的和弦变成了一键式的、半自动化的，再搭配上我们可以有一套灯光指引的系统，让中老年人呢，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这两只都可以在我们的灯光上跟着灯光去弹，就可以避免掉说他会不知道要弹什么，或者是没有学过不知道该怎么弹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综合上来说，就是我们用了一些半自动化的技术，让我们的和弦变成了自动的，然后呢让中老年人可以跟着灯光去进行演奏，那么就解决掉了我们至少80%的练习成本，让大家只要能找到节奏，就像平时唱歌打拍子一样，就可以玩转我们的乐器。
1: 嗯，那所以说老年人如果用我们的乐器来想演奏一些歌曲的话，他们是需要通过连接一个智能的 APP 吗？
0: 是的，我们有一套自演的 APP。 那么 APP 系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进去连上琴，挑选自己喜欢的歌，就可以开始玩了。
1: 前提是要联网。
0: 对的，
1: 只要是有网情况下，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乐器它是需要插电的吗？还是就是充电款？
0: 可能都是充电的。我们乐器除了它好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特点，就是便携性。那么我们只有做到了充电并且充足的续航，才能够保证啊中老年人在外出，可能是露营，可能是广场上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功能。所以我们都是充电的设计。
1: 嗯，到今天为止，您觉得就是前来咨询的这些老年人，他们想要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什么？
0: 更多肯定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丰富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大家其实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有玩过吉他，玩过别的乐器。

0: 器，他们不是说为了去专门学会一门乐器，而是为了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它承担了一种社交属性，
1: 嗯，
0: 可以让大家去比如说公园里啊，或者是什么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上，可以有一个向大家对外展示交流的一个空间。
1: 对的对的，实际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其实到了中老年的群体这个阶段啊，大家的视野已经有点可以说是通透了，不再会为了说单纯的去做某一件事情而去做，而是知道最终的归因都是，哎，它会让我感到快乐，它会让我感觉放松，所以我们才去选择做一切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事情。那我们的乐器呢，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工具啊，也就是说不需要成本就能够直接找到快乐，就是这一步。那么包括他们也经常提到了，每当看到我们可以折叠或者是自带的音箱这些功能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那这个我就可以带去公园或者带去哪里哪里跟大家一起玩了，或者是去跟电吹管一起玩，给他弹个伴奏，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合唱团里面去我们做一个伴奏等等等等啊。所以他们自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的场景化。
0: 这次来展会上有没有一些年轻人然后帮自己的父母去咨询咱们的这方面的乐器呢？
1: 这个也是有的，包括昨天其实就有我们的，昨天我应该是记得有一对家庭，然后呢老人家是没有来的，但是呢家长带着小孩过来说，哎，这个不仅他们奶奶可以玩，小朋友也可以玩，所以呢就带了等于说线上订购了一台回家。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大家对这种场景的需求还是比较有的，包括一些中老年的送礼的场景，那么在家里面等于说是一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寓教于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那就是给他提供一个平时可以娱乐一下玩一玩解解闷的一个小工具，大家都非常乐意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去做消费的。
0: 所以咱们的产品也可以帮助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家庭可以完成一个代际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的对的，那毕竟说实话玩音乐嘛，从小玩到老都是有的，再加上我们的产品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比如说大的琴它可以把键盘单独拆下来，我们做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让家长可以拿着一部分，让小朋友或者是中老年人可以拿着小键盘在家里面就可以组一个小乐队，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家庭呢去做一个家庭关系和睦的一个培养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个内部的娱乐啊之类的。
0: 因为现在这个银发文娱市场正在升温嘛，您觉得从您的视角上来看，企业进军这个中老年的老年教育音乐教育的这方面是出于一个什么考量？
1: 那其实我们产品一开始设计之初并不完全是为了白发群体所打造的，因为我们想的理念很简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叫做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音乐，那么肯定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中老年人群体，甚至还包括了我们可能说是小朋友的群体啊，还有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练习的我们的青年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等等，全部都在我们想要让他们更简单体验到音乐的这个范畴当中。所以呢这一次来到了老博会，应该也说是完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愿景吧，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人群可以触达到更多的人，更多喜欢音乐的人，那么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中老年人群体。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乐器方面的体验，在现场乐研坊的专业美妆妆造和摄影打卡服务可以定格自己最美的状态，那这个区域一直人头攒动，海派下午茶休憩区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品品茶点，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和老朋友聊聊天，老友星光台则是一个全天候开放的互动舞台，不用预约，随时可以上台展示才艺，直接从观众变成主角。从美学体验到社交休闲，从才艺展示到兴趣学习，在这里只为让自己开心，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正是悦己消费的具体体现。那么这些创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听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张立欧的介绍。
0: 张老师，这次乐龄街老友路呢是今年老博会首次推出的一个街区，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在老年的展会上专门办这样的一条街？
4: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整个集团下面会有40几个自办展，然后在不同的展会期间，我们发现了有一些老年人的新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就整合自己旗下的一些资源，然后同时我们在日常跟老年人的对接当中，发现他们对乐器、对文娱体验其实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想展现说现在当代老年人活力老人的精神风貌，然后就决定做一个这样的 IP。

0: 那我们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有什么含义？
1: 因为我们其实在跟老年人沟通当中，他们发现他们很有活力，然后哪怕是银龄的年纪，但是他们其实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然后我们基于这个创意想到了乐龄街老友路，希望在这个街区当中大家可以相聚，然后学在一起、玩在一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街区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布局，有什么样的展商进来呢？
1: 其实这次我们是以场景式的形式来做呈现的，就不太像以前比较传统的陈展的形式，然后更多是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质的17家的乐器展商，然后带来他们一些适老化的产品，然后同时我们打造了4个场景，在场景当中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乐器的课堂体验，然后也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然后也包括了一些比如说海派下午茶、一站式变美的空间，所以说它可能是一个一静一动的街区。
0: 那如果是我们的老年人来了我们这个街区之后，他们会怎么玩？
1: 其实玩的方向可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社交打卡互动，你在老友会的时候领取一个自己的几张卡，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打卡和互动之后，你可以领取对应的一些奖品，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3分钟学会一个乐器的课程，然后甚至是你可以体验一些旗袍海派的妆造。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老友会客厅的区域就是一个集章打卡领取奖品的一个区域吗？
1: 没错没错，也是我们就是整个街区的第一站开始的地方。
0: 从这里开始也可以再从这里面结束。
1: 是的，然后之后我们其实也想走到上海的各个街区去，然后跟老年人更多的见面。
0: 那我看这次我们有这个专门化妆的区域哈，而这个区域是体验是免费的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叫做月颜社，然后是希望能够提供多样的一个体验给老年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体验的一两张的一些妆造和摄影，然后他会有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殊的拍照的套餐。
0: 您觉得从这两天的这个反馈来看，咱们乐龄街老友路的人气王是哪里？
1: 说到人气王其实很难抉择，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展演舞

0: 题，以及包括旗袍的走秀等等，所以这一块是很受老年人欢迎的。
1: 嗯嗯，目前你有没有收到一些老年人的反馈，他们跟您说就是在咱们这个乐龄街里面的体验感如何？
0: 其实收到很多老年人的反馈，因为我们这是第一站嘛，然后也说可能是你在这个地方体验之后能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然后大家其实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不能有一些低门槛好上手的一些乐器来能够满足他们自己的晚年的生活。
1: 我看到我们这个乐龄街是非常火爆，这两天都是人气爆满，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届老博会的一个创新点嘛。然后在您看来，这反映了咱们的银发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我们觉得，首先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出发的话，我们是希望老年人有更丰富然后更活跃的精神文化生活。那我们在这次的实践当中也发现了，其实老年人想要的更多，想学的也更多，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学聚玩都放在一个场域当中，这可能也是对于老年人说从享老养老然后到自我愉悦和自我身心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我们这个乐龄街的模式之后是想复制到全国的其他城市，还是想进入到社区？
0: 因为首先这次在老博会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对接了很多的合作方，然后他们对这个模式非常的看好，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走进社区，然后走进不同的城市去做落地。因为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都包括了课堂，包括了展演，也包括最新的一些适老化的乐器，对于老年人是很友好的，所以说可能我们之后的第一步是走到社区，然后再覆盖到不同的城市去。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展会上乐龄街的热闹让我们看到了悦己消费正在从单一的产品体验走向系统化的生活方式，而在展会之外，退休俱乐部这一新兴的消费形式则更像一个持续服务的平台。有的退休俱乐部会开设古典舞、走秀表演、手工工坊，有的呢则会策划主题旅游和一日研学，还有的会举办汇报演出和线下聚会。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节目编导于畅对话退休俱乐部创始人马耀仁，听听这种服务模式的理念和实践。
1: 马老师您好。
4: 你好啊，我们在上海已经有12家小区，分别在8个区域的核心的地段，因为我们的目标人群是银发人群，基本上是55岁，刚刚退休的活力人群。然后我们的主张是说，让我们每一位刚刚退休的会员姐姐，能够在退休之后能够发光发热，所以我们有很多10多种的兴趣课程，让他们在我们的校区能够上到他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交到他们同频的圈子的朋友。我们一年会举办3到4次的汇报演出，所以通过汇报演出的形式，让他学到的内容有一个机会能够展示出来。简单来讲，就是在他们退休之后，让他们每一岁都能够变得更美。然后我们现在总共已经有1800多位活跃的会员，98%都是姐姐，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差不多是在平均年龄是在62到65岁之间。就退休没多久，是这样。
1: 那您觉得现在的这些退休的活力老人和之前几年相比，他们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我深刻的理解到是说，以前的可能老一辈或者5、6年前或者10年前的老人，他们的概念是说要养老，就把自己活得就是能够活得更健康。但现在观念已经有所转变了。他们的现在的很多的刚刚退休的老人，他们是享老，就是他要享受退休后的一些精彩，所以他从养老变成了享老，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转换，所以才会有我们这种类似的这种文娱社交、文娱退休俱乐部出来，让他们通过我们这种平台、我们这个属性的地方，能够展现他们的美，然后让他们享受退休后的老年快乐。
1: 那咱们所有的校区都有什么样类型的课程大概分为几类？
4: 对，我们所有的课程大概有10多种课程，我们有声乐类，有唱歌，我们歌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有沪剧，上海比较喜欢的沪剧类，有美声，有发音类的，然后还有

0: 有合唱类，那这是唱歌类。那我们舞蹈类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中国舞、民族舞、新疆舞、藏族舞、交谊舞、伦巴恰恰等等，我们全部都有。那还有就是阿姨们或者我们的姐姐们特别喜欢的走秀课，啊，就是他们喜欢穿着美美的旗袍，穿着新中式服装，能够展现他们的美，展现他们的身姿。所以我们有开展不一样的类型的走秀课，有中式走秀，有欧式走秀等等。
1: 会员们，他们基本上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自己来了解到咱们这边的渠道，还是说会有一些子女帮他们来报名啊，让他们来参加这些课程？
0: 对，因为我们在上海校区比较多，而且都是在市区，都在商场里面，所以很多中老年人逛街的时候会看到我们，这是第一。第二，有很多子女会通过线上的一些平台看到我们，那会帮他们的爸爸妈妈报名来加入我们。那第三，我们会有一些现有的会员推荐他们身边的一些闺蜜过来参与，大概是这三个渠道吧。
1: 那目前就是咱们这个银发文娱这个赛道也非常的热闹了，然后有做老年大学的有很多，然后现在做这个文旅旅游的定制旅游的也很多。那您觉得咱们品牌和其他的品牌相比优势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在什么？
0: 我们的优势是说我们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是希望在变美赛道，这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或者说民办老年大学他可能就要提供一些课程，那我们提供了课程之外，我们的中端和后端我们都围绕着姐姐退休姐姐的变美啊，所以我们有旗袍啊，旗袍专场演出啊，我们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服装道具等等啊，包括怎么要教他们美妆，怎么让他们化妆，化妆就是中老年的化妆和年轻人不一样啊，让他们怎么能够从形体身心吧能够变得更美丽，让他们觉得我们的确是在做每一岁都很美的事儿。所以可能这部分是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社区的老年大学不一样的内容。那还有一个差异化就是我们的课程，我们和老年大学课程不一样的是说我们是小班定制的，然后我们是随报随学的，很灵活，这是我的十多种课程你都可以来上，只要我们有时间，你有时间你都随报随学，然后学多种多样的课，而且我们都是15人以下的小班定制课，就所有的需求我们都听得见，我们都会改正，全部都会提升，全部都会迭代啊产品。所以我们是深耕把所有的兴趣课程我们都是标准化，而且都是定制化，而且都是小班的。
1: 好，那有没有哪一位阿姨和哪一位姐姐的故事让您更印象深刻？
0: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多，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它是有一个社会认同感和社会价值的事儿。因为我们每一个校区，我们几乎都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阿姨，她是重度抑郁。抑郁非常厉害，因为我们开在商场里面，他就是觉得我们里面好多人在玩，但是他不敢进来，他在校区门口一直转一直转，来回每一天都他就是想进来又不敢进来。那天正好我在，那我就把他们拉进来了，和他聊了会天。那我知道他心里可能稍微和别人不太一样，就稍微有一点抑郁，那我说哎，姐姐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那你可能会比以前更开心。那他就同意了，那他就来上了一次试听课，他觉得氛围很好，老师教的也很好，朋友们对他也很好，学员对他也很好，他就坚持下去。那隔了3个月，他整体完全融入这个集体，和大家都组成朋友，一起去吃饭，中午一起去旅游，啊，就是他的抑郁从重度变成轻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他以前需要到医院去配药去治疗，现在医生建议他不需要吃药，保持放松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并且他的子女都给写感谢信，给我们挂锦旗，过来觉得哎，我们这个文娱俱乐部给他的妈妈带来了不一样的内容，让他妈妈活得更开心。因为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心理疾病，当然也有部分的生理，但是大部分如果你过得很开心，他很多心理上会忘了这些疾病， 猪啊会变好，甚至我们在校区，因为这些姐姐和我们关系特别好，我们在校区我们只要坐下来她就会找我们聊天聊家常，然后我只要在她们就水果不停啊，吃的东西不停，她会觉得把你当四家人，因为我们也把她当四家人，我们校区是一个上完课你可以在这里喝茶，可以在这里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可以在这里玩的一个地方，交友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上课就两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就让他们提供一个让他们休息让他们交友的这样一个属性的一个地方啊，是这样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社会价值。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很多朋友会把旅行当作是悦己的重要方式，而服务这个市场的旅行社也在不断的升级产品，慢节奏的行程设计，更贴心的陪同服务，适合中老年的康养主题线路正在成为新的行业趋势。接下来节目编导于畅采访到了一家旅行社的市场部负责人王鑫，我们也听听他是如何理解悦己消费在旅游领域的体现。
1: 那么您觉得和咱们传统的这个老年团相比，新推出的这些老年旅游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不是产品方面的变化，而是客户需求方面的变化。现在的老年人的话，他们已经和原来的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会有更多的对于品质方面的一个追求。最简单的一个点来讲的话，过去的话，当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大家是希望能够尽量多的去看景点。那么现在的这一部分新的银发客群，他们的需求的话呢，是希望将当地的文化特色这种的话一起来去融入其中，去体验更多的不同的这一个项目和点。那甚至说到了某一个景点之后的话，他们希望的是坐下来静静的去喝一杯咖啡，去体验说中国的这个美好的河川，而不是说只是简单的说我拍一张照打卡之后我再去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比方讲像我们国内的一些产品当中的话呢，我们再去精选这一部分产品的时候，就去考虑到说老年人在他往返机场的这一段路上他可能会比较赶，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那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的这一套行程产品当中的话是含门对门的这种接送服务的，我们会安排专车的接送，然后让他说真正的是说体验到离开家门然后再到返回家门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贴心服务。那这个是在国内的点。那我还想强调的一块的话呢，是在我们出境的行程当中，那我们除了会有领队的这些陪伴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希望说给到老年朋友，就是让他觉得买这个产品或者是说体验这个服务他会更加的放心。那有一个小的例子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当去到欧洲的一些地方我们仍然需要办签证，那我们是会给到一个承诺，就是拒签的话就是哪怕是您的签证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那这个的底气的话呢，一块是源于说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老年朋友一个保障，第二块的话呢其实也说明了说在我们的历史操作当中我们的出签率是非常高的，要在99%以上的。现在会发现就是在上海的市民朋友很多都会是三五好友相聚，那其实我们也是会提供老友聚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的话呢会帮他们去选择，就是我们提前采线会去选择比较美的这种地方，可能说是在这种五星级的酒店里一天的话吃吃喝喝玩唱歌然后打牌团建都会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的一日聚系列的话其实老年朋友也会比较喜欢。但在这一块上面来讲，我们更多的去是做一个幕后的服务者，然后因为他们本身来讲都会有非常多的主题融入在其中，比方讲今年是同学聚会50周年，明天可能有可能是战友的这个聚会，其实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还是非常丰富的。
1: 那目前从咱们的数据来看，现在这个银发族的旅游他们最热门最向往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4: 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啊，就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当他退休证拿到的这一刻他是去换签证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分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会玩，就是当他刚刚退休可能55岁退休60岁退休的话，他的第一站选择的话呢会选择境外， 然后他的之前我有跟一位阿姨去聊过，说他给他自己的旅行路线设计的话，是先从远的玩，在自己体力完全能够覆盖、完全能够达到的情况之下，从最远的南美，然后欧洲一路再玩到亚洲。然后他说了，他说等到60岁以后，我就再慢慢的、好好的去玩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因为咱们这个现在老年人从退休到可能到这个体力是很能承受旅游的这个阶段还是很长的，他可以先从自己精力好的时候到国外去游、去远去游，然后等自己精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在那个国内啊或者是周边啊这样
5: 对
1: 来旅游哈。啊，那您觉得现在目前从咱们这边来看的话，是老年人自己来咨询这个旅游的消费比较多，还是由子女去带老人去咨询这些呢？
4: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渠道端会有不同的展现。因为在我们的线上，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子女来去预定的会去更多，因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说当他们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点评口碑之后的话，直接就会是说线上下单，帮爸妈就买单买好了。那如果呢是咱们老年朋友自己来去做这个选购出行的话呢，他其实会更喜欢来到我们的门店，其实就已经像朋友一样了，坐坐聊聊，然后真的说把这套产品讲透了之后，他自己再来做买单的，这个更多的会是消费习惯的不同。
1: 嗯，那您觉得现在老人的消费习惯相比之前有什么变化吗？他们会不会还是更关注性价比，还是更关注这个旅游产品的娱乐性、服务性，然后它的这个舒服程度？
4: 我觉得性价比这个的话呢，是在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永远不变的这个话题。性价比并不意味着低价，就是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阿姨，当她去追求性价比的时候，她是把这一条产品列出来，然后我明明白白的去做对比，我的景点门票含不含，我的用餐含不含，我的酒店住宿是在什么位置的，那我会发现他们会看得更细了。的确是说追求这种就是低价团的，我倒真的是觉得说在老年人的这个心中的话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区别于大学生的特种兵出游，我们的老年人应该是说在中国来讲是幸福的老年人，特别在上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品质以及说体验方面的这个追求的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
1: 啊，那我们除了专属老年人的这种旅游产品之外，有没有这种带自己户口的这种旅游产品？
4: 也会有的。那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系列叫一家一团，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呢，更多的就是会考虑到说我们祖孙三代共同出行的。那往往这种产品的话呢，它的发生的时间都会是在节假日，暑假、寒假、五一、十一这些时间段。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同样的话就是一家一团独立车导也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代际之间的话共同出行。
1: 那如果想让您给我们的这些老年的群体们，然后退休的这些活力老人们，给他们一些旅游方面的建议，您会有什么想跟他们说？
4: 我想说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出行之前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就是合同一定要签，然后我们的发票一定要拿，最最后的话就是保险一定要记得买。
1: 对，其实安全最重要。
4: 对，是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平安出行，开心出行。
3: 听众朋友，从上海老博会乐陵街老友路的专属场域，到退休俱乐部的丰富活动，再到旅行社为退休人群量身定制的康养出游产品，我们看到了悦己消费正在以多种形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它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而是一种主动选择，选择让自己开心，让生活更有滋味。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总以为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足以对抗岁月的侵蚀，但现实往往要比想象残酷。有的时候摧毁一口好牙，只需要一颗糖，一次逞强，或者是一片薄薄的美白贴。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当中，主持人丁西将和节目嘉宾李然、孟庆子一同请教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乔静，为您盘点生活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伤牙行为。
3: 小时候我记得家长就是不让你吃这个糖，就小孩子不能吃糖，为什么？他们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个虫虫都和你一样爱吃糖糖，所以你就不能吃糖，要不然你就喂饱了你牙齿里面的虫虫。这有道理吗？
4: 我觉得叔叔阿姨特别有智慧，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虫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变形链球菌，它最喜欢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或者说糖。
3: 哦，
4: 我们正常的馒头面条很多，其实包括水果其实都有糖分了，如果我们再吃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像蛋糕、一些甜食、一些糖果等等，那就意味着给便便提供了特别好的这个非常充足的营养，它就可以蓬勃的去生长。那么我们口腔中牙菌斑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一定龋齿的发生率就会比别人高。这是我们龋齿的四联学说，最重要的首先要有细菌。我们细菌有了之后呢，它是怎么引起我们的这个龋齿的？细菌里面的很多酶，它会把一些饮食中的含糖的成分或者碳水化合物分解成有机酸。一旦产生有机酸，大家知道我们牙为什么这么硬，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矿化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叫羟磷灰石，一旦有这个酸之后，它就把这个羟磷灰石给腐蚀酸蚀掉了，这个牙就开始变酥，那么继而细菌在分泌很多的胶原酶、蛋白酶，把我们的牙齿的有机成分也腐蚀掉了，最后这个洞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大家想想哪些食物容易导致龋齿？
3: 糖醋里脊
4: 非常好，主要第一个字
3: 糖稀、麦芽糖，还有什么糖葫芦，
5: 就各种甜的呀，牛奶糖、
6: 粘的、
5: 驴打滚儿，
4: 就是含糖量高的，包括一些软的、粘的，或者有山楂卷行不行？糖葫芦不行，山楂卷可以吧？也不行，因为山楂其实很酸，它为了让大家能吃进去，其实里面含糖量更高，所以这类隐形食物也要注意。
7: 当我们吃了这么多甜食，就会产生大量牙菌斑，损害牙齿健康。那么牙菌斑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那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牙菌斑是怎么形成的。我这有一盘都是我们各种常见的细菌，先看看这个比较小的，这像是杆菌，我们来给它贴一下。大家猜一猜这个菌斑最爱往哪儿长呀？是这个位置还是靠近牙龈的位置？
3: 应该是交界之处。
4: 非常对，因为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凸的，很光滑，我不可能长到这里，所以往下这个位置就容易积攒了。比如说这儿，这是一个菌斑，我们接着长。这些菌斑它不会说我这个这儿有人了我就换别的地儿，不会，它往往底层的这几个细菌会形成一个土壤，这个土壤呢它会给更多的细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3: 热带雨林的土壤。
4: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没有这个细菌别的细菌可能还不来，一旦有了它之后大家就都来了，它会吸引别人过来。 有一个引菌作用。那么最后大家看看，这个细菌是密密麻麻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这么说。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那你说了半天细菌，可是我看到我的这个口腔是有牙石的，细菌一旦矿化变硬就会形成我们说的牙石，所以菌斑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克牙石就含有几亿个细菌啊，那个量
3: 真的吗？
4: 对，一克牙石哦。我们大家想想，如果刷牙刷不干净的话，就存在着我们每天把几亿个细菌或者好几百亿个细菌吃到肚子里的情况。
3: 这是细菌部落，这是
4: 对，是一个菌落。好，我们先贴这么多。这些细菌一旦密密麻麻的形成就非常难清洁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细菌会形成在哪里，大家猜一下。更容易形成的是咬合面。虽然说我们成人随着牙齿磨耗它变平了，但仍然有很多窝沟点隙都会长在这些位置，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面。大家可以看看哈，这个模型它沟很深，就会形成龋齿，这就是一个菌斑形成的过程。那么大概几天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下，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刷牙方法的话，这个细菌是没有办法去清洁的。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它不光停留在表面。大家看到我们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个沟，这个叫龈沟。我们生理情况下就有这个沟，就是我的骨头和牙可不是硬碰硬的，我得需要一层牙周膜来连接。那么往下这个沟的深度，正常人是不超过3毫米，健康的这种牙周。那我这细菌当然可以钻进去了，我可以长到这儿。你一旦往下长，就意味着我有了龈下菌斑。那我龈下菌斑就更加刷不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牙龈炎，再往下发展的牙周炎阶段。好，我们也贴两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会一直往下钻，这就是我们菌斑生物膜形成的过程。那么这么厚的菌斑生物膜，我们包括抗生素都进不去
3: 哦，
4: 漱口水就更别提，那更进不去，都进入不到这个细菌的深部，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长久的菌斑生物膜刺激，就会引起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的情况。
3: 这个膜要多久才能形成？
4: 12个小时就会形成一层不太容易清洁的膜，是我们漱口漱不掉的，
3: 所以我们要跟它打时间差。
4: 对，是这样的，
3: 要在它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顽固的这个膜的之前，我们就要把它们给清除走。
4: 对，如果我们几天不刷牙，那这个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可能你刷半个小时都刷不干净了。
3: 刷牙看似是最简单的事了，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您不一定啊做得正确。我们请乔医生告诉大家正确的刷牙方法。
4: 首先是一种非常主流和普遍的刷牙方法，我们叫它 BUS 刷牙法。 BUS 是谁呢？他是我们预防牙医之父，是一位美国的乡村医生，就是他发现刷牙可以有效去除牙菌斑的。那我们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牙刷，牙刷大小怎么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牙刷大小一般是2个牙的这个距离、这个大小，如果再大的话放进去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就动不了了基本上。然后如果要是儿童的话会更小。那我们这个BUS刷牙法的一个原则，它最好的一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被全世界的牙周医生推荐，是因为它放的位置是在牙龈和牙冠的交界处，刚才我们说到菌斑最容易堆积的位置。
3: 嗯，
4: 放到交界处之后呢，牙刷毛轻轻地插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
3: 嗯，
4: 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1到3毫米的间隙，它可以轻轻地进入到牙龈下面。
3: 如果要把它插到这个牙齿的这个中间的缝隙，我们是选软毛还是中毛还是硬毛？
4: 这个问题非常好，一定是软毛。硬毛牙刷咱们之前是用的，但是效果就是就会形成那种伐木式的刷牙，就是都出来这个槽。那我们再看这个牙刷轻轻的进入到牙龈和牙冠交界的位置，45度角，叫水平震颤。什么叫水平震颤？我放到手上大家看一下，我在震，但是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吧，我始终在这样。放在牙上也是一样，水平震颤6到8下，然后下牙是从下往上做这样一个动作。
3: 哦，它等于是挑起来的。
4: 对，是这样的。那么刷完这个位置我们再往前移动，通常每次不刷过2颗牙，这意味着我们有一颗牙总是被刷2遍的，它会有个重叠。那里面怎么刷？一样的，把牙刷毛这样放进来，水平震颤再刷。下前牙怎么刷？我们用牙刷离手最近的这一端
3: 竖着来，
4: 不能这样横着，对，要竖过来，水平震颤，然后这样。然后刷牙的这个顺序啊，一般都是我们比如说右上到左上再到里侧，然后右下到左下再到里侧都可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顺序，这样不要遗漏。刷完所有的这个垂直面之后，别忘了刷咬合面。刚才我们说窝沟，咬合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这么刷，这么刷永远那个沟里是进不去的
3: 啊。我们都是这么刷的，
4: 对，牙刷是平的，我们要有个角度，这个沟我要让这个刷毛进到沟里，
3: 哦，
4: 我往外一点，然后里面我这样往里一点，让这个刃儿能进去。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大家看它这个沟是深的，我始终在山峰这儿刷，
3: 刷了半天还在里边。
4: 对，非常对，这也是窝沟非常容易发生龋齿的原因。那么下前牙的舌侧这个位置，唾液腺的开口在这儿。我们说了牙石就是矿物质，那么唾液里面有大量的矿物质会一下子冲出来之后被下前牙阻挡，就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就沉淀下来了。所以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刷牙的重点， 就是下前牙的舌侧在里面。
3: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巴氏刷牙法适合我们大部分的人群，但是有一类人他的牙龈萎缩非常的严重，牙根弄得很长，如果这时候再用巴氏，用力不当会造成进一步的萎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荐竖转动法，比如说这颗牙吧，大家看这个牙非常的长，
3: 因为牙龈已经萎缩了。
4: 对，它牙龈萎缩的甚至发生龈裂了，萎缩非常厉害。那我们这个牙怎么刷？我们就不是这么刷了，我们是转着刷。
3: 哦，
4: 我这样转圈来刷，避免它受到一个向下力量继续去压它。这个是适合很多这个比较严重的全口的牙龈萎缩的，这样来转着刷。哦，
3: 转着刷，咱都给它揉出来。
4: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就不是我这样子来刷，不给它这个压力，而是这样转动刷牙法。刚才我们说了巴氏法叫水平震颤法，就是这样，我先水平震颤，这是最重要的动作，然后这样。而 rolling 法叫竖转动法，大家理解到了吧？
3: 迂回，
4: 我是竖着转动。对，不是这样子有个45度角，没有，我是90度在这样转动的。横着震颤，一个竖着转动，就这两个方法最大的区别。
3: 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牙上的牙菌斑多不多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一位刷牙刷得好的嘉宾朋友来给大家做现场演示，来，有请李然。
4: 我们现在要涂一些菌斑染色剂在口腔里，
5: 啊，就是把这个带颜色的染到我的牙上，
4: 对，染到牙齿上。我们不会涂在牙面上，我们会涂在牙缝，让它自然去渗透，自然去分布。好，
3: 就是像紫药水一样的。
4: 对对对对，我看李然刷牙还不错，哎，反正目前目测还是刷挺好的。检验你刷牙效果的时候到了。这个菌斑染色剂啊，它会和我们的菌斑，就是必须是菌斑才能发生结合。那么过大概3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觉得它刷得非常好，刷得还挺干净的。
5: 我还是比较注重牙齿的，因为我也是深受牙齿其害，所以现在很注意的在跟牙齿的保护做抗争。
4: 趁我们现在这个等待时间，大家觉得我们每天刷几次牙是合适的？
3: 我觉得越多越好，以这种方式
5: 没有上限。
3: 对，因为刚才您说了要跟他打时间差嘛，人家一两个小时就抱团了，我们就要让他们解散。
4: 但是如果当我们这个形成菌斑生物膜之前还是可以竖掉，那一旦形成菌斑生物膜竖不掉了，这个时间大概12个小时，所以这是我们刷牙的依据。为什么一天2次而不是3次、
3: 哦、
4: 就在于此。那有的人说我能不能刷10次每次1分钟，那不行，那没有用。我们说的一天两次指的是每次刷牙达到3分钟，
3: 哦，
4: 就我这时间要刷够。如果没有刷够，意味着我很多面没刷到，下次刷还是遗漏了，那样刷牙是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吃完饭立刻刷牙，就其实漱口是 OK 的。如果你吃完饭立刻刷牙的话，你这时候口腔因为是有唾液淀粉酶的，它会把食物分解成产酸的一些物质，就我们的这个牙齿表面会暂时的脱矿，它会再矿化回来。如果你拿牙膏刷，意味着这个矿化过程被打破了，可能就会造成牙齿反而脱矿加重了。所以吃完饭立刻刷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3: 现在怎么样？它可以漱口了吗？
4: 看一下，时间差不多，您可以漱一下口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李然的牙。
5: 好紧张，
4: 看看效果怎么样。哇，真的是他刷牙刷得非常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染色的时候就发现他牙是非常亮的，唯一有一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吗？两个门牙中间的牙缝这个位置有点发红，就这儿，就这一点点，其他位置都很好。那说明我们这个李然的刷牙是非常有效的，刷牙也是去除牙菌斑最有效的方式。
3: 嗯，所以刷牙是去除牙菌斑的有效的方式，
4: 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
3: 嗯嗯，好，谢谢李然，谢谢乔医生。
4: 这个模型上呢，是用这个示意图的小黑点显示了不同的这个取动的深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黑点比较小，这是一个浅取，其实有点浅取到中取了。就比较浅的趋势就是我们还集中在外面最硬的叫牙釉质的这一层。大家可能觉得，哎，没有补，是不是我这就有个色素我没刷干净，可能我喝了茶形成的吧，没在意。那么再往下，
3: 哇、哦，这个是
4: 这个至少就是中取到深取了，我已经深入到了牙本质这一层黄色。对，而且这个可能很有可能是深取，就离牙本质的深层已经非常近了。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吃太冷太热的牙就会有感觉。那么最后再看这个，直接牙龈明显的充血红肿已经引发了牙髓炎了。首先我们如果发展到了牙髓炎，引起了这个牙的神经发炎是不可逆的。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说的就是神经发炎。它这个两边非常硬的两堵墙，这个神经血管在里面膨胀就会非常非常疼。这个疼痛不亚于我们生孩子分娩，几乎是十级的疼痛。对，急性牙髓炎是非常疼的一种情况。那到了这儿的话，大家会说那就杀神经吧，那我牙还在对吧？其实不然，因为神经一旦失去 它没有了营养和血供，这个牙齿就会变得非常脆，吃不了太硬的。那如果即使是做了冠，这也是一颗死髓牙，它跟我们的健康的牙和一个有神经的牙愈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从这儿一直到了根尖，像这个地方一直发展，我不仅仅局限在神经里了，我到了神经外面下面了，就会引起骨头里面都会形成一个洞，骨头被吸收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生根尖周炎，一旦发生根尖周炎，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么特别严重的根尖周炎还会引起颌骨骨髓炎，可能我们就觉得哇，整个这半

0: 边的颌骨都发炎了，甚至会要拔牙的程度。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小心他们也伤牙。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您听说过武相声吗？对，这个武呢，就是武术的武，它以中国式摔跤为载体，加入

0: 京腔京味的语言，表演风格诙谐幽默。这么说吧，其实呢，有点像为相声评书正活之前的电话，也有点像旧社会打把式卖艺时招揽看客的话。这些电话幽默风趣，引人入胜，看摔跤的观众在惊心动魄之余，也常常因为这五相声捧腹大笑。五相声最终得名，还是因为两位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侯宝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五说》，看看您能否体会出一些五相声的感觉。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1: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2: 嗯，
1: 您这掌声也不是给我们哥俩，
2: 那给谁的？
1: 都是给相声这门艺术。说句心里话，您别看我们台上挺开心，
2: 说相声，
1: 生活当中要创作相声难度太大了。
2: 问问您难点在哪儿呢？
1: 得初心创新，观众才能喜欢。
2: 这我听不懂了，说相声怎么能初心创新呢？
1: 嘿，今儿我就有备而来。只要下去，咱俩把服装穿好了，再一上来，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咱们。
2: 那在哪儿呢？
1: 换衣服去。
2: 那走吧。

0: 底为什么衣服呢？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摔跤穿的搭理吗？
1: 哟呵，搭理你都认识？
0: 穿这个说相声？
1: 对呀、啊，
0: 这行吗？
1: 今儿咱俩就穿上这个，好好给大伙儿说一段怎么样？
0: 你快打住吧，这个摔跤学问大，你懂摔跤吗？
1: 我不懂，我敢穿这儿跟你说吗？哎呀，
0: 头儿大家考考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摔跤怎么回事？
1: 摔跤可能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
0: 你说，
1: 这算咱们国家的瑰宝了吧？
0: 当然。
1: 到现在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悠久。
1: 大伙儿可能最熟悉的一故事叫康熙擒鳌拜，
0: 韦小宝那阵儿的事、哎、
1: 里边用的就是摔跤手。
0: 对，
1: 在清朝。有专门的那叫扇扑营啊，
0: 摔跤手啊。
1: 建国以后，中国式摔跤也是全运会的比赛项目。
0: 当然了，
1: 真的，我们这讲究啊，手势两扇门，全凭脚赢人。
0: 具体的招数你懂吗？
1: 那叫大半的3600，是小半的如牛毛啊。
0: 说着好吗？
1: 比如说吧，啊，最简单，腿上有一功夫叫别子。
0: 招数
1: 就这别子，嗯，好几十种。
0: 都有什么别子？
1: 有支别子，
0: 还有
1: 揣别子，
0: 你瞧，
1: 搓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离腰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子、盖部别子、背部别子、上部别子、脚部别子、绷部别子、抱胳膊别、双头带别、双头门别、大拿着别子、盖后气别子、勾的续腿别、窝勾续腿别、胯带遵守别、反夹背别子、抱胳膊别是上下撤步别子。
0: 嘿，好，得嘞。听这意思，您对摔跤还是真了解。哎，
1: 那必须的嘛。
0: 大脸也都穿上了啊，咱俩都站大伙面前了。
1: 什么意思吧？
0: 练练吧。
1: 跟谁？
0: 我等不了了。啊、你让大伙看，就他这样，这他跟个风筝似的。我今儿我给你放了，来吧。
1: 我像什么你别管。
0: 来吧。
1: 就是你那意思是说，同着各位，你想跟我摔一回？
0: 咱俩练练吧。
1: 那你要跟我摔没问题啊，但是首先我得跟你说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可得忍住了。
0: 我忍住什么呀？
1: 忍住了疼啊。
0: 我啊，跟你摔，
1: 对，
0: 我忍住了疼，
1: 那可不嘛。
0: 你可不要小瞧我，摔跤我也不陌生。提起摔跤，我正经磕头拜过师傅，
1: 真不错。提起摔跤，我正经收过徒弟，
0: 这不枪火吗？
1: 没有啊，
0: 我拜师傅，你收徒弟，
1: 啊，很正常啊。
0: 这么办吧，啊，你把你徒弟叫上来，我把我师傅请上来，咱四个人在这摔摔，怎么样？
1: 各位想瞧吗？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
1: 徒弟，
0: 师傅啊，都在这儿。来，师傅，师傅，过来，站这儿，师傅。
1: 来了，徒弟。
2: 今儿还摔跤啊？
1: 摔呀！啊，
2: 咱们跟谁来呀、啊？
1: 咱们跟他们来了。
2: 跟他们来了。
1: 有信心吗？
2: 没问题，
0: 师傅。
1: 好嘞。啊，
2: 今儿你来。
0: 看那个了吗？
2: 好
0: 啊，看那个了吗？就穿红衣服那个。
3: 怎么了？
0: 就摔这风筝，你行不行？
3: 就摔他。
0: 摔他行不行？
3: 没问题。
0: 行了啊，过来，站着。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都看着了，
1: 看着呢。
0: 咱四个人啊，谁先跟谁摔？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来，
1: 为了体现这个比赛的公平性，嗯，那我就得先挑了吧。
0: 你来吧。
1: 那今天我就要摔你

0: 师傅，
1: 摔吧。
0: 说好了，
1: 摔摔吧。
0: 那行了，摔吧，徒弟，你受累，给我们当个裁判。
1: 来来，
2: 说摔就摔，
0: 说练就练。
2: 当裁判，
1: 你
2: 预备，开始，来。
1: 这怎么意思？你
0: 话还没说完呢。
2: 就是还有事儿呢。
0: 对呀。
2: 啊，有事。
0: 那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哎
0: 啊，咱哥俩摔呢，你也瞧得出来。
3: 怎么样？
0: 是不是？我呢，也不能太欺负你。所以一会儿你摔的时候呢，咱们手底下咱们稍微着拉着点，
3: 就是讲点礼貌。
0: 哎，把谁摔坏了也不合适。
3: 巧了
0: 啊，
3: 我这人摔跤啊，
0: 怎么着？
3: 不讲礼貌
0: 啊，
3: 上来就摔，
0: 上来就摔，
3: 没错，
0: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说摔就摔，
0: 早说呀，
1: 摔摔吧你，这是，来来来，
2: 预备，哎，开始。哎，
1: 你怎么又喊停啊你啊？
0: 谁也不给谁留情面，
3: 没错啊，
0: 说摔就摔，
3: 你卯劲摔。我有小名
0: 叫什么呀？
3: 叫结实。
0: 这是你说的？
3: 没错。
0: 摔你！
1: 摔了啊！摔了啊！
2: 预备，不是等会儿啊？
1: 哎，
2: 你介绍一下啊？
1: 你怎么意思你？
2: 咱们这可不是比赛场地啊！
1: 啊，
2: 地儿可小。
1: 是。
2: 哎，道边上喊停可撒手，我是裁判啊，喊停可撒手。
0: 哦，您这么说我明白了。
2: 啊，
0: 道边上您一喊停，我们俩就撒手了。
2: 哎，对对对 对，
0: 明白了。
1: 注意安
2: 全第一。哎，
1: 来了啊！
2: 来啊！预备。开始，
1: 师傅加油！
2: 哎，跟他转悠。敢想啊？
1: 你挺有想法，你想举他呀？哎呀，
2: 这就是好样的。
1: 师傅举他。
2: 哪儿？哎，哎，停！撒手！
1: 到边了，师傅撒手了，到边了。不是，到边撒手，撒手。哎哎，什么意思？你们这怎么还动手呢？
2: 这个摔跤没赶上，
1: 是不是啊？你怎么
2: 这不对？
1: 给我来三下，给我师傅、啊。
2: 我是裁判，相信我。
1: 你
3: 太不像话
2: 了！我批评他，
1: 你快再上！
2: 我批评他，
1: 你瞅给我打的这个。
2: 到边喊停，我喊撒手没有？
0: 啊，
2: 撒手，听见没有？
0: 那我
2: 撒手就完了。
0: 我错了是吗？
2: 当然错了。
0: 那你这样我不明白
2: 啊！你
0: 给我举个例子。
2: 啊、你不，我得
0: 去吧，
2: 学着点啊。
0: 哎，得嘞，师傅。
2: 我给他炒个例子，怎么？不是，那话怎么说？
1: 举个例子，你快说。
2: 举个例子，
3: 让他学学。
2: 看着啊，
0: 来吧，
2: 道边上，哎哎，喊停，撒手，重新再摔，就完了。谁听说像你似的？撒手。
1: 哎哎，
2: 你再这样别来了。哎，什么？你
1: 过来，过来，过来！
2: 我说的，我就这一回啊。
1: 对呀，对呀。你说谁呀？你过来。
3: 谁甭管、啊？
1: 就是啊，
2: 我这批评他呢。
3: 你给他举例子
2: 啊。
3: 又打我一顿，
1: 可不是，
2: 我这是为了让他看得清楚，瞧得明白，
1: 瞧得明白，
2: 对不对？明白没有？
0: 没明白，
2: 他还不明白。
3: 我明白。
1: 对对，你过来，过来。我也明白了，里外里我师傅挨了六下啊。你别当裁判了，就你这样的。
2: 我
1: 看你指挥这个意思，这个劲头，你会摔不会啊？
2: 啊，
1: 你会摔不会、
2: 啊？我会摔不会
1: 啊？
2: 跟各位我不说这话啊，
1: 怎么着？
2: 跟你说我是摔人的。
1: 太好了
2: 啊！
1: 你瞧见我了吗？
2: 啊，怎么了？
1: 我有一个外号，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水泥。你这个摔人的，摔着我这个水泥好不好呢？
2: 我跟你来了，
1: 咱俩练一练。
2: 我跟你来了，
1: 好不好呢？
2: 得，我摔着你。
1: 那现在开始，
2: 说练就练。
1: 来，
0: 开。
3: 哎，你看那是谁？
2: 啊，
3: 去你！
0: 哎，这别喊好了。
2: 别好了，别好了，
0: 这还喊好呢，
2: 这没有啊？
0: 对呀、
2: 啊，摔跤怎么踢上了？
0: 就是啊，
2: 哎，你等会儿吧，别美了，摔跤怎么踢上了？
1: 摔跤
3: 有踢啊！
1: 哎，你告诉我，摔跤有踢
2: 啊？摔跤是有踢，
1: 有踢
2: 怎么踢啊？
1: 有踢怎么踢？
2: 靴肚往下踢，
1: 靴肚往下踢
2: 啊？你往哪踢？
1: 他说我这靴肚
3: 今儿还踢矮了
2: 啊啊，
1: 就踢矮了，
2: 要踢高了呢？
3: 踢高你脑袋没了？
1: 哎，
2: 不。是这话吗？
1: 那是这话。
2: 你会踢是吗？
1: 我会踢。
2: 这么办得了。
1: 嗯，
2: 今儿当着朋友们给你个便宜。
1: 什么便宜？
2: 我把腿放这让你踢。
1: 然后呢？
2: 踢动了磕头拜师行不行？
1: 我踢坏了你就别找我。
2: 踏踏实实踢。
1: 好您了，
2: 白踢。
1: 拜拜好了。嘿，
2: 没劲儿啊，没劲儿。
1: 他说我没劲儿。
3: 使劲儿啊！
2: 使劲。
0: 你确实没什么劲儿。
1: 你给家发劲吧。
2: 啊。
1: 你回不了家了。
2: 毛劲，别操这心。
1: 我给踢了啊！
2: 啊，毛劲毛劲，
1: 你有保险没有？我问问。我踢了啊！
2: 甭管，
1: 你准备好啊！
2: 毛劲。

0: 他踢呢，没劲儿这个。
1: 他就说我没劲儿。
2: 不是你瞧我的吧？
1: 你踢。
2: 瞧师傅的。
1: 你踢，他说我没劲儿。
0: 老进，
1: 踢
2: 听我踢不行啊？啊？我能不能踢？
0: 能踢啊。
2: 白踢是吧？
0: 白踢白踢。
2: 瞧我的。
1: 师傅过来过来过来，
0: 就这傻子怎么摔跤你？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站好，你回来回来站好了。你
0: 不是怎么了？
1: 你怎么把腿抬起来了？
0: 这叫抬腿吗？
1: 这叫什么？
0: 什么叫抬起来？
1: 你这个嘛，哎，
0: 这叫基本功，踢出盘跪过，我这叫盘腿，知道吗？哎，
2: 你别跟这儿盘呀、啊！
0: 不跟这儿盘，你躺下吗？
2: 我听你这意思
0: 啊？怎么了？
2: 你正经练过是吗？
0: 正经练过。
2: 那咱俩来来，
0: 干嘛？你跟我来、啊？
1: 敢跟我师傅摔吗？
3: 敢跟我徒弟摔吗？
0: 说练就练，
2: 说摔就摔，
1: 师傅摔他。
3: 开始！哎，摔！哎，啊！哎，这，找你！哎，哎，啊！哎，
1: 啊！哎！哎！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1: 师傅，师傅，看我，
3: 师傅长脸，
1: 师傅，你别说，你别看，你别看，你躺下了，哎，你摔的还是真好。
2: 不是我躺下了，我怎么好啊？
1: 你起来的快，
2: 去你妈！
0: 这下怎么样？
1: 确实，确实摔得好，
3: 确实好，确实好。哎，
0: 好好摔，观众们照样欢迎。
3: 没错。
0: 哎，你像过去，北京有这个隆福寺、护国寺，嗯，包括天桥，都有很多老前辈。哦。比如说宝三先生、沈三先生，哎，那都了不得。哦。哎，贵最关键的，他得有真功夫。哎呦，
1: 真功夫！
0: 你们俩还得练。
3: 哟，您说的太对了。这样，今儿我们俩真想好好要跟您学这摔跤，您说我们应该怎么来？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2: 这么着？
1: 怎么办？
2: 给我当沙包去吧。
1: 给你当沙包？别扛着，不是，师傅，哎，不是，注意安全。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威、韩国清、单硕合说的相声《五说》。郭阳和郭亮是一对颇具特点的孪生兄弟，他们颇具都市生活气息的作品

0: 是音乐组合。我们闲话少说，让我们掌声有请这对音乐组合。用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个组合？说认识。
1: 没有。
0: 行了，二位来站好了吧。二位现在是国内当红的组合啊。
2: 对。
0: 那么我问一下二位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
3: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0: 二位是双胞胎。
3: 对。
0: 和你们俩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啊。看得出来二位的相似度啊，可以说这个达到了0.01%。
3: 谢谢。
0: 哎，不用谢了。来，咱们坐下聊吧，好吧？
2: 好。
0: 哎，来。那么二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二位，不用这么拘谨，放松一点。我们这是访谈节目
3: 啊，放松是吧？
0: 就像在家里一样。哎别躺下，别躺下啊！咱们这毕竟是节目啊。
3: 行，好。
0: 那么二位放松一点啊。
3: 哎，
0: 二位这个现在是玩音乐哈。
3: 对。
0: 那么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梦想，我问一下您吧，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2: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玩音乐。
0: 哦，
2: 我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
0: 哦，当警察呀？
2: 对，我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
0: 哦，哎，那没考上吗？
2: 差600多分。
0: 差600多分。
2: 对，
0: 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这是。
2: 谢谢。
0: 别谢了就。这位，您小时候的梦想是？

0: 没错。
1: 我跟您说，二位啊，这个二位不是双胞胎吗？
0: 没错。
1: 为了考验你们的默契，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叫你比我来猜，好不好？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二位商量一下，来，谁来比划？
2: 哎，是这样啊，我觉得啊，怎么这个
0: 行吧？商量好。
1: 来，好，二位谁来比划？
2: 我来比划。
1: 好，那您呢？
0: 我来比划。
1: 好，那我来猜，
2: 我来猜呀，别都比划呀。
0: 我猜，
2: 那我来比划。
0: 来
1: ，OK， 好，来来来啊，
0: 来，
1: 好，来您看一下题板。
2: 好，
0: 来，
2: 备，开始。
1: 穿针引线，
0: 穿针引线，耶！
2: 谢谢，爷爷拉黑，
0: 错了吗？啊，
1: 废话，您别给说出来呀！
2: 不是不让说呀，
1: 你比我来猜，不是你说你来说，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什么啊，我啊不让说话，您得比划让他来猜。
0: 哎呦，这太难了，
2: 那这有点难度，
1: 这有什么难度啊？这个，您来比划，
0: 看默契，看默契，
1: 来来来来，主要看二位默契啊，看大家默契，好，来啊，
0: 来啊。
2: 咱们过，啊，平时啊，咱们过，啊，那过，不过，
1: 不是二位，等会儿二位，咱别过了行吗？再过咱这节目结束了，知道吗？
0: 啊，
1: 就哎。
0: 你好好的啊，
1: 来啊，
0: 这都看着呢，这都，
2: 这是专
1: 门对来啊，
0: 有专家啊，
2: 好。平时开车的时候必须得就一到这口必须看到他才能走，有颜色的啊，
0: 过，哎呀，紧张了。
2: 我说咱您动动脑子成不成啊？
0: 二位，
1: 真的啊，咱动动脑子。
0: 来
1: 看这，
2: 好，这个
1: 来，
0: 动物，
2: 一个字，
0: 青蛙，
2: 一个字，啊，一个字，哎，这我给你学，
0: 哎，狗，
2: 耶。
1: 不是，我说，不是，赵峰老师，您带着纸没有？把咱俩捏出去行不行啊？
0: 不对是吧？
1: 不对，来继续，看这个啊，看这个啊，他，
0: 那个主持人
1: 不是刚才那个
0: 狗，
1: 五个字，
0: 主持人是狗，哎。
3: 咬死你！
1: 看我来，二位，看我，看这个，哎，好，这个，
2: 好，
1: 这个，你媳妇儿管我叫什么？
0: 宝贝儿，
1: 耶！
0: 怎么样？对了
1: 。来，这一家子什么人呀？这是。
2: 行，来过吧，二位，过吧啊，
0: 默契程度还行吧，
1: 还行，你们这啊，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看，
2: 好嘞，
1: 跟你们这长相成正比啊，
0: 对，
1: 行了，咱还说说音乐的事吧，
2: 好，
0: 应该说音乐，
1: 好吧，说音乐的事，
2: 好，
1: 那么二位，您现在对现在音乐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咱们国内的音乐，
2: 我觉得现在很多歌都在瞎写
1: 歌词，
2: 尤其是歌词，
1: 哦，
2: 啊，
1: 举个例子
2: 啊，有一首春天里，我就不说是谁的歌了啊，
1: 继续
2: 啊，对啊，有一首春天里，我觉得这个词都是废话
1: 啊，说一说，
2: 那我给大家唱一下啊，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春天里
1: 啊，这有什么问题啊？
2: 那么问题来了，
1: 什么问题啊？
2: 夏天死怎么办？啊，对不对？
0: 对，
2: 你放到来年开春那就不新鲜了。
1: 哎，好了，这是废话。
2: 好了，
1: 咱别说这个问题了哈，
2: 有点
1: 血腥啊，有点血腥。哎，您坐吧。哎，我问问您，您二位的音乐是在哪儿学的呀？
0: 啊，要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出国留学。
1: 出国留学啊，
0: 在艺术的殿堂，当时是在意大利，我们哥俩
1: 意大利
0: 留学啊。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
1: 是，
0: 意大利的市区住不起，我们住的是郊区，在意大利的回龙观。当时我们俩，哎呦，苦极了，租地下室。吃那个烤冷面，烤面筋，哎呦，真是
2: 不刷酱都跟人打，
0: 真是特别难受。
1: 您说这意大利回龙观，我们坐13号线是不是也能到？我们，
0: 对，昌平线，对，我们就在特别苦。
1: 那二位在意大利学习音乐，现在应该会一些什么意大利的名曲吧？
0: 当然了，当时我们演奏很著名的一个剧院叫什么来着？ 歌尼戏剧院，当时我们。

0: 悉尼戏剧院，悉尼歌剧院，
1: 悉尼歌剧院。对，我们演奏了一首《我的太阳》，嚯，震惊意大利。
0: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您二位也来了啊，那您今天各位能鼓鼓掌，他们来一遍这个《我的太阳》，好吧？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对，我当时就演奏的这个。
0: 哦，好。
1: 我当时不是这样，我那跟小平房似的那个。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您呢？您是主唱吗？
2: 怎么说呢？其实实话实说啊，各位，我是不愿意唱的，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当时你们编导也没有跟我提这个要求，是吧？也没有加费用，所以说，你说我录你们这一个节目30块钱，我再唱一
0: 首歌多少钱？
2: 啊，不是特别划算，是吧？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层次的，应该像傅玉龙这样的，他，你问问他应该。
0: 他还没你拿的高呢啊！
1: 唱吧，一会儿
0: 你就唱
1: 吧。三号线没车了，赶紧唱吧。
2: 是。哎呦，那赶紧，一首《我的太阳》献给大家。

0: 他来。是
1: 这样，队长。
2: 气死我！
0: 看了啊。我跟您说啊，您要说您穿着开裆裤唱这歌，我不说什么。这我的太阳是这歌吗？
3: 哦，这错了错了，那个我是太紧，会的太多，流出来了。
4: 怎么搞的？
3: 我再来，我的太阳是吧？
0: 开始。

0: 这连太阳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意思呀？二位，您也过来吧，您也过来吧啊！您都弹琴都糟践，知道吧？来，
1: 这个主持人啊，我不是说没有内涵，
0: 不是怎么星星连太阳都没有了？
1: 不明白吗？啊，让潘老师给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这里头
0: 不，那您给解释一下。
2: 没错呀、啊，意大利民歌吗？啊，意大利那边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星星啊。
3: 你听听，
2: 听听，没错
1: ，吧？
2: 没错
1: ，哎，没毛病，没毛病。
0: 你也住回龙观吧，我估计。
2: 是。
0: 行了。

0: 拿手的。
1: 太好了。
0: 嗯，
1: 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呢演奏了一首呢原创音乐，叫《深秋》。是吧？
2: 不是，好像暖冬。
1: 不是，那个立夏。
2: 不是不是，是叫清明哈、
1: 啊。不是清，开春，反正四季
2: 啊，
1: 对四季。哎，这叫四季。
0: 好、啊，你们这个，你们这歌有谱没有？
1: 真的，当然特别的精彩。但是这首歌呢，实话实说啊，还不够成熟。
0: 哦，
1: 确实是。因为呢是一首小 demo， 当时这首四季创作出来之后，哎呦，有一个洗浴中心约我们俩出去表演去，30万的高价呀，真的给了我30万。
0: 哇，
1: 我们哥俩不去，为什么呀？他们不懂音乐，真的真正懂音乐的朋友在现场，对不对？
0: 哎呦，
1: 我觉得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这个风格呢是 blues。这个 blues 爵士蓝调的音乐，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鼓掌，因为真正好的音乐是需要您用耳朵聆听的，而不是需要您的掌声。
0: 那您看这样，二位，我也很激动啊。
1: 好，
0: 那您看今天能不能把这首《四季》这首原创歌曲，在我们这个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样啊，希望大家配合一下。我所谓的配合，不用您鼓掌，用您的耳朵静静的聆听我们带来这首《四季》。
0: 太好，
1: 谢谢大家，
0: 听着就很美、啊。
1: Music。多了吧，我们这节目
0: 啊，不是你们这，哎，我跟你说啊，
1: 干嘛？
0: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啊，还是在洗浴合适，
1: 是吗？
0: 真的。
3: 音乐音乐，刚才谁放那么大声啊？来，1号、2号、3号小朋友，咱们向右转，来，咱们一起回家家吃药药洗白白，来，1、2、1。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振鹏、郭阳、郭亮等表演的小品《音乐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相声愁绕口令是著名的传统贯口相声，贯口是评书相声的说工，将一段篇幅较长的说辞节奏明快的一气儿道出，似一串珠玉一贯到底儿，以起到渲染抒情、展示技巧乃至产生笑料的作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愁绕口令》。
1: 说相声的也有基本功，
2: 有啊，
1: 也得练功，基功、也讲究四门功课，
2: 对，
1: 坑蒙拐骗是吧？
2: 不对，
1: 这坑就不容易，
2: 不对，
1: 脸皮得厚。
2: 什么坑蒙拐骗
1: 啊？
2: 不是坑蒙拐骗，
1: 什么呀？
2: 说学逗唱。
1: 哦，改说学逗唱。
2: 哎，没改啊。
1: 啊，
2: 一起就是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2: 哎，
1: 要说把这四门功课能掌握全面的，
2: 嗯，
1: 现在不多了。
2: 是啊，
1: 老的老是死的死。
2: 哎呦，
1: 幸亏我还健在，是吧？就得我这样老艺术家。

0: 那还新鲜怎么着？
1: 告诉你说的可太多了。
0: 你说一说。
1: 像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说个字意、打个灯谜，
0: 嗯，
1: 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行，
0: 这全能掌握。
1: 哎，
0: 那你各位观众来着了，
1: 嗯，
0: 今儿同着亲爱的观众啊，跟我们来蹦蹦蹦，
1: 来蹦蹦蹦，
0: 蹦一回，
1: 听着，
0: 来，蹦啊，
1: 蹦不了这个，
0: 这头一个就来不了，你看。
1: 换换
0: 别的能来
1: 啊，别的行，
0: 来蹦蹦蹦蹦吧。
1: 我怕蹦下去，这个
0: 蹦啊，
1: 您再换一个，
0: 这也不行，
1: 您再换一个，
0: 憋死牛，
1: 我憋死了，
0: 全不会，合着您，
1: 您说的这个叫画左脸。
0: 什么叫左脸？
1: 就是嗯啊，这是就这个。
0: 那你还会
1: 真正的绕口令？
0: 谁呀？
1: 我呀。
0: 会说绕口令
1: 啊？
0: 会说绕口令就敢站在台上说相声
1: 啊？对
0: 啊，
1: 对，
0: 行，那你说一个吧，这有什么了？我也会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你说一个，我也会。
1: 我说一个，你也会，
0: 这还新鲜？
1: 不是瞧不起你，
0: 我还岂不瞧你呢？
1: 你是中国人吗？
0: 怎么了？
1: 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不能够啊！
1: 我说一个，你听着，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简单的吧。
0: 你来复杂的也行啊。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蹦棍儿，
0: 派所都去过，对不对？
1: 来这个，我许
0: 有什么不会的？
1: 行了行了，您露脸事儿就别提了。
0: 绕口令还说不上来，
1: 说吧，
0: 干嘛？
1: 过去了，说吧，
0: 啊，
1: 说呀，
0: 说吧，
1: 说完了我，你学了该
0: 说完了
1: 啊？
0: 说什么了？
1: 哎，我白说了，
0: 你再说一遍，声小，
1: 注意听啊！
0: 哎哎。
1: 说打南边啊，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就这个，
1: 哎，
0: 这叫绕口令
1: 啊！
0: 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干什么？
1: 不是，你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不是，你能说上来吗？
0: 拿这个绕嘴，
1: 对，
0: 听我的，
1: 你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南边哈，
1: 对，
0: 打南边来个白头子老胡，
1: 白头子老胡，
0: 应该呢，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
1: 老猴啊。
0: 你说的老猴吗？
1: 老头
0: 老头，
1: 哎，
0: 哦，这太快，你就慢点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哎，
0: 行，换一个吧。
1: 完了，
0: 你不就这内容吗？
1: 好嘛，
0: 再换。
1: 我这费半天劲，您这就拄个棍儿就完了。
0: 来个老太太的，
1: 还得蹦呢。
0: 啊，
1: 不挨着啊？怎么老太太都出来了？
0: 来个一家子吗？
1: 还得蹦呢，
0: 还得蹦。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
1: 嗯，
0: 手里拄着棍儿，
1: 嗯。
0: 蹦了
1: 什么呀？就蹦了。
0: 来来，不蹦的，
1: 行行行，没那么简单。蹦白的。
0: 哦，蹦白的。
1: 哎，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这蹦白的蹦的棍，这不棍的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
1: 我招他了。
0: 不懂精神文明，
1: 行行行，
0: 你知道吗？老头，你上岁数应该喊老大爷，
1: 行了，
0: 对不对？
1: 你呀，
0: 和谐社会，你得。
1: 哎，
0: 做点贡献。
1: 你看，什么都懂还你
0: 现在任心
1: 说不上来这个，
0: 嗯，
1: 你说不上来这个，
0: 说不上来。
1: 哎，
0: 这什么说不上来？
1: 说不上来，
0: 成心闹着玩儿，开玩笑。听着，
1: 说，
0: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耶，
0: 这有什么了？这个，嗯，那同期声都出来了，这
1: 呀呵。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那我们街坊
0: 这不新鲜呢，
1: 还真说上来了。
0: 打北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红的红拐棒棍，
1: 有红胡子吗？

0: 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来这个，
1: 明儿见。
0: 哎，
2: 明儿见。
1: 啊，
2: 好嘛，我这费半天劲，您来一明儿见呐？
1: 不是，我有一个约会。
2: 什么约会？
1: 喝豆汁儿。
2: 什么豆汁儿？说这个，
1: 说这个。
2: 哎，
1: 现在这么半天呢？
2: 嘿嘿，这难点儿。
1: 没关系，
2: 嗯，
1: 难也难不住我呀。注意啊，
2: 嗯，
1: 脑子好，一遍能记住。我家，嗯，对吧？
2: 对对对，
1: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大八斤，
2: 哎，大八斤
1: 什么呀？
2: 八斤鸡。哎，
1: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十多斤鸡，
2: 哎，鸡精啊，
1: 鸡精比味精好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多少斤？
2: 八斤，
1: 八斤
2: 呢。哎，
1: 说清楚了，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嘚儿飞了，飞到孙家、赵家、刘家、李家里，
2: 张家，
1: 张家。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前院后院里。
2: 后院。
1: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2: 啊，
1: 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2: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1: 张家院。
2: 您这来回飞机呀？
1: 还怎么着？
2: 还有狗呢。
1: 把你给忘了。
2: 哎，把你给忘了。
1: 你急。
2: 怎么说话呢？
1: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2: 您把话说全了。
1: 哎，还有狗了。
2: 哎，
1: 说他们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狗飞在我家后院里。哎，
2: 狗也飞呀。啊，我们外星狗
1: 不值钱就在这儿了。
2: 你说不上来。
1: 你这玩意儿没有跟你说这。
2: 你呀，说不上来，这
1: 太容易了，这知道吗？
2: 哦，这
1: 还甭说我。
2: 嗯，
1: 我这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了，知道吗？
2: 哎呀嚯。
1: 哎，
2: 哦，你说一个我还说不上来。
1: 才知道啊。
2: 哎呀，
1: 看不透啊。
2: 哎，
1: 今儿我跟你说一回，
2: 你说一个我就能给你学上来。
1: 跟你那不一样，
2: 绝对比你好。
1: 你那肉嘴骨头牙说起来容易，
2: 什么乱，
1: 咱这需要道具伴奏就难了。
2: 什么呀？
1: 哎，我卷袖子你学我干什么？
2: 一招一式
1: 这都是有作用的。
2: 哎，
1: 不是瞎卷，梁活哪有卷袖子的，
2: 跟你学的。
1: 手里得拿着道具
2: 啊，
1: 哦！你不拿东西，你学这干什么？
2: 我拿扇子。
1: 注意啊，
2: 嗯，
1: 先有过门，你听听。
2: 这还有过门？
1: 当然了，
2: 嗯。

0: 给五十。
1: 五十？
2: 那可不吗？
1: 好嘛，穷疯了这位。
2: 这你没见过，你得给钱、啊。
1: 什么没见过？这不就开场板吗？
2: 呵，这都听说过，
1: 还是王派的。
2: 呵，我再来一段啊。嗯，来一段，你跟我学。
1: 不可能。
2: 怎么样？注意啊，
1: 绝对能学上来。
2: 绕嘴，绕嘴机了。
1: 这东西，哼，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
0: 行了，行了，
2: 不是你闹肚子似的吗？
1: 行了，行了，
2: 什么动静这是？
1: 这叫神马玩意，这叫，
2: 还上口了，还
1: 这还绕嘴？
2: 怎么了？
1: 这有什么绕嘴了？这个
2: 你念不上来啊？
1: 数九寒天冷风嗖，不就这个吗？
2: 完了吗？
1: 完了？
2: 没完呢，
1: 还有啊？
2: 我说完了吗？后边还有词儿了。
1: 哦，你也是全的？
2: 讨厌，这不废话？哦、注意啊，别老搅和。数九寒天冷风嗖，嗯，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二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的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愁，这个乌龟愁，这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

好像那大的麻将，大的梅子，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大的麻将的大号，挠头狮子狗。打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的也眼熟，又好像二的麻将，二的梅子，二的眼睛，二的鼻子，二的耳朵，二的口，二的麻将的二号，挠头狮子狗。这两条狗抢骨头，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66间好高楼，撞洒了66篓桂花油，有了那66匹罗缎绸，脏了那66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66根檀木轴，砸惊了66头大蒙牛，砸跑了66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头拿了个土坯头的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那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

口六老六六老刘刘老头这老哥仨呢又看到鸡奔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奔的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的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女粉红今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我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俩打罢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凤反凤凤粉红袄女粉红反凤凤凤袄粉红出前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十块鸡皮也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接着穿过四字纸是字纸四字纸不是字纸不必四字纸那字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四死四不死的紫色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斤狗他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鸡登八八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也不登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苏胡子山前住着个严远远山后头住着个严远远两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圆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圆眼山前住着个脆粗腿山后头住着个脆腿粗两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脆粗腿比脆腿粗的腿粗还是脆腿粗比脆粗腿的粗腿或山前有44个小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的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了五斤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这递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呢递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这递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五斤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他摘下喇叭打了递了塔嘛

0: 喊呢，滴滴答答吹喇叭。闲来没事儿出城西，珠穆朗林有高低，一个二，二二一的一个一呀，一个二三，三二一的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的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的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二一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的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二一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个数啊，一个数接的七压管，他接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你来这个
1: 来不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峰、李根合说的相声《愁绕口令》。这个段子呢，要求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字正腔圆，在极快的节奏中清晰吐字，还能把民俗典故与语言技巧融为一体，可以说难度很高。您听着是不是特过瘾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合说的群口相声《传谣》。
1: 我认识您。
2: 认识我
1: 啊？
2: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2: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2: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您啊。
2: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呢。
2: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2: 是吗？
1: 哎，
2: 好，
1: 真喜欢你们。
2: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2: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2: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2: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2: 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2: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2: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2: 谁呀？
1: 造谣啊你？
2: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2: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2: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2: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2: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2: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2: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2: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2: 你都认识谁啊？
1: 这个耀文。
2: 侯耀文。
1: 哎，对，
2: 你认识
1: 啊？认识。
2: 啊，
1: 傅宽。
2: 石傅宽。
1: 英培。
2: 高英培。
1: 宝华。
2: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怎么叫人不显得亲切吗？
2: 你得认识人家。
1: 认识啊，好朋友啊。
2: 这么问你吧，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2: 啊，
1: 铁哥们儿。
2: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2: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2: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2: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2: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2: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2: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2: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2: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你知道吧？
2: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2: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
2: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我告诉你，
2: 你没听，大声说，
1: 哎，
2: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2: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2: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1: 马季他呀、嗯，
2: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2: 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2: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2: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这是
2: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啊、好，我说马季他
2: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2: 嗯，
1: 一不留神
2: 啊，
1: 噗，
2: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的蛋。
2: 别说了。
1: 怎么？
2: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2: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2: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2: 就是嘛。
1: 再说了，马季人家这么忙
2: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2: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2: 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吗？
1: 啊，
2: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2: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2: 呦，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
1: 哎，别走，
2: 又跑那边传去了。
1: 老头儿，
2: 哎，你好， 又来一位自来熟。
1: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八十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
1: 啊，
2: 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
2: 啊，
1: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2: 又来这么一位
1: 啊。这不是吹牛啊。
2: 啊，
1: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2: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1: 哎，不可能啊。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2: 是啊，
1: 知道吗？
2: 怎么了？
1: 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
2: 别，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1: 没有，
2: 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1: 大声说，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2: 说呀，你倒
1: 啊啊，马季他呀，
2: 啊，
1: 传出可不？
2: 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2: 你说说他怎么了？
1: 昨天晚上
2: 啊，
1: 马季刚到家
2: 啊，
1: 一不留神噗
2: 啊，下了一个鸡蛋。
1: 你也知道啊？
2: 我知道，
1: 造谣。那纯粹说造谣。
2: 造谣。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2: 哟，
1: 知道一个敢喊仨。
2: 哈，
1: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吧？
1: 哎，
2: 你说他怎么回事？
1: 其实是这么回事
2: 啊。
1: 马季刚回到家
2: 啊，
1: 一不留神
2: 啊，
1: 噗
2: 啊，
1: 下了个鸭蛋。这个咸鸭蛋的，这咸鸭
2: 蛋。别说了
1: 啊，
2: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 不是，没错啊。
2: 像话吗？
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2: 有人看见了吗？
1: 啊，对呀。
2: 马季下蛋
1: 啊，当然了
2: 啊，
1: 你这种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2: 就是嘛。
1: 为什么呢？
2: 啊，
1: 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2: 是是，那你甭说它了。
1: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2: 两头说，
1: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2: 怎么翻过来想？
1: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2: 是
1: 啊，对对对，
2: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2: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1: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2: 什么了？你
1: 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
2: 哎，好，
3: 什么？
1: 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2: 还在这工作呢？
1: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2: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1: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2: 打听谁？
1: 马季您认识吗？
2: 那小子我不认识。
1: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2: 啊，我就认识姜昆。
1: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2: 俩小子。
1: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2: 怎么了？
1: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2: 啊，
1: 架子他不理我。
2: 你原谅他
1: 啊，
2: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1: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
2: 啊，
1: 咱说这马季。
2: 马季，
1: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2: 认识。
1: 我告诉你
2: 啊，
1: 马季最近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啊
2: 啊，
1: 马季那天啊，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
2: 啊啊，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个咸鸭蛋。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2: 啊，
1: 你觉悟不高。
2: 怎么了？
1: 你认识东西太浅
2: 啊啊。
1: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2: 对不对？
1: 对不对？
2: 哎，
1: 下的是鹅蛋。
2: 哎呦，事儿大了又。
1: 对啊
2: 啊，
1: 对，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
1: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2: 啊！
1: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2: 啊、
1: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
2: 样。这不大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呢？
2: 你看见他下了吗？
1: 我看见了。
2: 他下了个鹅蛋吗？
1: 下的是鹅蛋。
2: 不可能！
1: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2: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1: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2: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刘光有声专栏。

0: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郑秀文的老歌《值得》。

刚刚呢是一首郑秀文的《值得》，这首歌是他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为他赢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值得》或许可以说是郑秀文迄今为止传唱度最广泛的一首普通话歌曲。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这首值得里有一种敢爱敢为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郑秀文的另一首歌，叫《舍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刚刚是一首许茹芸的《泪海》，这首歌出自她1996年的同名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许茹芸开始大量的运用独特的鼻腔共鸣和气音，把原本可能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唱出了一种空灵迷蒙的美感。乐评人和大众把他的这种举重若轻的独特唱法称为云式唱腔。那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李健的《不知不觉》。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凯芹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歌词以为何世界这么大，只想跟你结伴行开篇，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无奈。李克勤以他标志性的醇厚声线，把歌曲当中记上以后不知怎么去解的情感纠葛演绎得克制又充满张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高音，唱出了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同心声。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席慕容的诗作，叫做《禅意》。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心上的重担卸落，请你原谅我。生命原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的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园，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

刚刚的那首歌是张宇的《一言难尽》。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独白，它精准地描绘了当爱情走到尽头时，那种既无法挽回又无法释怀的复杂心境。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蔡依林的歌《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徐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京剧《徐策跑城》这出戏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我林家园把

话来，三天七本人和马，雪娇虽亏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准时准来臣死臣，万岁不准我。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在京剧《徐策跑城》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李金泉在京剧《李逵探母》这出戏中成功地塑造了李母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此剧中的精彩演唱。李逵由袁世海扮演，李金泉扮演李母。
1: 天娘儿，
2: 老娘，
1: 你
2: 老娘，
1: 你相思为娘了
2: 呀，也相杀孩儿了啊！
1: 老娘，
3: 我那天牛孩儿哪有不幸？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
1: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孩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呐！
3: 儿的面目，
1: 老娘请看。
3: 哎呀，
1: 哎呦，
3: 急死为娘了！
1: 我把眼睛看不见了，
3: 急死了
1: 娘啊！哎呦，这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呢吗？妈，您拿手，在这儿，您摸摸，在这儿，妈，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我唱什么？打花八成带，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

老娘，老娘，老娘！哎呀，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演唱的京剧《李逵探母》，接下来请听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名来问声动人。

看晚滩，看冬日的年轻条，望三娘的老冬人家去。

0: 名，形象逼真，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她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接下来请听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出家人，
2: 你们
1: 哪里去？
2: 问教会夫，
1: 只恐你来。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0: 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炎热出汗多，我们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缺水，可能发生中暑，所以提示大家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定时补水。此外，注意不要喝冰水，也不要一次性大量喝水，容易增加心脏负担。补水要记住四个字，少量多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通过血液指标来判断血管健康状况？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名医点通为您降血脂支招。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一张体检血液检测报告单，标注着上升或下降的箭头，这是很多朋友熟悉的画面。刘女士的报告单就是如此，让我们来听听她出现了什么问题。
4: 刘女士今年40岁，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有点高，高密度脂蛋白略有点低。其实前两年体检她的甘油三酯就有点高，但是她觉得高的不多，也就没太上心，想着控制一下饮食就好了。但是这次体检高密度脂蛋白低了，刘女士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高血脂啊。刘女士的母亲有冠心病，所以她也担心自己如果患上了高血脂会引发心脏疾病。但是对于目前的情况，刘女士暂时还不想用药。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呢？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自己的血脂问题。那么体检报告单上异常的血脂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下面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2: 欢迎胡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我们一起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血脂的内容。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胡荣医生，同时也是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
2: 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我们看到案例当中

0: 刘女士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偏低。哎，这组合指标我们来问问胡主任哈，在生活中是不是常见？那么请胡主任讲讲您门诊当中因为血脂异常来就诊的病例，他们是具体因为什么情况走进您的门诊呢？
1: 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血脂化验单至少是要查四项的。我们先说这四项里边都包括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因为不学医嘛，这四项也不太好记大家只要记住三个都是跟胆固醇有关系的。一个呢是甘油三酯，就是甘油三酯我们正常值是 1.7， 它如果高的不多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你比如就 2.0 2.1 2.2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高的，比如说到了4以上啊，或者是 4.5 以上，那么就是还是要重视了。甘油三酯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甘油三酯和饮食关系比较大啊，所以呢你要对比一下你的化验单。如果你的化验单历年啊，比如我对比了三年，我或者是三次的这个不同时间有一段间隔时间的三次化验单都是甘油三酯特别高，你可能一般来说这种可能是跟你的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啊。如果假如说你前两次的甘油三酯都基本上没那么高啊，或者就是高一点儿啊，原来比如说我 2.0 啊，那我现在一下变成4了5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的一个因素就是饮食的影响的因素。因为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啊，就是甘油三酯它跟饮食特别有关系。
0: 就是甘油三酯可能是跟我们前两天吃的东西有关。
1: 对，是。我们一般血脂化验呢还是要求要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啊，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头天吃了一个火锅，油特别大，吃的特嗨啊，虽然也是8小时，但是呢如果有的人他对甘油三酯代谢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会影响到你血脂水平。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对比跟你以前，如果差异特别大，你自己再反省一下啊，看看啊你自己头一天是不是吃了这个好吃的了。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头一星期吃的东西，比如他连着几天都是吃那种自助餐，扶着墙进扶着墙出的那种程度啊，然后或者连着几天吃火锅啊，吃这种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啊，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那如果不是这种影响的啊，就是说他确实就是化验之前一个星期没有饮食因素的干预，也比较清淡饮食，也确实是八小时的空腹，那么甘油三酯高呢，我们要分析几个问题。一个呢要同时看看他血糖的问题，有的人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其实这种高热量的东西嘛，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它也会甘油三酯会比较高。那你把血糖控制好了，它甘油三酯其实有的自动就能降下来啊。但是这种一般来说基本上也都是在四以内的啊，就比如2.7 2.8 3.2 3.3，就是这种程度的。你要先看看你本身有没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是不是控制特别不好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爱喝酒的啊，其实就是那酒是粮食的精华嘛，它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嘛啊，它每天都要小酌一杯，每次都要2-3两的啊，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你把酒戒了也能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平时爱吃这种主食啊淀粉呀，然后又不爱动会儿的，你看比如像这个人他高密又偏低一点儿啊，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有的人你就是一过来你稍微问问他，你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人平时就是要么就是爱喝酒，要么就是爱吃那种甜食啊，然后吃完了又不爱动会儿。因为高密我们是希望越高越好，越爱运动的人高密容易高啊，不爱运动的人的高密也偏低啊。然后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那就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就回去再回去往上倒吧，看看你父母是不是甘油三酯也高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0: 这是甘油三酯的问题。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刘女士她是这两个指标同时出现异常，一个是甘油三酯高，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低。
1: 对
0: ，就是我们老记不住啊，我们老百姓就喜欢记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1: 就是大家
0: 就坏胆固醇
1: 啊。你就记，大家记着，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0: 啊。
1: 这个高和低都指的是胆固醇啊。你甘油三酯肯定是要希望能够在正常范围内。然后呢，我们胆固醇就是我就教大家记一下，我们血脂化验单最基础的一定是要有四项的啊。有的人只查2项，那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血脂这个化验单四项里边，甘油三酯它是唯一涨的，你看那字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

0: 那它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啊，跟我们刚才说了，跟你这个吃的这种热量，爱不爱动，有没有肥胖啊，或者喝酒啊，血糖控制不好啊，一般吃好吃的呀，油大的呀，跟这些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就是胆固醇，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应该降的低一点。
1: 嗯
0: 啊，那么低是低的越低越好，因为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堵血管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个呢是帮助把血管里面的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灭活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了，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 嗯、
0: 啊。所以呢，后面这三个都是跟胆固醇相关的，如果这三项如果你记不住，你其实只记一个低密度就行了，那两项你都可以不用记啊，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而且这个低密度刚才提到了，它是和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它和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形成和血管狭窄是最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一条呢，甘油三酯如果特别高啊，比如刚才我说的高于四、高于五了，甚至有的人六、七、八、九、十、十二、二十都有。你看正常值是一点七嘛，
1: 嗯，
0: 有的人可以到六、到八、到十几，那都超过八倍、十倍了。还有的人翻着翻着到二十几的，啊，
2: 那是不是也很危险啊？
0: 那就乳糜血，它容易那个得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甘油三酯如果超过四、超过五了，我们首先要干预甘油三酯，当然还要去除你饮食的影响嘛。啊，这样的人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首先干预甘油三酯。啊，那么甘油三酯呢，是相对来讲啊，它和你的生活习惯是最密切相关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的每次查都是七呀、八呀、九呀，那也跟遗传是有关系的。啊，首先你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容易把甘油三酯降下来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你降甘油三酯，第一个呢就是各种高热量的食物啊，你都不要吃了啊，油大的呀啊，然后这种酒啊啊、甜食、主食啊这种都不要吃了。然后还有呢，通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降甘油三酯的一个办法啊。那么我以前呢也是知道一个人，那甘油三酯，其实那个人平时的甘油三酯就基本上是二啊，二点二啊，二点三呀，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是可以不用太干预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二点二、二点三，因为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坏胆固醇嘛，啊，他其实不用特别干预。结果呢，他们单位中午的餐改成自助餐了，免费。这个人又特别好吃，特别爱吃，而且北方人特别爱吃主食，除了吃那些各种的肉以外，最后还要加一碗面，那碗面呢还要加点辣子油，加一勺不够，不带劲，还要加两勺，每天都要吃得很饱。然后那甘油三酯就一下就变成十几了。我说你得饮食控制，管住嘴。然后呢他会说，哎呀，我前两天这个就是吃的稍微有点多啊，这个不准，不承认嘛。一般好多人都会病忌医嘛，他就是有的人说你问有没有糖尿病，没糖尿病，就血糖高点，其实都吃上降糖药了，他也不承认他有糖尿病。这个人也是，然后我说你这个甘油三酯挺高的，我说你这个高热量的啊东西都不能吃了，然后酒也不能喝了，然后这种每天就吃七分饱就行了，尤其是主食。然后告诉你那测的不准，那个就前两天就吃了点那个辣子那种油，那不准。然后我说那你饮食控制，控制一个月咱再复查。结果复查完了还是那么高，十几，正常值是一点七，他十几。然后后来我说你这个先赶紧把药吃上吧，啊，你这个太高了，你第一次你可以说你可能受饮食因素影响，这让你控制一个月了还这么高，先把药吃上。然后呢我说你去锻炼去，每天呢你要不然就是减少进餐，你要不然呢就是减少量，你就反正每天就只能吃个七成饱，然后去锻炼。然后他害怕了，我说你这个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也是要死人的。然后说那个害怕了，然后就这回第二次听话了，然后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他同时又吃了药了，血脂就降下来了，就是甘油三酯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呢，后来看降得不错，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保持住啊，管住嘴，然后不许吃那些那种高油的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说行，慢慢的，然后药也停了。他其实就整个生活方式全改了，就原来的饮食习惯全变了。后来然后他就慢慢又开始跑步，跑步和游泳，他每个礼拜都能有三到五次，就坚持得不错。 然后药也不用吃了。为什么这个人能不吃药？其实是因为他前两年的坏

0: 单，它基础的甘油三酯并没有那么高，它就是胃口极好的，然后就把自己给吃成那样。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胡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甘油三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过多，特别是脂肪吃的过多，运动过少，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其实还是可以逆转的，甚至也可以停药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没有说到这里面的总胆固醇，哎，感觉他用了个总字嘛，是不是所有的都包括，那为什么还要分着分别来说呢？那总胆固醇又代表什么呢？
0: 总胆固醇里面包括了高密度，包括了低密度，还有极低密度啊，还有小儿密，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的啊。那么总胆固醇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高密是越高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要把血里面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给它灭火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降的，主要关注的是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下来，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导致我们长斑块，导致我们斑块狭窄的成分，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低密度。

0: 跟几个因素是有关系的。第一，跟遗传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父母的血脂化验，有任何一方遗传给你的，有任何一方，如果你的父母有任何一方高密高，估计你可能也会高密高啊。高密度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系。第二个呢，女性在有雌激素水平的时候一般高密会高啊。你比如你同样啊，两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月经规律的40岁的女性和男性，你两份化验单啊来比，一般来说女性的化验单里面的高密会高于男性啊，这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女性有一个雌激素的保护啊，雌激素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负担啊，每个月要来月经啊，要生儿育女啊，但是确实也给我们女性啊，包括从血脂啊，从血压啊，容易让就是让女性至少在绝经前不太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这个也说明一方面高密高，它清除胆固醇的能力就很强，而且呢，女性呢，她的低密相对在绝经前低密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不容易高，所以你拿一份化验单来讲，大多数情况，咱排除了遗传因素啊等等这种激素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在45岁之前，女性的血脂水平整体来讲是会比男性要好，但是女性到绝经以后，高密容易往下走，低密容易往上走。啊，所以女性呢，在绝经以后到60岁，她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急起直追。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和男性持平了，啊，所以，女性呢，基本上刚才我们说了，高密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一个是跟激素有关系，还有一个第三个和运动有关系，啊，那么目前呢，升高高密的这个药物。你比如因为有的人就会问，哎，你说高密这么好，是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那我就是这么低，你能不能给我吃点药给它升上去？以往发明了很多的专门升高密的药物都失败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因素来升高高密的目前没有专门的药物啊。我们说失败了是什么意思？它能把高密升上去，但是升上高密以后呢，我们不能光看指标，我们还要观察这个药物用上去以后把指标提上去了，但是你的心血管事件是不是要降下来？因为我们最关注的不是你光把指标升上去，你确实得减少了心梗，减少了冠心病，这才有意义嘛。就是前几年啊，专注于升高高密的药物有，但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发现，虽然高密升上去了，但是对临床事件就是没减少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些药就不能进入临床，就淘汰了。所以目前呢，升高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这几年前的一个老病人，在我这儿也是看了十几年了。这个病人特别有意思，这个病人是做完支架的，然后也是挺听话的啊，吃着他汀呢。然后我就发现他的化验单，血脂化验单，他冬天和夏天的高密差的就比较多。哎，他到冬天的时候，他这个高密我们正常值一般要1.0以上，啊，他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以下，啊，就是什么0.8、0.9，哎，到夏天的时候，他的高密就能升到1.1，啊，有的时候1.0几，有的时候能到1.1。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个冬天和夏天这高密怎么差这么多呢？然后其实呢，通过跟这个病人聊天，我就知道他呢，夏天的时候，只要天气一暖和，他们家住颐和园旁边，他就围着这个昆明湖走一大圈，而且走得还挺快。他说冬天了太冷了，我实在不愿意走，所以他冬天运动就少啊。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运动能够升高高密。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好胆固醇、坏胆固醇，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要的这四样，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血脂报告中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关注吗？
0: 先关注这四项，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低密吧。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个血脂四项里边唯一不画箭头的。你看我们的化验单里面啊，其实现在就是关注自己健康的，他慢慢都能找出点规律来，他都知道那个化验单上有画向上箭头的，那就是不好，我就得注意一下啊。但是这个低密，无论你是，除非你高的特别多才会画箭头，一般来说它很少画箭头，但是越是不画箭头我们越要注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首先强调了一个低密呢，它是最容易导致斑块生长，最容易导致血管狭窄的这样的一个胆固醇。我们有一句话叫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胆固醇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

0: 脂蛋白胆固醇，它呢后面没基本上没有箭头，但它后边那个括号里边会写一大堆字儿啊，有的人看了这堆字儿他就特别紧张，因为他这堆字儿里边就写着没有危险因素啊小于 3.4， 有危险因素小于 2.6， 如果是啊有这个心血管风险高叫极高危人群应该小于 1.8， 超高危人群小于 1.4。其实他这么写是代表了你自己去对号去，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组，你就应该是控制在小于多少。有的人他看不懂，他就说极高危，我是极高危吗？然后我就得问啊，你到底都有哪些情况啊？那有的人问完了你他就不是极高危，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高危、极高危和超高危啊。那么对于这种中高危的人群，就是指你比如说你要是有高血压，就是合并一到两个危险因素啊，就比如说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或者是你有抽烟，这些都叫危险因素。就是啊，如果你有高血压合并一个危险因素就叫中危了，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是要2到3个以上的危险因素啊，就叫中危以上。中高危以上的人群低密应该控制在小于 2.6啊，它这些危险什么意思？就是说危险程度就是指的你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或者说你容易得冠心病、脑梗的风险。那你如果是个低危的还好啊，那你就不用那么紧张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危以上的，就是你低密要小于 2.6。 那什么叫极高危呢？就是你已经明确诊断了你是冠心病了啊，或者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你以前得过心梗一年以上的，你就叫极高危。极高危呢你就应该控制在 1.8 以内。那如果是超高危，超高危就是指你又有冠心病又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最近这一年内你刚放的支架，或者你最近一年内刚得的心梗，这就叫超高危。超高危就要控制在 1.4 以内。那什么意思呀？你这说半天我没听懂，那有病你跟他讲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呀？然后我到底是哪一类呀？啊，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告诉他，来，这个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我可能就要从病史到一堆，我都要问你一堆，我才能判断你到底是哪一类。为什么不同的人要列出这种不同的危险程度，然后你这个指标还不一样？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比如您的血管已经是狭窄了啊，放支架了啊，狭窄70%以上了，您这血管里边流的原来都是黄河水。全是泥汤子，那泥汤子你下水道天天流泥汤子，每两天你下水道就得堵啊，那你已经放支架了，那你这个就不能流泥汤子了，自来水都不行，里边也是有杂质的，我们就希望你这个里面流的是纯净水，那我就要把你的低密给你降到小于 1.4。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可能你血管没有明显的狭窄，但是呢你已经啊有危险因素了， 你以后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高，那你也不能流黄河水了，那你可能就要流点自来水，那你的低密可能比如叫你要降到 2.6 以内啊。所以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低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种人群，有一类人群它的低密不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刚才我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那些人，他容易甘油三酯高，他低密反而不高。但是这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就是我们在血脂四项以外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这小而密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他那个总体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那么高，但是他里边这种小而密的就是那种淤泥，我拿淤泥来比喻吧，淤泥的占的比例比较高，你整体的这个坏胆固醇虽然不高，但是你那个里边的淤泥就是那种小而密的胆固醇水平就比较高，那种淤泥是不是特别容易扒在那血管壁上？那这种人也是要吃他汀的。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即使你低密看着不是那么高，我们仍然也是要建议啊，要吃他汀，会可能就会给你查一个小而密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了解就是高密越高越好，低密越低越好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听医生的，是吧？
0: 对，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冠心病，没有脑梗，没有糖尿病，你 自己看看，刚才按照我们那个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但是一般来说啊，四十岁以上的人群，我是建议啊，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四十岁以上的男性，或者五十五岁以上的吧，女性五十五岁怎么也都绝经了。我是觉得最好低密还是能在2.6以内。你因为你年龄增加，我刚才说就是个危险因素嘛。你年龄增加，你脸上的皱纹肯定一天比一天的深。你们家的下水道用10年估计就得换，您这都用了55年了，你怎么也得让这个水干净一点儿。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些病，我是最好能控制在2.6以内。但是如果你有这些病了，你不知道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你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这是刚才我说了血脂四项，我还提了一个小儿秘的，还有一个就是脂蛋白小 A。脂蛋白小 A 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指标。脂蛋白小 A 呢，它一方面是容易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促进炎症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不仅和血脂、血糖、血压传统的危险因素有关系，也和低度炎症有关系。这种低度炎症呢，不仅容易让斑块不稳定，也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特别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有一个叫 LP 括号小 A 啊，这就叫我们叫脂蛋白小 A 啊，它不仅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啊，还有促进炎症，还有促进血栓的作用。所以这个呢，我们建议在指南里面也明确提到，人这一辈子你至少要查一次这个脂蛋白小 A。 因为有一些基层医院他查这个，有的时候那个试剂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差异会比较大啊，建议还是去稍微这个查的比较准的啊，这种医院一定要查一个这个脂蛋白小 A。 这个脂蛋白小 A 呢，受遗传影响特别大啊，就是它跟饮食跟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比如说甘油三酯，我们刚才说了跟饮食跟运动特别有关系，低密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有关系，但是呢你管住嘴也是能有一点点作用的。高密你运动也是能升高的，这三个就是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通过饮食加运动都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只不过是程度强和弱的而已。但这脂蛋白小 A 完全跟管住嘴迈开腿没用，它就是跟遗传有关系。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要一辈子至少查一次。而且呢刚才我们说了，它不仅是促动脉粥样硬化血脂的问题，还有促炎的问题，还有促血栓的问题。还有呢，脂蛋白小 A 高的人有1/5还容易合并主动脉瓣钙化、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心脏里面有2房2室，每个房室交接的地方都有4个阀门，这个阀门呢，它只负责让血只往一个方向流啊，不能逆流。而且这个门呢，你还要关得严，然后关能关得上，打开呢又能打得全开。有的人这个阀门就是关能关得上，打都打不开。比如像主动脉瓣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阀门之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部分主动脉瓣它会有钙化，打就打不开了，就容易主动脉瓣狭窄。那这个血射不出去嘛，啊，就会有心绞痛啊，或者是头晕啊，就会有这样的症状。脂蛋白小 A 升高的人有20%的几率还会容易合并这个主动脉瓣的这个狭窄，所以这个呢也是建议查的时候可以查一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哈，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全记住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然后有问题我们好好的听医生的话就好。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高血脂形成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那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但是也有人会说好像不是吧，好像我吃的也不多啊，但为什么我的血脂还高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自身这个代谢的问题呢？
0: 我们还是要分开来讲啊，一个是甘油三酯，还有一个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呢，少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如果你的甘油三酯经常都是7呀、8呀， 啊，这种你怎么管住嘴迈开腿都降不下来的那种啊，那种就跟遗传有关系，然后呢，如果不是那么高，你比如说你基础的可能没那么高，最近胡吃海塞的，那就是高起来了，那就管住嘴迈开腿是有用的。然后也可以，如果太高了，经常高于4到5了，我们建议是，用一点药的，那胆固醇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提到，也是第一是和遗传有关系，第二呢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呢，胆固醇这个物质，它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物质啊，我们的一些激素，还有一些我们的细胞膜的成分。里面都需要胆固醇，所以它不是说完全没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物质呢，第一，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用的，我们自身也是能合成的。血里面的胆固醇是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呢是你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身能够合成的。有的人他为什么胆固醇水平那么高，那就是多数情况还是你自身合成的，大大的超过了你需要的，那就这就是基因问题了。啊，所以如果这个胆固醇呢，我们说低密度，还是那个我们重点谈的就是一个坏胆固醇。如果坏胆固醇高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是要控制饮食的，但一般来说控制饮食对降低这个坏胆固醇有作用，基本上啊，我说的是一个大概的说，基本上也就占到20%的作用啊，就是你管住嘴，除非这个人简直就是他都天天他天天都吃那种动物内脏啊海鲜啊，他不吃别的，那你管住嘴可能能降得多点，大多数人你管住嘴能降个20%的这个坏胆固醇，然后大多数还是靠你自身合成的。那有的人也会问，为什么有的人吃素他胆固醇水平还是挺高的啊？就有的素食者胆固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我们说呢，人体它本身也有一个自身的平衡啊，如果你完全不吃胆固醇的食物，我们自身的合成会加速，会增加啊，它会增加合成。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完全不吃胆固醇，因为我们说呢，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成分。完全吃素的人，他又会让他的代谢呢合成的会更多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见得完全素食的他胆固醇就不高，不是说他不认真吃素，是因为它本身的胆固醇合成的就超过它需要的。然后还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瘦子他就血脂不高，有的人瘦子他说我这吃的也不多，然后怎么胆固醇还这么高啊，那就是他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他胆固醇合成的超过他需要的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饮食上呢，我们说如果你胆固醇水平很高的话，饮食上要适当注意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海鲜呀，这些你要少吃，但不是绝对不吃，因为你绝对不吃胆固醇的话，你自身合成又会增加啊。而且呢，我们对于饮食这方面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饮食要平衡啊。你完全不吃胆固醇，完全有的人就是鸡蛋只吃个蛋清，一点蛋黄都不吃，其实我们说胆固醇还是要适当的，就是不要太严格的限制，太严格的限制你合成又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要搞一个平衡。主要的如果真的是过高的话，就比如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人群它的介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降到2.6就行了，有的人要降到1.8，如果你比这个值高很多的话，尤其是

0: 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过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重视，虽然我们没什么感觉哈，但是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医生，请医生帮我们来调整，看看是用药还是怎么样，要调到一个合适的。虽然低密度胆固醇的指标没有箭头，实际上它是相当于分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箭头，所以我们不要没看到箭头就觉得没事，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哈。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回到刚才的案例哈，刘女士她母亲是有冠心病的，那么她这种情况是算有高血脂的家族史吗？
1: 这个要看，就是说他母亲是不是真正的确诊冠心病，因为有些基层的医院，他看他只要有胸闷就给他写个冠心病，或者他心电图有点 STT 改变就给他写个冠心病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明确的冠心病？我们说的明确的冠心病是，比如他得过心梗啊，或者说他有典型的我们大夫心内科医生确认的典型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做过冠脉造影血管狭窄50%，或者是得过心梗放过支架，这是明确的冠心病啊。第二呢，要看他母亲的冠心病是不是早发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一般男性55岁之前，女性65岁之前啊，明确的啊诊断的冠心病对他是有遗传的。如果他妈妈80岁的诊断的冠心病，那就是老了嘛，就是他岁数太大了，他跟年龄相关的对他的遗传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0: 那我们再说针对这些有家族史的人群，那我们除了关注血脂哈，那么还建议他们关注哪些这个健康指标呢？
1: 动脉粥样硬化呢，它跟很多的传统危险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血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我们说的，比如血压，长期血压的增高呢，它不仅会造成心脑肾的损害，也会造成血管的损害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要形成呢，第一呢，血里面够脏，血里面的这个黄河水啊，天天都是流沙子流泥巴啊，它就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了，导致斑块啊，你得有这个原料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要完整啊，如果你血管壁很完整的话，因为我们的血管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膜。内膜呢，它一个一个的内膜细胞排列起来，它中间是有缝隙的啊。那如果你这个城墙夸倒了一块儿，那你即使胆固醇水平没那么高，它也容易在这个倒的这个地方更多的沉积下来，所以这个内膜要完整。那什么情况下血管内膜容易不完整？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就相当于你血压老是那么高，就相当于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击你这个血管内膜。那你再结实的这个墙，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它也能冲出个坑来啊，也容易让血管内膜不完整，就容易更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啊。那么还有呢一些，比如像抽烟啊，它也是容易损伤血管内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一些这种低度的炎症啊，比如包括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呀啊，长期的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都会造成这种低度的炎症，也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那么这种都是造成内膜不完整，也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进展。还有就是血糖啊，我们说了血脂、血压、血糖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糖尿病也容易造成，尤其容易造成大血管和微血管都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而且糖尿病的病人经常容易得了心梗，自己都不知道啊，就症状很不典型啊。那刚才抽烟我们也说了啊，然后还有肥胖，生活不规律，这种当然包括高尿酸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就是年龄，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老化啊，都容易让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持续的进展。
0: 那确实，因为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很多人就是没有感觉，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异常只是高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不管它。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血脂轻度异常的，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不干预不理它，是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1: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分两步嘛，那甘油三酯刚才我说了，如果假如你高的不多还好啊，那如果你要经常4啊5呀以上那么高，一个是容易造成急性的胰腺炎，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它其实是我们坏胆固醇的一个帮凶。那么在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胆固醇

0: 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胆固醇就指的是这个坏胆固醇。那如果你坏胆固醇控制好了，你甘油三酯仍然是高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帮凶啊，那么也是要控制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坏胆固醇。那你也是，你不管它，那就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慢慢等血管堵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干预有点晚啊。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代偿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我们经常说血脂呢是个沉默的杀手，血管狭窄50%，你都有可能是完全没症状的，就是你管腔横截面已经窄了50%了啊。那么经常都是血管狭窄70%才会出现。一走路就胸闷啊，一上楼就胸闷，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缺血的症状。而且呢，一般血管狭窄超过70%也是我们放支架的一个指征。我倒是觉得呢，不要等到它狭窄70%了，或者狭窄了50%了，你再去干预它。谁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全身的血管能够畅通一些、光滑一些、血流充沛一些啊？肯定不能等这个血管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狭窄了，我再去干预。那脸上长皱纹，你还知道要抹点油，好看不好看的，其实它也不影响你走路，也不影响你活动。但是你这个血管要狭窄了，或者是说，甭管它是有不稳定斑块还是狭窄超过70%，它影响的是你的生活质量。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高血脂的危害，正确降血脂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我们都知道高血脂对健康不利，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高血脂呢？接下来民意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4: 民医一点通，
2: 那我们就来问问降血脂的问题，就是降血脂这件事儿。因为刚才胡主任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严格控制，我们身体还会合成一些胆固醇，所以那就是说我单纯的去少吃肉少吃油也不好使啊。那我到底怎么降血脂呢？如果说我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药物干预的程度，那我在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我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还是分两部分啊，降甘油三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少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甘油三酯的降低其实就是控制总热量啊，你把这些总热量控制下来了，你甘油三酯基本上，除非你是有遗传因素啊，再加上运动啊，基本上能降下来啊。所以就是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比如像什么火锅啊这种自助餐呀啊，还有你控制的进食的量啊，其实吃个80%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高脂的、高热量的啊，这种点心呀、糖分高的呀、主食啊、淀粉类的东西，真的是少吃。还有一个酒啊，酒就别喝了，你把酒戒了，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你运动，甘油三酯基本上能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有的人他就是遗传，那我这么控制下来了，我甘油三酯还是5、6、7、8、9那么高，那就该吃药了。啊，我们也有相应的啊降甘油三酯的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胆固醇的。降胆固醇主要我们指的是降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胆固醇啊，它其实跟饮食的关系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强啊，可能饮食可能也就只占个20%的作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胆固醇的，你血里面的胆固醇呢是

对于这个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动物内脏里边含胆固醇是非常高的啊，就那些下水那些东西就不要吃了，什么脑花啊，什么肝脏啊，啊肚啊，那些真的都是含胆固醇水平太高的。然后海鲜里面的像那个蟹黄啊，螃蟹那个就不要吃了啊，然后虾呢也控制一些。我们啊，章鱼里边含胆固醇也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动物内脏、海鲜我们都建议少吃。但是海里面的深海鱼我们是建议吃的，因为深海鱼里面含不饱和脂肪酸，啊比较高。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能够升高高密，啊，然后很多人问到鸡蛋的问题。鸡蛋呢，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啊，你尤其是这个坏胆固醇比较高的话，每天一个鸡蛋还是可以的，因为蛋黄里边大家其实虽然含有胆固醇高一些，但是它也有那个卵磷脂，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呢，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啊，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吃两三个以上的，那么你就是以蛋清为主。啊，一个完整的鸡蛋可以加一点蛋清，这是可以的。我们呢也不建议就是一点胆固醇的东西都不碰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胆固醇也是我们身体合成的必须的原料之一，但是呢它太高了确实又容易造成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所以饮食控制呢适当。然后如果你饮食控制完了以后，你低密度胆固醇仍然和你的这个需要达的标准，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2.6 1.8 1.4，和这个距离仍然是比较高啊，那么建议呢要加上降胆固醇的药。降胆固醇的药呢，我们分几大类啊，证据最多的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呢，它实际上是叫胆固醇合成的一个腺素酶啊，就是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他汀类的药物是抑制你胆固醇合成的啊。那么为什么说呢，首选还是他汀，而且呢我们他汀也是证据最多，第一它能明确降低胆固醇，第二呢它能够改善心血管病的预后，这个呢是应该已经有三四十年的证据，而且呢是有十几万人的证据啊。这个他汀呢，它最早的一个研究呢，比如像其实他汀的一级预防有很多个研究，我就以这个朱比特研究为例的话，这个研究呢它也是入选了接近20000人啊，这20000人呢都是没有冠心病的人群，它的低密呢基本上就是3点几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一组呢给他吃他汀，一组呢就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表做的是完全一样的，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完全是随机的，就跟那个我们抽个签，你是抽到了 A 还是抽到了 B， 抽到了 A 我就给你吃他汀，抽到了 B 我就给你吃淀粉片。然后观察了2到3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间都是有随访的，每个人，你张三比如说你吃了第二年的时候得了心梗了，李四吃到第三年的时候得了脑梗了，我都给你们记录下来啊。然后等研究结束的时候我接盲看看，哎，假设 A 是吃他汀的，吃他汀这组和没吃吃淀粉片这组，看看这两组人群哪组发生心血管事件得心梗得脑梗的人少，那如果两组都一样，那就说明这个药没用，跟淀粉片效果一样。那如果有一组少，我们看哪一组少。研究结束的时候呢，就发现吃他汀这组它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减少得脑梗和心梗的事件，我记不太清那数，好像是减少20%，那就说明吃他汀不仅能降胆固醇，而且呢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而且呢它入选的这些人群全都是没有得过冠心病没有得过脑梗的这些人群。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这个呢，它就是说明，就是完全在随机双盲的这种状态下，我来判断这个药它是不是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它不是说我们家邻居张三啊，张大爷吃了这个药没得心梗，或者说他吃了这个药他觉得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药？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啊，它是这种上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且不是一个实验两个实验，它是很多个实验。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中华医学会的血脂指南，就是所有国家的血脂指南里面都建议预防心脑血管啊这个堵塞首选的就是他汀啊，所以它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第一类。如果你吃他汀降不下来，达不了标，我们还有第二个药，也是口服药物，
就是叫

0: 尼哲迈布，这个药物呢，它是抑制你肠道吸收胆固醇的。这个尼哲迈布这类的药呢，基本上能够把你的这个胆固醇能够降低20%左右，跟你那个饮食控制的效果差不多。他汀呢，我们分中等强度的和这种高强度的。中等强度呢，基本上能够降低30%，就把你这个坏胆固醇；高强度的能够降低40%到50%。啊，这是不同的药，这是两种口服的药物。那还有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打针的药物。打针的药物呢，它的机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固醇你要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了啊，就是给它消灭掉啊。那么这个针呢，它实际上我们本身人体有这种能力，就是我有一辆小推车，我就出入肝脏和血液，我不停的特别勤劳这个小推车，我到血里面把这个坏胆固醇给装到车上，然后我给拽到这个肝脏，我去给它杀死。然后把这个卸了以后，我再出去去运这个坏胆固醇。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机制。第三类这个药呢，就是打针的这个药呢，它分两种。我们人体里边还有一个物质，这种呢就是像一个像一个强盗吧啊，或者是像一个无赖，像一个赖皮，他就坐在这个车上，他让你这个车没法出去运东西。啊，这个我们叫 PCSK9， 就是这个赖皮，啊，这个赖皮呢，或者这个坏蛋，他就坐在这车上，让你这车没法出去运东西，这也是我们人体里边的一个物质。这种打针的药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把这个赖皮给捆上，我就给你捆上，你老往这个车上坐，我这车没法去血里边运这个脏东西了，就是这坏胆固醇，我就给你捆上，但是捆吧，它只有一个时间限制。啊，他捆了一会儿，这个绳子他自己就给解开了，所以一个星期打一次，啊，然后，这是叫 PCSK9 这种叫单克隆抗体啊，就相当于把这个赖皮给它捆上，啊，然后还有一种物质呢，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生成，我们叫小干扰 RNA， 从基因层面了，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出生，这个半年打一次，啊，这就是这两种。机制这两种药物基本上也是能够降个50%到60%，啊，那么目前所有的证据呢，还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的这后面的这几类药物，啊，所有的实验，因为他汀刚才我说的，它证据是最丰富的，而且是最充分的。我这个伊哲迈布能不能用？我是在也是他做研究，也是，啊，一定是因为我他汀已经有证据了，我做了这个临床实验，一定是在他汀的基础上。这个坏胆固醇降不下来，我一组人给吃伊哲迈布，就是肠道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的，一组不吃，看看这个吃这个伊哲迈布的能不能把胆固醇降下来，能不能减少时间。这打针的这个呢，也是在他汀的基础上，也是你必须，因为你不给人吃他汀不合伦理，明确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一群人胆固醇都高，而且他汀呢是能降胆固醇，也能够减少人家得心梗脑梗的事件，你不给人吃就不符合伦理，你这实验就没法做。所以呢，所有的实验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然后我比如我新有了一个这个打针的这个药，一组呢打针，一组不给他打针，或者一组一组打针，因为他要双盲嘛，一组打针，一组给他打点那个蒸馏水，然后最后也是接棒，因为所有的西药都是要上万人的这种临床实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才能上市呢，所以所有的证据呢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这些药物。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降胆固醇首选的仍然是应用他汀，他汀降不下来，我们才选后面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药。
1: 嗯，那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各种降胆固醇的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事情。用哪个药咱们一定要听医生的。那但是在生活中哈，我们自己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降这个血脂，我们哪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刚才胡准是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还有什么蟹黄啊这类的东西，
0: 嗯，螃蟹啊，
1: 这些我们是尽量，
0: 鱿鱼啊，
1: 嗯，鱿鱼这样是尽量不吃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对我们降血脂有益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的？
0: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选尽量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因为你要总要有油脂的摄入吧，你这个油脂的这种摄入尽量还是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你说靠吃什么东西我能把胆固醇降下来，真的是没有。
1: 嗯，
0: 所以胆固醇的降低 我刚才说了，你控制摄入只能起到20%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好多人的低密度胆固醇基本上都是3呀4呀，还有的人有家族史的，那他就是6、7、8、9、10了啊，这种坏胆固醇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那你说我靠吃食物我来把胆固醇就这坏胆固醇降下来，应该说没有啊，你只能是减少摄入啊。不饱和脂肪酸呢，我们说你比如像我们说这种深海的鱼里面含有这种，不管是 DHA 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IPE 啊，它其实就深海鱼油嘛。深海鱼油更多的其实还是降甘油三酯，它对胆固醇的作用很有限，很有限。所以说，你说你要说吃什么食物来降胆固醇，几乎没有啊。有一种，我想起来了一种红曲，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发酵的一种东西啊，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做的，一种红曲米发酵啊，这个做成的。但是呢，这种红曲米发酵做成的这种东西，我们有一种药的成分，就是我们中国的特产，叫血脂康。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其实是这种红曲啊发酵出来的。但是经研究，血脂康里面的成分它含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降胆固醇的成分就是洛伐他汀，仍然也是他汀，
1: 还是他汀，
0: 对。
1: 嗯
0: 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防治高血脂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管住嘴，迈开腿，拥有良好的作息，控制好血脂，守护血管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腹泻拖到最后肛门还需要手术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被我们忽视的肛周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 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

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戏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他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帮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跟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戏棚这儿来了。架到戏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到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到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儿。赵虎在旁边过来了，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到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

0: 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她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虎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到点儿咱们再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开：“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这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她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儿啊！她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那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边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儿。”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她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由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儿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着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由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由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他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赶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

0: 江玲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儿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颠，我今天要报打不平呀！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报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报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了，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这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这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着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起一端，嗨！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呵，小子，他这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的劲头，且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的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把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做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她是她的邻居。
1: 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呐。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他这心里边。

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孙家，没听说过。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哥，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话，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拧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里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

0: 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说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呀，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了吧，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起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在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这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这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这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着一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儿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儿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这一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着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作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

0: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抱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祥符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祥符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祥符县，一见了祥符县的正堂，跟祥符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祥符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祥符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儿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祥符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有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那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这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他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哦，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哦，包公一听，这叫王元，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其精神可嘉。但是 是牵头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削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元，就是紫面大汉，也没有立即释放。说你呢？虽然说是在这暴打不平，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有责任的话，先不能把你放走，暂时把这王元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元就羁押在这里头了。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儿。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面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元还在这儿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哎，
1: 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
0: 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
1: 哇，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出了一害。
0: 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这个王源在哪呢？
1: 这王源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
0: 这王元长得什么样？
1: 呵，这王元是条汉子，跟您说，嘿，紫脸膛，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和脚下蹬着的一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
0: 紫脸膛，有胡子吗？
1: 有胡子。
0: 短胡子。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
1: 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
0: 他也不走，他很服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
1: 您去看看，走吧。
0: 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
1: 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
0: 但是他是紫脸儿，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
1: 赵虎说：“另一个人是谁？”
0: 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
1: 啊，跟白玉堂有联系？
0: 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 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呀。他是叫王源吗？赵虎说是叫王源。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源。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源，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就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您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了，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阁下，请问尊姓大名？”“啊，我姓王，叫王源。”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啊，是啊。”“您从哪儿来？”“我从江西。”“江西什么地方？”九江，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展雄飞说。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哦，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哎，惭愧，惭愧。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

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呢，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吧？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儿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民国法懂事理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展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

0: 三妹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德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您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戴，现在您给您戴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到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儿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义士，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瞎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指使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这个五弟呀，他这个人生性个性特强，他一听到这个御猫的封号，他就甚为不平，所以愤愤然。离开了陷空岛，要到东京汴梁找这御猫来跟他比武较量。他要争一个，到是鼠高还是猫高？其实，御封御猫乃是皇帝赐的封号，跟展雄飞本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这个兄弟呢，就非要到这里来找展雄飞，要跟他比武较量，分个高下。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倒在东京汴梁闹出这么多的事端。包大人， 您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包公说：“卢义士，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需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他如果说就是来找展昭，两个人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高低，要看一个玉猫和鼠到底谁厉害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二是这个白玉堂到在东京汴梁之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封府祭奠刘刀，却作为罢论。我不怪罪他，因为他是为一个被取含冤的严查散来鸣冤来了。那么在皇宫里边杀了太监，这个事情可就不是小事了。皇上知道了这个事，责成我要破这个案子，要缉拿白玉堂。而现在白玉堂就在东京汴梁。今天我听你一说，你的二弟、三弟、四弟同时都到了东京汴梁。卢义士，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呢？”卢芳说：“包大人，这个事情我这么想的，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明天我就到东京汴梁大街上去，我想方设法寻找这几个弟兄。”包公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你到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几个弟兄吗？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往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0: 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

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

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

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轻轻。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身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已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虽然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确实不太舒服。您可以按揉温补心阳的穴位和补益肺气的穴位，改善这种不适，进而预防心肺疾病。补益心肺的主穴为中府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一只手握住肩头，大拇指摸到锁骨下方的凹陷处，再往下一指宽，就是中府穴。温补心阳的穴位是膏肓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从大椎往下数，第四胸椎的脊突下凹陷处，水平移动到肩胛骨的边缘处就是了。在膏肓穴艾灸20到40分钟，能温补心阳，让心的搏动能力增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坚持艾灸调理，能有效地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等病，从而达到宣肺理气、化痰定喘、疏散外邪之效。艾灸大椎穴可以改善咳嗽、肩背痛、风疹等问题。大椎穴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艾灸肺腧穴可以改善咳嗽、气喘、感冒等问题。肺腧穴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节

0: 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年朋友在做头颈部绕圈的锻炼，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但您知不知道，如果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人，头颈部剧烈绕圈的话，可能出现头晕、恶心、跌倒等风险，甚至还可能诱发斑块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建议大家头颈部的锻炼要适度，而且有颈椎病的人并不适合做低头的动作，大幅度的绕圈反而可能加重颈椎负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下蹲是常见运动，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可以起到强健骨骼的作用。经常做这个动作，可以增加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膝关节衰老，还可以增加腿部肌肉的力量，有效地防止跌倒，使身体更加轻松。下蹲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防治心血管疾病，同时它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加强血液循环，有效地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对于年纪较大的人群，这个动作呀，还可以有效地增强大脑功能，延缓大脑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平日里有运动的中老年人往往更不容易生病，因此中老年人要记得每天花点时间锻炼，比如说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公园练练太极，或者说晚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去跳跳广场舞之类的，或者说呢，平日里啊多出门散散步等。这些运动很简单，却能帮助我们锻炼身体。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腹泻总不好，不是肠道问题，居然还需要手术治疗，这是怎么回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肛瘘这一疾病。肛瘘难自愈，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中医的特色疗法。肛周还会出现哪些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肛周健康。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腹泻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可是腹泻总也不好，就有可能影响肛周健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8: 刘先生这半年工作异常繁忙，常常久坐熬夜。半个月前，刘先生在多次腹泻后出现了肛门肿痛不适。起初，刘先生以为只是上火引起的，没太关注。但是随着疼痛逐渐加剧，刘先生出现了摄氏39度的高热，甚至肛周还出现了流脓的状况，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刘先生的生活质量。 于是他不得不到医院的肛肠科就诊。经检查，刘先生患上了肛周脓肿，并发了肛瘘，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刘先生感到很不理解，开始只是腹泻，为何会引起肛门肿痛？怎么现在还发展到了需要手术治疗的地步？
6: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刘先生一样感到疑惑？最开始不就是个普通的腹泻吗？怎么最后就要手术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肛肠科专家为我们解答疑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周仲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复杂肛瘘脓肿、重度混合痔、直肠良性肿瘤。
6: 周主任好，欢迎您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周仲武医生。
6: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您门诊当中哈，类似前面刘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是不是很多？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病例故事。
9: 对，咱们门诊呢，出现肛瘘的这种病人呢，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年或者中青年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呢又容易喝酒啊，又容易有腹泻症状的这样的病人，很容易得这个肛瘘。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肛瘘的小故事。肛瘘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疾病。那在门诊经常有病人因为痔疮来就诊，原因呢是怕这个会癌变。那实际上痔疮本身它不会癌变，但是肛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啊，肛瘘在身体里一直存在的话是有可能会癌变的，所以呢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那我们曾经我们自己的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啊，他在92年的时候得了这个肛周脓肿，破溃了以后呢形成了肛瘘。那形成肛瘘了，他没有重视，一直呢自己用点抗生素啊，完了这个抹点药，但是他没有进行手术。但是他呢这个肛瘘呢又比较复杂啊，他不是说很快就破溃了，而是向脑袋方向啊往上走啊，这么着他这个一直是感染，一直到了12年左右才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但是那会儿呢已经比较晚了，做手术做完了，做了一个病理，病理发现呢是这个粘液腺癌了啊，这个肛瘘已经有癌变了。完了又经过了这么两次手术，因为他已经发现肿瘤了，所以咱们要扩大的去治疗啊。然后最后呢老先生就是经过了几次治疗之后还是不幸离世了啊。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肛瘘啊，还是应该及早的手术切除啊，它不像说这个有些良性疾病，咱们保守治疗以后可以呢暂时的缓解症状，但是它又不会说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像这种肛瘘呢，这个慢性的炎症，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6: 听主任讲了这个肛瘘最后可能会癌变啊，看来我们大家真的是要重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肛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9: 是这样，这个人呢肛门啊，这个里面1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一圈叫齿状线啊，在齿状线的上方，有很多个小的这种跟咱们衣服兜似的这种挖兜似的东西啊，叫这个腺体，叫肛门腺。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家里面有小宠物啊，小宠物咱们去这个美容院，宠物美容院去给宠物洗澡的时候，有一项他们的这个业务叫做挤肛门腺啊。那这个人呢他也有这么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因为它是跟衣服兜似的，但是它朝脑袋方向，它是朝上的，所以呢大便呢如果要是成型的话，这个大便不容易进到这个小的凹陷里面，但是如果大便稀，它肯定是有这个缝或者有眼儿，它就钻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腺体就被堵上了。咱们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皮肤啊，皮肤它也会分泌油脂， 在有不干净的时候，咱们会起这个星辰痘啊。但是这个肛门这块呢，被大便糊上了，它也会感染啊。肛门腺感染了，它这会儿叫肛窦炎。肛窦炎呢，咱们比如说抹一点药膏啊，稍微这个里面用一点咱们的一些院内的小药膏，它能够缓解啊，能够缓解或者不加重。但是在这个继续，比如说还是有这个腹泻的症状，同时呢抵抗力下降，劳累了，或者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更容易感染。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肛门它这个里面有一圈括约肌，括约肌相对硬一些，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臀部周围会有很多这种脂肪组织，相对疏松，相对软，所以这里面的感染它就会绕过这个括约肌，向不同的间隙、不同的疏松的部位去串啊。有的呢它比如说皮肤薄一些嫩一些，它就从里面就能串出来。有的呢皮肤比较厚啊，弹性比较大，它不容易破，它就容易朝头侧这种往头侧串啊。它在这个串的时候，它会比如说在肛门边上会起个包啊，皮下会起个包，这会儿它叫肛周脓肿。肛周脓肿在破了以后啊，有内口有外口，中间有个漏管，这种情况下咱们叫肛瘘，它是一个疾病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6: 嗯，我大概了解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9: 嗯嗯，
6: 就是首先呢是因为比如说腹泻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等等原因造成的肛门腺的感染。
9: 对，
6: 然后肛门腺的感染呢是肛窦炎的阶段。
9: 对，
6: 然后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就会发展成肛周脓肿，
9: 脓肿，
6: 然后再严重就可能走到肛瘘这个程度。
9: 对，
6: 那这里其实我产生了一个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人是8到12个这个肛门腺。
9: 对，
6: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我们人体那么神奇啊，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向上的肛门腺，然后留下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呢？
9: 就是说人在排便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大便稀排得特痛快，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大便它干，但是这干的时候它又不能干涩在肛门口这个位置，所以它随着排便的时候，这个腺体会分泌一些液体，它能对这个有一个润滑的作用啊，所以它还是有这个意义的。
6: 就是人体非常的神奇，它其实是帮我们排便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帮助我们排便的。
9: 对，
6: 但是如果我们腹泻，特别是长期腹泻，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9: 感染，对。
6: 那咱们一个一个阶段说，首先我们在肛窦炎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来治疗，能让它不继续发展到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
9: 肛窦炎的时候，一个是对病因的治疗，比如说咱们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一些饮食的调节，或者是一些生活作息的调节，来不让自己腹泻，因为这样等于把病因这个源头给控制了。另外一个，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药膏叫复方化毒膏，复方化毒膏呢有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它呢可以抹在这个肛门腺的地方，来有效的控制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啊，来减轻这个肛窦炎的症状。
1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那刚才周主任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经常腹泻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9: 对，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腺感染这个阶段，我们患者朋友会有什么症状呢？
9: 这个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肛门坠胀疼，有的时候呢老觉得这个肛门这块分泌物会增多啊，甚至呢肛门分泌物增多，它有可能造成了肛门周围的这种瘙痒，甚至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样的改变。
6: 嗯，那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在这个阶段就去就诊的话，一个呢是医生帮我们控制我们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再一个呢我们早期用一点小药膏，可能就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症状给控制住了。
9: 对对对。
6: 嗯，但如果说我们不太在意，然后让它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叫肛周脓肿，那么到了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首先我们先说说症状吧，会是什么样子的？
9: 肛周脓肿呢，它这个如果要是往皮肤外面串的话，它在紧挨着肛门的皮肤底下 会有这种肿胀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他这个皮肤慢慢会发红，完了会肿起来，摸着皮温会升高啊，然后会疼痛的厉害，因为里面有脓液了啊，它的张力会增加，疼痛会加重，简单的说叫红肿热痛这几个症状。完了血象呢不一定特别高，这个是说这个从里面往外窜到皮下的这种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窜到了这个就是骶尾部啊，比如说他窜到了骶尾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感染的位置就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呢它是以肛门坠痛为主要表现，但是表皮的疼痛并不明显啊，这个时候他化验血常规，他的血的白细胞很可能就在15000-20000左右了啊，但是对于那种比较表浅的脓肿，他可能血象也就是10000-10000+啊，因为它更容易破溃。
6: 我关心的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是痔疮，我不用管它，因为我以前也有痔疮，我休息2天就好了，那么可能就耽误了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治疗。那我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肛周脓肿的红肿热痛和我们平常痔疮的那种难受它有什么区别，要提醒我们重视吗？
9: 肛周脓肿的病人呢，他的这种疼啊，它是持续的这种疼，因为它的张力没有变，它没有破溃，而且呢有可能会加重，好多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的症状啊。但是对于痔疮来说呢，它的疼痛它可能跟这个排便有关系啊，对于这种脱出的病人，脱出来了卡在那儿暂时回不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但是痔疮的病人呢同时还会伴有的会伴有便血啊，有的会伴有拖出来他自己就能缩回去或者你能推回去的这种情况啊，他这个病原部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痔疮是从肛门里面有肿物拖出来，但是肛周脓肿是在肛门旁边的皮肤皮下有一个包块，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发硬的啊，慢慢呢它会软化，它就变成那种软的，底下能摸到那种波动感的那种感觉。
6: 嗯，那周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些区别啊，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早就诊。当然其实就是痔疮您到这么难受的程度大概也应该及时就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去就诊的话医生能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治疗呢？
9: 在肛周脓肿阶段呢，咱们医院啊为了不让这个疾病

0: 方化毒膏配合着使用，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脓肿的范围给它控制住啊，先把它范围控制住，不让它再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个能加速它破溃，使这个脓液呢早一些流出来，把张力减下来，这样呢病人的痛苦相对就会小一些。
1: 就是其实在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积极就诊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院内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来治疗这个疾病了，是吧？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这个药膏是为了不让它进展，完了以便于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像这个肛门部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大部分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啊。因为比如说它后期成了肛瘘了，大概80%多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能自愈的很少。
1: 那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大体上是用药膏还是用手术？
0: 这个阶段咱们是通过药膏使它底下的这个感染啊能够迅速的能成脓，成脓了以后，咱们可以在它这个脓肿在皮肤最薄弱的地方，你能摸着那个哪一个点的皮下的波动感是最明显的，可以切一个小口，这样把脓液放出来，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它就不会再往别的地方串了，它给这个邪气有一个出路，它脓液出来了，张力减小了，病人的疼痛也就减轻了。但是在肛周脓肿阶段，可能单纯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不切开就让病人自己扛着的话，可能这个病人一个是痛苦大，一个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在手术的时候，我见过一个32岁的一个男性，他呢手术的时候给他处理过5个肛瘘啊，5条瘘管，最严重的一条它是直接是跟肠子相接的啊，是通到肠子上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不管它的话，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会增加之后手术的难度。
1: 就是即便是在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那我们也要遵医嘱，如果医生说给我们切个小口把这个脓排出来，那我们也是需要做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再来了解一下，如果到肛瘘阶段，这个患者的痛苦就会加大了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有一部分医院呢，他会说这个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就在脓肿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个根治手术的。等于咱们做这个脓肿也好，肛瘘也好，最主要的是能找着，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肛门腺，因为人体这肛门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个这个腺体啊，一般人呢是在8到12个，所以咱们是通过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染色的方法呀，一些用探针的方法呀，能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地方，把那个地方的肛门腺给它破坏掉，它就不会再产生脓液了。所以呢在脓肿阶段呢是可以做这种根治，但是如果它没有形成瘘管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创伤稍微会大一点。对于肛瘘的病人，咱们就可以完全就沿着它这个瘘管啊，从外口一直把这个瘘管剃到咱们感染的这个内口的地方啊，这个是咱们相对表浅的肛瘘，咱们叫做低位肛瘘啊。当然肛瘘呢很复杂，它有低位单纯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是位置浅，但是呢它的这个肛瘘的数量，瘘管的数量多。还有咱还有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呢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剔除了啊，因为如果要是一次性剔除，这个括约肌环儿啊就会被一次性破坏，一次性破坏就容易造成肛门失禁。所以咱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就是通过这种皮筋啊也好，这种这个弹力的线也好，这种慢性的切割，使这个括约肌环啊一点一点的被切断，但是它在切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在长上的，这样就不会造成一次性切断而造成失禁啊。所以呢这个肛瘘的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基本上肛肠科，就是这种治瘘科最复杂的一种手术。
1: 好。

0: 然后出现了这个肛门坠啊、胀啊、疼啊这种的，就及时来就医，来让我们专科的大夫来分辨您的这个是痔疮啊，还是肛裂呀、啊，还是肛窦炎了。如果说腹泻之后，或者有的人甚至没有腹泻啊，他可能之前得过肛窦炎，完了他有一个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啊，他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这个您也要及早的来就医啊，这样的话能控制咱们病变的范围啊，对预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您刚才说到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其实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上可能也会起一些包，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是什么火疖子啊之类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肛门周围起的这个包，那就很可能是肛窦炎嘛。
0: 如果肛门边上包已经起来了，咱们有可能是个小的肛周脓肿，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专科大夫来做判断的，因为会给您做一个肛门的指诊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肛门旁边的毛囊的一些感染啊，它也会说是肛门边上有个包，但是呢它肛门里面并没有那个凹陷的压痛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只能是一个疖子，但它不算是一个肛周的小的脓肿啊，但是毛囊的感染一般范围比较小啊，对于这个脓肿来说范围可能就相对比较大啊，没有特别特别小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肛周附近起了包，那其实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肛周脓肿嘛，
0: 对，
1: 就有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那个起个疖子更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就诊。嗯，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到了肛瘘，那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治疗会发生什么呢？
0: 肛瘘不积极治疗，咱们之前提过，一个呢是可能它会这个反复的破溃流脓，然后再破溃再流脓，它在流脓的时候一个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你这个反复这块有这个分泌物的刺激，容易起这个肛周湿疹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它这个外口闭上了，您这个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它从这条道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它就会选择其他的疏松的地方去走，这样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肛瘘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肛瘘，它又多了一条道啊，你的道多了呢，对于您后期的治疗，就是在手术的话会增加大夫的这个手术难度啊，万一要是没有被剔除遗留了，它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啊。
1: 嗯，那我也想了解，就是比如说您说这个肛瘘我们已经把它闭合了，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抵抗力很强，那我有可能让它自己自愈吗？
0: 肛瘘它之所以它肛周脓肿，脓肿完了底下会有波动感，那实际上底下的那些脂肪组织都已经都液化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最后形成的这个瘘管它不会再变成咱们所谓的这个肉或者脂肪，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自己愈合，你老能觉得皮下有一个锁条样的东西在那儿存在，但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有可能像我之前说的，有个别的病人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情况，所以造成的隐患。
1: 嗯，所以说这个肛瘘很难自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管。
0: 对，
1: 即便是可能我们已经相对封闭了，没有太严重的那个难过的症状，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管它，因为它是有很大的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外口虽然闭上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疾病就治好了，因为你感染的部位其实是在肛门内，肛门里面这个肛窦的感染并没有有效的给它治愈，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着外面这个口是长上了，不再流水了，不再起包了，也不代表说这个病已经治完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告诉我们，肛瘘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而且肛瘘很难自愈的，所以一定要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发生肛瘘很难自愈，当到了肛周脓肿阶段，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这时候相信大家很想了解手术治疗的具体情况。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聊聊肛瘘和肛周脓肿的手术治疗，以及手术前后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3: 对，肛瘘呢是这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过程啊，它的切除呢不像痔疮，咱们痔疮呢只切到黏膜这一层，对于肛瘘来说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肌肉啊，甚至这是有一些这个脂肪组织被剔除，在这种过程中它术后呢它的创伤就要比混合痔的这种的要深啊，所以它的愈合呢可能就比混合痔的要慢啊，而且呢疼痛程度呢可能就会稍微这个更重一些。那在愈合的过程中啊，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80多岁老爷子啊，方大爷的这个治疗肛周脓肿啊这么一个过程啊。方大爷呢他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比较差啊，他有这个糖尿病，血糖呢控制的又不好，还有冠心病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支架，血压呢控制的也不怎么样啊，这种多种的这个慢性的疾病，所以他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呢，他呢因为有支架，他就需要长期的吃这个口服的抗凝的药物啊，然后呢他还得了肛周脓肿，还需要这个手术的治疗。那在术后呢，因为他吃着抗凝药啊，所以他创面呢就比较容易出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术后啊，刚一开始把这个敷料撤除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创面渗血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医院有一个宝贝叫止血粉啊，这个止血粉呢撒在这个创面上啊，会能够有效的来止血，但是这个所说的是创面的渗血，而不能是活动性的出血。活动性的出血咱们还是需要止血的，还需要这个缝扎止血的，但是这种创面的渗血咱们撒在这创面上，可以呢有这种去腐生肌，又有这种止血凝血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个老爷子在创面恢复的中期，因为他的营养不足啊，创面呢久不愈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到了咱们第二件宝贝啊，是咱们这个二母散。二母散呢配合着咱们的一个砂条，叫烫伤一号砂条，叫油砂条啊，一起贴在创面上，有一个滋阴清热、生肌愈疮、加速创面愈合的这么一个作用。咱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早期，咱们是先用的红砂条。红砂条呢有一个去腐生肌的作用，因为刚做完手术啊，它这个腐烂的组织还没有脱落啊，所以就谈不到说新肉先长起来，得腐肉先脱了才能有新肉长啊。咱们所以需要用红砂条去腐生肌。那在这个中期需要病人开始长肉，腐肉已经脱了，需要长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油砂条，咱们中医讲的叫和营促愈啊，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病人要是长得慢，咱们在上面再撒一点这个二母散啊，能更加速它这个长。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有的病人他这个肉芽呀长得太快了，肉芽长得太快，它如果要是高过了皮肤，它皮肤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传导机制，皮肤是平着，完了这是咱们管叫爬皮啊，平着过去的。但是它比如说碰着了高凸的肉芽，说我这块过不动了，那我就不再往前过了。所以呢皮肤它不会爬山啊，它如果说肉长得比皮肤高了， 这一块的皮肤它就不长了，所以它肉呢老在这块露着，一蹭呢就会出血，一蹭呢就会出血。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咱们的乌梅粉啊，乌梅粉啊撒在这块呢，它有一个消炎拔毒、收敛、消食增生的肉芽的这么一个功效啊。这么着它会抑制它肉芽过度的增生，能使这个皮啊来这个顺利的爬过去，这样的话这个术后的伤口就相对会更平整一些啊。所以这老爷子呢经过了2周的治疗呢啊，通过了咱们使用的不一样的砂条、不一样的这个粉剂啊，最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愈合啊。
1: 就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研究的这么细，居然就是一个小小的创面愈合，我们就用了3种不同的散剂，还有不同的敷条哈。
3: 对。
1: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啊，就是除了我们肛瘘的这个创面的愈合，那我们其他的创伤的愈合，特别是对于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那么这些散剂和这个不同的敷条都是可以用的吗？
3: 是这样，咱们医院呢不光是只有我刚才说的这2种砂条啊。完了呢，它这个创面呢，咱们中医会分阴和阳，对吧？对于阳性创面，阳性创面它那个颜色呀是那种比较鲜活的啊，比较亮的，然后它的分泌物呢是那种稠厚的，病人的身体状态是好的。这种阳性创面咱们可以通过红砂条让它去腐生肌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比如说咱们那个血管外科，咱们叫疮疡科，疮疡科的病人他好多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糖尿病足啊什么这些，他们科的病人好多那个创面啊颜色特别暗啊，他是好多是缺血的创面，然后分泌物呢特别清晰，特别就是清亮啊，完了身体状况比较差。这样的病人咱们还有别的砂条叫回阳生肌砂条啊，用上这种砂条以后，病人也能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它的辨证不一样，它机理不一样。
1: 真的挺神奇的，我其实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创面还分阳性的创面和阴性的创面，这个是根据我们创面的部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体质，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就多半是阴性的，然后正常的青壮年的创面就多半是阳性的？
3: 那不是，它是根据它的症状啊，它的症状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说的这几个鉴别要点，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分的。
1: 那就还是要医生来帮我们鉴别的，可能我们自己不一定能准确判断。第一呢，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出现肛门腺的感染，或者说我们
3: 肛窦炎、
1: 肛窦炎这样的阶段，其实我们尽早去治疗，不要拖到后面。
3: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医生一定有办法根据我们的症状来帮到我们。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肛瘘的治疗。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们医生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肛瘘彻底给它清除干净，然后再通过不同的这个散剂啊，不同的敷料，让这个创伤可以愈合。那这里呢，我们也想具体的来讲讲这个肛瘘治疗，然后特别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手术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3: 咱们病人在手术前没有特殊需要准备的啊，没有需要特殊准备的。手术前咱们基本上灌个肠啊，就是用这个大的开塞露灌个肠，做一下肠道准备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肛瘘呢，或者是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的肛瘘，咱们可能会采取椎管的麻醉啊。椎管内麻醉咱们需要病人头一天晚上开始进食，其他的准备工作基本上不需要。但是有一部分那种特别简单的小的肛瘘是可以在局麻下进行操作的，那局麻的病人呢更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了，他可能只需要灌肠清洁一下肠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跟上面是相通的，跟上面相通的它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菌啊，因为它是一个通的，所以呢就是咱们只是说把这个大便最后排空了就够了 啊，基本上是做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对于这个肛瘘呢，刚才也说了，有单纯的，有复杂的，啊，同时呢又有高位的和低位的，啊，那做下来呢，对于最简单的肛瘘，比如说只有一条瘘管，啊，咱们呢可以先是在外面注射一些这个染色剂，啊，染色剂进去了以后，咱们从外口它就会流到内口，咱们就知道里面是哪一个肛瘘啊感染了。咱们从外面这个口可以再探一条探针进去，完了正好是从这个内口的地方穿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医院习惯是做切开，就是沿着探针啊把这个肛瘘管给它切开就完了。有一些医院呢喜欢做剔除，从外口到内口沿着探针把这个瘘管整个给它剔下来，一个叫肛瘘切开术，一个叫肛瘘切除术。目前看呢，可能两种方式的预后的速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啊，这是最简单的肛瘘。但是对于多个的这种瘘管的这种复杂一点的肛瘘，得看情况它是往哪串的啊。比如说它有的瘘管与瘘管之间甚至还有联系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咱们是需要挂这种引流的皮片啊，使这个脏东西好流出来啊。因为你在术后预后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瘘管啊，这引流道的这个里面老存着脏东西，它是影响伤口愈合的啊。对于这种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刚才咱们提到说，咱们就不能一次的说把这个从外口一直给它剃到内口啊，因为它内口的位置高，内口的位置高的情况下，一次切开了是有可能造成失禁的，所以咱们就会用到一个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又分咱们挂的是浮线还是挂的是紧线。挂的是紧线的情况下，它的目的是慢慢的切割这个括约肌啊，就实际上是很好的处理一下这个内口，但是又不会说像咱们一下给它切断了造成失禁的这种情况。但是挂的是浮线的情况下，是主要是为了一个是引流啊，让这个各个咱们剃完了的瘘管之后形成的这个引流道啊，来保持一个通畅，也方便咱们术后换药啊、冲洗啊，完了填塞这个沙条啊，它有一些这些作用。
1: 那这个肛瘘的手术既然这么麻烦，那我们患者一般需要术后一般需要住院一些天吗？
3: 对，咱们术后呢主要是要看看有几个方面，看看这个创面啊腐肉脱落的情况是不是比较顺利。因为如果要是不顺利，咱们用咱们的沙条啊、粉末啊，对吧，或者有一些实在脱不下去，有可能会去掉一些这个腐肉啊，来加速它这个新肉的生长。之后你会看，有的病人要是长得太快了，它容易假性愈合，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术后的换药也是很重要的啊。术后咱们填塞一些沙条啊，能占了一个位置，它就不容易过早的粘连，过早的粘上了复发的几率就大啊。所以观察术后，包括咱们有一些内口的处理，肛瘘内口的处理的时候，咱们会把内口两侧的黏膜是会做一个结扎。既然是结扎，它会用这个丝线，丝线在脱落的时候有的人会出血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咱看它这个丝线脱落的是否顺利，所以这些都是咱们术后要观察的一些方面。
1: 刚才周主任讲到我们这个肛瘘的挂线的疗法是在明代就有了是吧？
3: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明代我们就有这个肛瘘的中医的手术治疗了吗？
3: 是这样，明代的时候呢咱们是这个以挂线疗法为主，因为那会儿咱们不能有这么大的创伤啊，因为咱们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设备，咱们现在可能切一个瘘管咱们会用电刀啊，会用电刀来止血，用电刀来切除，咱们一做的时候出血会很少。但是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这种电设备的话，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内口给它处理掉，让它的感染源给它破坏掉，所以它主要是把那块给它切开，给它切开了，所以它不能一剪子剪，那么着的话出血它止血不方便，所以它就用慢性切割的这种方式啊。当然它慢性切割呢，像古代它这个没有这么多术后止疼的这种方式，那这种

0: 情况下，他可能病人都会更痛苦，所以他呢也要尽量的创伤小、出血少、疼痛呢相对稍微轻一点，要不然人很难能耐受啊。不像现在，现在咱们在术后，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长效的这种止疼药，是一个复方的一个止疼的药啊。他有这个药呢，在术后呢，其实最疼的是前三天，有这个药在前三天有这个药的覆盖，咱们在下手术前会给局部皮下呀这个创面底下会打这个止疼的药啊，这个有一点麻药在里头。这么着的话，他术后前三天最疼的三天他就能熬过去啊，可能过几天呢这麻药从身体里一点点代谢出去了，疼痛会加重一点，但是疼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咱们这儿能做到的基本上病人稍微吃个一次两次止疼片也就能把这个最疼的这几天就给熬过去了，止疼效果还是不错的。
1: 真的很厉害哈。那我们也请周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就是我们中医，特别是我们医院哈，在治疗肛瘘方面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咱们在最初肛窦炎阶段，咱们有自己的复方化毒膏啊。在中期，咱们脓肿阶段有铁箍散配合着复方化毒膏来控制病变的范围。那在后期肛瘘的阶段呢，在没有手术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一个湿疹，因为它反复的会有这种破坏流脓啊，这个脓液的刺激引起来的这么一个湿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用咱们的复方黄连膏或者秦白软膏，都是咱们的这个院内制剂，来清热燥湿止痒啊。对于这个肛瘘手术来说，咱们这个手术完了，咱们前期会用红砂条来去腐生肌啊，中期呢咱们会用这个烫伤一号砂条、油砂条来这个合营促愈，来促进它的这个肉芽的生长。如果患者出现了比如说渗血的情况，咱们可以用止血粉来止血啊。如果说烫伤一号砂条用完了长得还不够快的话，咱们还可以再撒一点二母粉，再增加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如果到后期肉芽长得太快了，咱们还可以配合着乌梅粉来让它收敛，让它长得稍微慢一点，使皮肤能顺利的能长平了。
1: 嗯，听周主任讲到我们对肛瘘的这么多的措施啊，可以想见患者朋友的病情是可以得到精准的控制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肛周健康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肛周这个部位的健康问题，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刚才的节目中重点为大家介绍了肛瘘这一疾病的防治，也希望通过对肛瘘防治知识的科普唤起大家对肛周健康的关注。接下来医生有话说，继续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为我们介绍还有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肛周方面的疾病。 肛周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现在我们再概括一下吧。
0: 行，是这样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平时大便次数多，排便时间长，容易负重啊，生产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容易得的疾病是痔疮。对于平时大便头干或者整个都干，排便费劲儿，完了呢使劲儿呢又使得比较用力的病人啊，完了又平时又比较爱收缩着肛门啊，这样的病人容易得的疾病是肛裂。对于平时呢老有腹泻症状，然后呢这个血糖又容易高啊，完了抵抗力容易下降啊，这个对于就是中青年的男性啊，因为它跟性激素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激素水平高的，雄性激素水平高的病人，他是容易得这个肛周的感染性疾病啊，先从肛窦炎啊、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疾病。那对于有一些大便老排不干净的病人啊，因为咱们的大便一边是存在这个直肠壶腹这个地方啊，直肠壶腹它是一个相对宽的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它这个相对容易存大便一些，但不应该存在肛门口这个肛管这个位置。但是有的人大便排不干净，他大便就存在肛管这个位置，他就会刺激有一个东西叫肛乳头。肛乳头呢，咱们一般就是像我们做专科检查的时候下镜子是看不见的，这个结构人都有但是看不见它长大，但是大便老排不干净，它老在这个肛管这个位置刺激它，它就有可能会有变化，它就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肛乳头肥大的病人，建议些就是经常的就是每年吧可以来这个专科来做一个这个肛门的专科检查，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它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就是那种小米粒儿似的大小，到后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小三角，就已经肉眼能见着了，再往后有可能变成一只小棍儿，小棍儿上面慢慢会有这个一些分叶儿，再分叶再不管它，它那会儿就已经会脱出来了。当发现有肛门里面有东西脱出来，就应该及时就诊。无论说你这个是内痔脱出来，还是里面的这个肛乳头脱出来，都应该早一点解决。因为肛乳头要是脱出来，它有可能会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1: 我听周主任讲，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大便排便的健康，就如果我们有任何排便的异常，其实都是应该及早去治疗的。
0: 对，
1: 在源头上我们尽量的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的话呢，无论出现什么症状，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去就诊。
0: 对，
1: 就是请医生在这个疾病的萌芽阶段就帮我们把它给治好了，
0: 对，
1: 不要往后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保护肛周健康。
0: 好，
1: 可能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是不好意思提及嘛，对肛门的了解也非常少。那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肛门对身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是这样，这个肛门这个位置啊，人几乎这每天都得用啊，每天都要排便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相对呢又比较容易污染啊，所以呢，使用率高，它就容易出问题。那对于保护这个肛门这块来说呢，像过去一个是女同志生孩子生的比较多，一个是那男同志可能干体力活干的多，身体会负重，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的疾病啊，就比如说这个脱肛，脱肛实际上它不是说一点点痔疮脱下来就叫脱肛，它得是直肠黏膜啊环周的脱垂全下来，这种呢咱们才叫脱肛啊。所以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了，咱们古代呢就是说这个提肛运动啊，提肛运动咱们管它叫嘬骨道。对于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营养状况没有那么好啊，完了生产多呀，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疾病的时候，这个呢可能稍微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这个不太需要使劲儿的往上提肛门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在排便的时候啊，这个大便比较多的时候，你想一次给它拉空了不太可能，就是你就是一直使着劲儿，它一会儿它也会自动收缩，这是为什么？因为肛门括约肌分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外括约肌你自己靠你的意识是能够控制的，它想让它放松它能松开，但是 还有一部分括约肌不随您的意识为转移，它放松。

0: 的一定程度，它自动就收了啊。所以您在锻炼的时候，您也只能锻炼一部分随自己意识控制的肌肉，但是这部分肌肉您给它锻炼的粗壮肥厚了，但是有一部分内括约肌您是锻炼不着的。您锻炼不着的时候，当做排便动作的时候，它就不协调了啊，它不协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并不主张说经常会老提肛啊。嗯，这个可能咱们后期还会做这个肛裂相关的一些节目啊。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肛裂的病人，比如说他在这个大便干，他会把这个肛门的这个黏膜，肛管的黏膜会撑破了，撑破了以后他会疼痛，疼痛之后一般人本能的反应是缩着，缩着的之后呢，他括约肌收缩痉挛的情况下，他的血液循环是不好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地儿他就不爱长，他就不爱恢复，所以你越提着他，他这块越容易出现裂伤，越容易缺血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肛门的保护呢，其中一个是就是正常的使用肛门啊，也不要说非得刻意的去锻炼它啊，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确实肛裂的这现在挺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肛门局部的清洁啊，这个人体呢确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啊，就是说我的门诊发现呢，就是说就是清洁的特别频繁的，尤其是使用一些这种湿纸巾的病人，他容易出现这个湿疹的情况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清洁呢也是应该有度啊，你比如说排便完了啊，可以清洗完了擦干，不能说那个擦完了就还是湿着的状态，他就容易说出这个湿疹啊。我就提这两点。
1: 嗯，那这里我确实有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痔疮，特别是那个外痔哈，它就会造成那个肛门周围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觉得清洁比较困难嘛。那可能因为我听有患者朋友说过啊，就是说我每天上完厕所我一定要用湿纸巾，因为我不用湿纸巾的话我有痔疮我这个擦不干净。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想如何来避免湿疹的发生呢？
0: 其实用完湿纸巾擦完了，用湿纸巾擦可以，完了最好里面不要再含一些其他的那些化学元素。湿纸巾擦完了以后呢，咱可以用干的纸巾稍微蘸一蘸啊，完了让它这个给它蘸干了啊，别就湿着就带着湿气，完了就是
1: 我们理解一下，不是不能用湿纸巾，而是不能让我们的肛门总是在
0: 潮湿的
1: 状态下。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再问问周主任，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还是建议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出现了肛周的不适啊，不管是疼痛啊、痒啊、分泌物增多呀啊，还是肛门坠啊、胀啊这些症状啊，还是及时的来这个医院找专科的大夫来看一下，来明确一下这个原因啊，因为确实肛周也会有一些疾病是有可能进展到恶性的程度的。
1: 特别是我们刚才听了周主任讲到我们能够对疾病的那么精准的控制，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有信心的，不要因为这个病长在肛门这个部位就不好意思，其实及早治疗可以减轻我们的很多痛苦。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重视肛周健康、积极治疗肛瘘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了今天的节目后开始重视肛周健康问题，远离肛周疾病的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 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6: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6: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7: 年华是书， 藏着感悟和包容。
16: 岁月

0: 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的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孝辉研究员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导航历史发展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李沧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感知汉初文明、追寻文化根脉的重要窗口。由湖南省博物馆与解谜大师团队编著，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官方首次推出的通俗科普版《马王堆考古报告》，全书以专业考古报告为底本，采用图文并茂的通俗表达，从梯形帛画、素纱单衣到漆器、木俑、帛书地图，书中全景式呈现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与古人的宇宙观念，帮助读者了解汉代历史文化面貌。把握诗词创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赏读理解古人的经典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伟顺教授作品《诗词格律：中国古典诗歌讲录一》，面向古典诗词爱好者，介绍中国格律诗的声韵格律规则，引导读者理解并创作格律诗。全书分为格律、音韵、对联、体裁、做法共五讲，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古典诗学入门读物。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黄爱萍作品《康熙乾隆下江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下江南的历史背景、路线、目的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帝王南巡事件，康熙与乾隆的江南之行不仅是清代历史画卷中的浓墨重彩，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逻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作品《东方圣哲孔子传》，这本书以详细史料与深度解读，系统梳理了孔子生平与思想源流。作者以史料为基，从孔子殷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出身的身世切入，记述春秋乱世中孔子学无常师，三十涉学施教，从政四年践行仁政，周游列国十四年传扬主张，最后反鲁后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历程。书中核心呈现了孔子仁、礼、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形成，详解其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晚年作为，兼具时代背景还原与思想深度解析，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华上古文化集大成者的特质，以及他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读懂孔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炼读本。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

0: 型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在《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中为我们解惑释疑，教我们如何疏通淤堵、散结节、养气血，远离结节困扰，养出通透安稳的健康体质。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我们每天开车导航、外卖定位、打车出行、发送位置共享，是不是随手点开手机就可完成？但您是否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导航背后藏着人类整整3000年的探索征程？从古人仰望星空变方向，到如今北斗卫星遨游太空，从大海远航到田间春耕，从日常出行到大国重器，一部导航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清世界、走向远方的壮阔史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孝辉作品《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导航。古代人骑马开船，咱们现代人驱车驾机，甚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这些呢都需要导航。导航呢，就是确定当前位置，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技术和方法。导航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这其中啊，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但是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通过对各种导航方法发展过程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把导航方面的一个个奇思妙想转换为现实的曲折故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开车多少年都凭自己的死记性记录，他的理由是脑瓜子是最有用的，可是这几年呀，他彻底记不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了导航的指引啊，他经常走错路，很多老的地标没了。而一旦使用导航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也不再去记录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导航呢，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人性化了。我拿到一个这样的数据，说是截止2026年的5月，北斗全球定位精度大幅提升，能精准分清车辆前后保险杠的位置，亚太地区服务更是稳居世界顶尖，全球超半数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咱们的北斗服务。像高考护航、春耕农机、隧道行车、海上救援，这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而咱们每天用的导航早就不是简单的找路工具，而是国之重器，科技骄傲。但是导航这一路的萌芽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又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 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远非是简单的技术编年史，它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认知与生存边界的壮阔史诗。作者从古老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千星过洋讲起，将那些依靠着星辰、季风甚至鸟群变相的惊险旅程娓娓道来。你会读到一个经度难题是如何困扰欧洲航海数百年，而最终催生了改写世界格局的精密航海钟。你也会看到从无线电波到卫星组网，每一个飞跃背后都交织着天才的灵光、国运的博弈与坚韧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导航历史的每一次跃进都是人类将抽象数学、物理法则转化为驾驭现实力量的过程，是人类理性之光在广袤时空中的一次次点燃。整本书呢，以时间为轴，从古代的星辰导航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在古代部分，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人类是如何利用日影、北极星、月亮等自然天体来进行方向判断和位置确定。比如唐代通过观测日影测量地球的大小，而古埃及人呢，则借助尼罗河与天狼星来进行导航等等。书中呢，还提到了古代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形成的通过北斗七星研判方向的方法，以及东西方在古代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而建造的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比如公元前280年前后所建成的亚历山大灯塔。到了书的近现代部分，则着重地讲述了月距法、钟表法导航等海上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呢，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需求，而无线电的出现则开启了更为精准的无线电导航时代，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对位置的精确测定。全书的现代章节呢，则聚焦于卫星导航系统，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书中特别提到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米量级，展现了中国在导航领域的卓越成就。全书将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呈现，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人类在导航领域中的智慧与探索。这本书浓墨重彩地落在了当代中国贡献的北斗之光上，它超越了对成就的颂扬，而是清晰地剖析了北斗系统如何建立比纳米更精细的纳秒级时间基准，如何实现星地间堪称奇迹的时间同步。这让你能理解北斗不仅是太空中服务的卫星，更是一座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之上，流动着国家级原子钟脉搏的时空基准设施。阅读这个部分，我们会从原理上领悟为什么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航设施，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真正的自主权。
4: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将复杂的导航技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无论是古代的星辰导航，还是现代的卫星导航，作者都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
0: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导航的范围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从村庄、陆地到海洋，又从海洋到太空，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导航的方法，人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导航，从天上的月亮、星星，到人工建造的无线电台，都是导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过的工具，也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导航的需求，也就是海上航运的方向指引技术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文艺复兴末期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契机，并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之一。当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地区、波斯和阿拉伯，甚至非洲部分国家，都有杰出的水手各自发展出根据天文星象、海洋洋流规律导航的技术。而伴随着海洋以及陆地考古发掘的成果刷新，古代上述地区之间通过海洋实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历史记录被不断前移。但这些技术以及相对应的科学发现，很遗憾地未能推动形成稳定的理论成果。虽然古代中国不少文人和科学家都相信天圆地方，但仍然也有很多人清楚地研判出地球是球体。唐代通过观测日影等方法实测了子午线，客观上为推算地球大小提供了最早的数据。而在古代欧洲，也有学者摸索出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方法，并绘制地图，这又涉及到方向的确定。通过对自然界特征如日影、北极星和月亮的位置进行位置和方向确定而不断探索。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形成了通过北斗七星的季节指向规律来研判方向的方法。科学和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够体系化保存，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失传。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了给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都出现了类似于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如古埃及很早就建成了规模很大的亚历山大灯塔，这使得亚历山大港涌现出当时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转运港。这本书中还为我们介绍了古代利用星星和月亮进行导航的月距法以及钟表法导航的情况，这些方法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而更为精密的导航则出现在近代晚期，也就是无线电出现之后，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无线电导航。而在现代，卫星导航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导航方式。书中呢，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秒量级。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你是否想过，影视剧中的海盗为什么喜欢蒙上一只眼睛？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人为什么有精力研究天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某些卫星上为什么要放四台原子钟？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实都和导航有关。
0: 影视剧里的海盗为什么总喜欢蒙住一只眼睛呢？作者在书里说，因为海盗呢，总是需要借助仪器去观测太阳的高度，可是时间长了，总是看太阳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就会下降，可能最后呢是每况愈下。所以呢，我们总会看到他用一块黑布要遮住这只视力不好的眼睛。再回到咱们的现

不，人类如何在无尽的宇宙迷宫中不断追问我在何处，并奋力找寻去向何方的文明史诗。全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导航本质的解读。导航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认路，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时空限制，用理性丈量世界的一种尝试。在漫长的古代，人类被困在地平说的经验里，依靠记忆中的树木、河流来辨别方向。可是一旦驶入茫茫大海，失去了熟悉的参照物，人类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人类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永恒不变的星空。从利用北斗七星变相，到通过观测月亮与恒星的角度差来计算位置，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不再依赖看得见的地标，而是开始主动构建人工参照系，这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认知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残酷的现实挑战。书中关于经度之战的描述尤为精彩，而且发人深省。在旋转的地球上，测定纬度相对容易，但测定经度却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噩梦。因为经度的本质是时间，地球每小时转动15度，想要知道自己在东西方向上偏离了多少，就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差。在那个没有原子钟的年代，无数船只因为无法确定经度而触礁沉没，无数财富化为泡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耗尽一生心血，研制出高精度的航海钟 H4， 将机械钟表的误差压缩到极致，从而让人类拥有了驾驭海洋的能力。这历史片刻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被生存的压力倒逼出来的，而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如果说古代的导航史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那么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则是人类试图掌控时空、重塑规则的壮举。这本书中对北斗系统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历史洪流之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所展现出的不同时期的导航技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从古代依靠自然天体导航，到现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定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这些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着浓厚的文化价值。这本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在导航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读者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到现代的导航科学家，他们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书中为我们详细披露了北斗建设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为了保住国际电联分配的频率资源，中国科研团队与时间赛跑，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72小时成功发射卫星的故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北斗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千里眼，更标志着中国在数字时代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从最初的双星定位穷办法，到如今由色、如、氢原子钟组成的精密时空网络，北斗系统将定位精度从千米级提升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围的精神写照。作者在书中指出，导航的终极意义在于时空治理。无论是深海深空，还是城市峡谷中的复杂环境，
单一的导航手段都有其局限性。

0: 未来的导航将是多元融合的，是量子技术与传统无线电技术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导航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走多远。合上书卷，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航海者，在生活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的困惑。这本书中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迷局，不能被旧有的经验所束缚，要像古人观测星空那样去寻找恒定的参照系，要像哈里森制造航海中那样追求极致的精准，更要像我们的北斗团队那样，在绝境中敢于打破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坐标系。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以宏大的视野、详细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导航技术三千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在了解导航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类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伟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我们特邀本书作者李孝辉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导航发展的相关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孝辉，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测量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一讲导航发展的历史。李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导航三千年的作者李孝辉。
3: 您在书中提到，导航史其实是一部人类认知的升级史。那么从最初依靠记忆和地标，到如今呢，我们建立了全球时空基准，您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人类思维模式发生的最大一次的跃迁是什么呢？
4: 导航技术发展了三千多年，思维模式变迁的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一次跃迁呢，是从天文时代的利用条件到无线电导航时代的创造条件。从利用条件到创造条件，反映的是科技实力的大跨越。在天文时代的导航呢，靠的是日月星辰呀这些自然天体，那么那时候呢，只能顺应条件测量各种天体的夹角。定位过程呢，需要的是复杂的解三角形，这是现在高中生才能掌握的数学知识。当时不但定位过程复杂，并且呢精度也不高。到了无线电时代，就可以创造条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在天上放上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预先设计好的无线电信号，让人们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方便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定位过程需要的是现在初中生就能掌握的四元一次方程。为什么能从解三角形变到解方程？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特别是集量子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控制科学于一体的原子钟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的精度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原子钟已经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这样呢才足以支撑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实现。
3: 您在书里头特别标志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就是3000年。那么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是为什么成为您的选择？在书里从古代天星术到现代北斗系统的过程中，您通过这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4: 当然了，三千年发生过很多事， 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梳理出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因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件事是轻易成功的。这里边呢有几个例子，像拉皮尔发明对手，非常大的简化了天文计算。以前人们计算天体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了对手以后可以呢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来。开普勒怎么评价这个对手的？这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为什么会发明对手？就是拉皮尔20年的潜心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零度经线的起点，经线从哪个国家开始，很多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科技强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希望呢零度经线从自己国家经过。但是呢为什么伦敦能站住零度经线的起点呢？唯一的因素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长持续39年的观测，每天晚上都记录天象数据。大家注意，是每天晚上，39年每天晚上都在记录数据。从不畅通物阻的航行，发明航海钟的哈里森功不可没。哈里森呢25年做出4台航海钟，解决了海上经度测量的世纪难题。还有我们中国的例子，欧洲在1998年部署了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2007年才全面布局。这里边呢存在着9年的巨大差距。但是呢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比伽利略运行早了3到5年，那么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毅力。就我经历的研制过程，我曾经呢有2个月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连着转，中午和晚上只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曾经呢连续15天没有走出机房，15天就是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在机房躺一会儿。正是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北斗呢才能在落后9年的部署情况下超过欧洲的系统。
3: 您在书中呢生动地描绘了哈里森制造航海钟的故事，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持续100年的经度测量之争对于人类从顺应自然走向驾驭自然具有怎样标志性的哲学与技术的意义呢？
4: 从顺应自然到驾驭自然，支撑这个变化的肯定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呢科学家忘我的付出。这里边呢哈里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英国出了一个经度方案，就可以给解决经度测量的人呢奖励2万英镑的巨款。2万英镑在当时呢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哈里森研制出来 H1 的时候，就是第一台航海钟的时候，经度委员会呢马上安排出海测试，以后认为呢他已经能达到经度方案的一半的奖金，就是给1万英镑。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森呢拒绝领奖，说我不要奖金，我发现 H1 这几钟呢有些小失误，我希望呢能把它改好。经度委员会呢就给他预支了500英镑，让他来修改 H1。几年以后呢就做出来了 H2 了。但是呢当时英国正在跟外边打仗，没有办法出海。经度委员会呢在国内测试以后呢认为指标是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实际检验，先付他1万英镑，等出海试验后再付另外的1万英镑。但是呢哈里森又拒绝了奖金，希望呢再领取500英镑把 H2 做好。这种呢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呢迄今为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呢还又涉及到国家利益。哈里森在研制 H3 的时候，就是 H2 完成以后做 H3， 曾经有法国人找到他劝说了他把头子卖给法国，法国人给的经费呢远远超过经度方案的奖金。英国和法国呢都是临海的国家，对航海钟的实现了有极大的渴望。哈里森呢拒绝了法国人的诱惑，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要考虑英国的利益，还是坚持不懈地做出了航海钟。英国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哈里森功不可没。从 H1 H2 H3 H4， 他一生呢也就是经度方案给他预支了5次，每次呢预支的500英镑的奖金，让他俩研究了一辈子才做出来航海钟，支撑英国呢在海上畅通无阻的航

0: 啊，行。
1: 您在书里提到说，精度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请您结合书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为我们拆解一下或剖析一下，为什么在没有精准计时的年代，确定位置会成为一场关乎生命与财富的豪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精度问题就是来测量精度，要在点上测量精度。这个方法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习惯于把太阳呢最高，就是太阳处于正南方的时间定义成中午十二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地方时，每个地区的地方时都是不同的，不同经度上有不同的地方时，在世界各地呢形成了时间差，与时间差对应的是经度差，因为地球自转一天是360度，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划分为24小时，这样呢就是经度每隔15度就差1小时，经度每隔1度就相当于4分钟。测经度就是测两个地方的地方时的时差。实际上呢，在哈里森前面的100多年，就是1530年左右，就出现用钟表来测量海上经度差的思想。出海的船只携带一台钟表，这只钟表呢以出发港口的时间为准，在大海中航行时，走到每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太阳的高度得出当地的时间，再和钟表上出发港口的时间做对比，就知道这个地方和出发港口的时差，很容易就可以换算出来经度差。钟表法非常简单，但问题是呢，钟表法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计时呢主要使用沙漏，沙漏呢我们现在呢还能看到，沙漏的误差呢太大，非常好的沙漏，非常好的操作，也很难把误差控制在每天十几分钟。如果说我们按每天差半个小时来计算的话，航海中呢每天都要差半个时区，就是呢相差经度7.5度。如果在海中航行一个月，经度测量的误差呢可能要达到200多度，这样测量出的经度可能呢会从东半球偏到西半球，以这样经度进行导航呢可真是南辕北辙呀。在海上测不出来经度，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迷漏，坏血病呢就是会接踵而至。坏血病就是过去几百年间在远航的海员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病，他们俩得坏血病以后，全身乏力、肿痛、精神抑郁，牙龈会肿胀出血，并且呢，牙龈或者牙槽会坏死，而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受伤后呢，也不能愈合，不受伤的也会全身发青，皮肤组织周围出血，导致假性瘫痪。严重者呢，经过万分痛苦后就会死亡。在大海中，他们呢要应对的最大的困难不是大风大浪，也不是触礁，就是呢坏血病。当时呢也不知道坏血病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在海上迷路了，找不到陆地，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以后，水手呢就会死掉大半。英国有个准将安森，他曾经带了一支船队出海，迷路了53天，结果呢53天以后，一条船上每天要死10几个人，这就是了坏血病对水手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呢，他们为了不在海上迷路，要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导航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钟表法来测经度差是一种，还有利用天文的方法来测量经度差也是一种。
1: 北斗卫星上搭载了数台原子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冗余的备份，那为什么是4台原子钟？
0: 北斗里边每颗卫星上要4台原子钟，这需要呢从卫星导航的定位原理来说。卫星导航要实现定位，它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卫星的位置一直测量，就是用发射机测量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到接收机用的时间，乘以无线电的速度，就知道接收机与卫星的距离。那么呢，在空间中，一点固定，与这点等距离的点组成了一个球，这就是一个球的定义，一点和

0: 一个半径，这个点就是卫星的位置，这个半径就是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一颗卫星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三颗卫星就能获得三个球面，接收机就在这个三个球的焦点。但是呢，因为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个时间的一致性要求要达到纳秒量级，一纳秒是一个很小的概念。我们做个比喻，一秒，我们知道一秒和一纳秒，我们俩把它等比例的放大，把一秒放大到一百年的时候，一纳秒呢才能放大到三秒钟。这个纳秒可见是非常小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定位要到米一级的定位，我们时间精度呢就要达到一纳秒。这么高的精度，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它是不一致的，它偏差了可能成千上万的纳秒。那么我们得到的三个距离值呢，不是真值，都会附加一个固定的偏差。那么呢，我们为了消除这个固定的偏差，我们需要再多接收一颗信号，就是接收四颗卫星的信号，四个球相交才能真正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卫星的时间、接收机的时间、信号的传播时间对定位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出错了都会影响到接收机的位置确定。那么在这三个时间里边，卫星的时间就是第一步的。那么呢，我们要保证卫星的时间连续、准确、稳定。卫星上的时间呢，它是由星载原子中产生的，在整个卫星的寿命期，这个时间是要白加黑7×24小时连续不断的。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7×24小时实际上来就是从卫星入轨开始到卫星的寿命末期，这个时间呢都不能断。为了确保卫星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在卫星上呢要配备3到4台原子钟，直接开机的有2台，其中一台是主用的，另一台呢就是运行着，等主用的出错了，随时切换到备用的。这2台就是一主一备的。如果开机的2台都出错了，把没有开机的马上开准备好，确保向卫星连续不断的提供时间信号，这样呢卫星导航系统才能连续不断的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是时间在卫星导航中极其重要，卫星上也就需要配多台原子钟，确保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就是说备用的呢，它不是说完全没用我就在那贴着，它是呢利用备用的原子钟可以检测主用的原子钟是不是出错了，它两个相互验证嘛。有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把3台一主一备，我把就以前没有开机的我也开，我能检测出来主用的时间是不是出错，检测的几率呢就更高了。现在这个都是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个研究。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分布在数万公里高空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卫星，咱们是如何通过星地双向时间比对等算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性能的原子钟协调成一个单一稳定的北斗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如何支撑起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决定了定位的精度，一纳秒的时间误差会导致米级的定位误差，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把1秒分成10亿份，它只占1份。因此呢，有人说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事实上呢，对于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原子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设备。一颗星上装备的原子钟呢有3到4台，地面基本上每个观测站都配备的有原子钟，入空站的原子钟呢更是能达到几十台之多。这么多的原子钟呢，需要在一起协调一致的工作，确保时间的准确可靠。原子钟协同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多的设备怎么在一起工作呢？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它和我们放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俩可以以放羊的例子 来讲一讲原子钟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原子钟来看成一只只的羊，我们看一下原子钟怎么协调。从目的上来说，放羊就是让羊集中在牧羊人的周围，不要跑太远。原子钟协同就是让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的时间保持一致。这中间呢有三个过程。首先设置牧羊人的位置，牧羊人呢他想把羊放在合适的位置，那么他选的位置呢周围要能放得下他的羊，并且呢他的位置呢不能突然变化，如果变化了羊就落伍呀，跟不上呀。原子钟的协同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间，这个系统时间呢它不能变化太大，也不能猛然的变化，这个呢就系统时间要稳定。还有呢系统时间要可靠，它不能呢突然中断呀，出现这些问题。第二步呢要测量羊与牧羊人的距离，牧羊人要定期的看看有没有羊超出预定的范围，或者将要超出预定的范围。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同也是要不断测量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偏差，就是我要看每一台原子钟它的系统时间有没有偏得太远。这种偏差的测量呢只要采用共事、双向等时间比对的方法。第三步就是要把远处的羊拉回来，有的羊呢要超过预定的范围了，要用合适的办法把羊赶回来。当然呢把羊赶回来也是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的，就是把羊头转一下让羊自己走回来是一步，然后一把抓住羊把羊呢扔回羊群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调也是类似的，如果我第二步我测出来的原子钟的偏差比较大了，我就要调钟把原子钟呢的时间调回来。当然了这种调整方法跟赶羊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呢我直接拨一下把钟呢拨回到规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每一秒我都调一点点，每一秒都调一点点，日积月累的我把我时间调回来，这就是调钟的方法。在卫星导航系统里面它让呢几十台甚至呢上百台原子钟协调一致，为整个导航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时间，保证定位测速，保证这些功能的实现。这就是呢卫星导航系统里边时间的协调，它是一个呢专门的学科，需要呢很多人共同来完成。当然了现在都是计算机控制、计算机处理，都是自动化的系统呢就可以稳定可靠的运行。
2: 那么您对未来的导航技术有怎样的预期呢？
0: 未来的导航还需要有很多发展的地方，就拿我们现在的北斗导航来说，在开阔的环境中，就是说在草原呀，就是没有大树这些遮挡的条件下，卫星导航呢我认为可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树林里边，树就会把卫星的信号给遮挡住，因为呢卫星它在2万米的高空上发射的功率呢就相当于一个40瓦的灯泡，那个灯泡发的光到达地球要走2万公里，我们这个信号呢是非常微弱的，很容易被干扰被遮挡，就像树它就会被遮挡。然后呢在城市里边的高楼也会把上面的天空给挡住，就是在多遮挡的环境里边，卫星导航呢它的可用性下降，就是呢有的时候呢用不了了。这就是将来导航系统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多遮挡环境下怎么来提供导航。当一个呢在深空我们建起的人造卫星它是向地球来发射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超越了卫星的轨道，就超越了2万公里，我们要在深空探索要4万公里、8万公里、10几万公里，就像到月球，这些导航这些系统呢提供不了导航的手段。像我们探月工程的时候就是用别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个别的导航手段呢性能呢也并不能全部满足需求。记住了第二个方向，深空环境中怎么导航。第三个方向呢就换一步，海里边怎么导航。地球70%是覆盖着海洋的，卫星发射的信号呢是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在水里边的传输距离基本上穿透不了水面的，水下一两米就输不到无线电信号了。那么呢，卫星导航在海底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现在呢，海底导航也是一个空白，我们呢就是要发展海底导航。实际上呢，导航与人们的探索是有关的。当人们呢活动范围在地球表面，那么呢无线电导航就可以了。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跨越了深空，到达了深海，这些地方怎么导航，那么呢需要我们俩更进一步的来探索。
2: 我能理解呢，其实就是未来的导航就是一个查缺补漏的过程，哪儿弱就把它增强，哪儿没有呢就把它提升，可以满足我们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使用。
0: 可以，就是人要走到哪我们导航就要跟到哪。
2: 您的书名呢，副标题是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从最初我们观星到后来海上有灯塔，就是人类的这个导航发展史，有没有这种节点性的事件呢？
0: 这里的节点有很多，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几个节点，第一个，人们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为了在圆球上导航，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我认为是哈里森发明航海钟，天文导航时代需要高精度的时间，这个高精度呢是到秒一级的时间来支撑呢在海上测量精度。哈里森呢用了一辈子发明了四台航海钟，让英国实现了在海上的自由的航行，英国的国力呢也是极大的增强，这是呢第二个转折点。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出现。以前在天文导航时代，用哈里森的航海钟定位一次呢也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到现在无线电导航时代，原子钟的出现使天文导航发展成无线电导航，无线电的导航呢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四元一次方程就实现了。那么定位一次的时间呢，我们打开接收机一秒的时间位置就可以输出来。有了无线电导航，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就像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出行离不开导航，就连种地也离不开导航。精细农业它要把土地划成了很精细的每个小块，每个小块上呢针对性的进行施肥啊浇水啊什么的，精细农业需要导航。还有呢就是高精密的武器，有了无线电导航精度提高了，就是无线电导航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来很难实现的事现在呢也变得极其简单了。
2: 特别感谢李向辉老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如果对导航的历史感兴趣可以认真的读一读，欢迎您常来做客。
0: 谢谢贺老师，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力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的表演呢深受观众的喜爱。当然了，我这儿说的这个怪和坏，那得是打上双引号的。贾旭明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善于创作，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郑健合说的相声《诗仙》。这个仙呢，是新鲜的鲜哦。
1: 哎，哎呀，哎，
2: 干嘛呢？这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1: 看热闹呢。
2: 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是吧？
1: 你听听多热闹！
2: 没事拿望远镜看什么呀？这是
1: 看的都是